0: 水哨部门报道啊，这个七爪公馆的这样一个局面啊，这是我们这个陕甸行政方面这个请令。还有呢这个我们根据市委秦书记王市长的要求这个全员发动啊，全员参与七爪公馆的这个局面，这么一个事情督察考核办这一块的暗访，这一块呢我们也这个人大政协这个相关的这个专委会这个工委也参与安全生产的隐患的整改的清零啊，凡是不整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一律实行问责。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网友超友留言说，那在亳州考的高压电工证到上海、北京、广州这些城市的话是认可吗？我们有请王科长来做解答。
2: 这个是首先呢是认可的，然后特种作业证呢就是它这个现在就是有效期呢为6年，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效。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3: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连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应急局。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期间，也就是7:40到8:20期间反映是应急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啊。那如果说您要反映是应急局其他之外的问题的话，您可以在8:20之后啊拨打5501234来反映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哈。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汛期是从5月1号就要开始了，像大风暴雨天气也会增多。那市民出日常该怎么样避险？应急局又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应急局防汛办副主任张雷来做介绍。
4: 好，据最新的气象预测。今年的汛期的气象年景呢是一般到偏差，降雨呢偏多1成左右，因为这个时空分布严重不均，虽然说降雨的量呢不多，但是呢极易造成集中降雨，发生了短时内涝，每年汛期呢就是强对流天气，大风暴雨呢都给居民生产生活带来较大的风险隐患，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呢，就是在夏季的时候特别要注意那个天气变化及时收听收看这个预报，有暴雨强对流高等级的，比如说红色啊、橙色的这个预警的时段呢，我们政府部门呢也会及时的发布这个预警提示信息，指导相关的防汛单位还有居民呢做好防灾避险的一些措施。作为我们居民呢，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或者恶劣天气呢，尽量做到呢少出门或者是不出门吧。强降雨期间要远离这个低洼的易涝区，河道的泄洪通道。这个泄洪通道呢，就是特别是强降雨期间，一些喜欢捕鱼钓鱼的，喜欢在闸口下游，这个位置呢是特别危险的。还有高空的坠物区，下转的桥涵、地下空间。在积水较深的地段呢，要远离这个路灯杆、电线杆，以防呢漏电伤人。一旦发现漏电情况呢，千万不要盲目施救，要立即报警。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呢，不要盲目的通过积水不明的路段，要遵从交通的这个疏导要求。发生那个雨水倒灌的地下空间或者车库呀，或者商场啊，要及时的。疏散人员撤离的车辆等，切断相关的电源，特别是雨天骑车或者是步行的人员呢，要注意规避各类窨井，尤其是一些管网压力较大的，可能将这个井盖顶开，避免呢误入伤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要注意学习积累一些防灾避险的一些知识，提升自救互救的能力， 减少灾害带来的各种损失吧。另外降雨期间吧，降雨过后啊，尤其是近期春季啊，道路湿滑，大雾天气多啊，出行呢或者是驾车出行的时候呢，要慢速行驶，打开雾灯，注意交通安全。
1: 好，您在介绍的时候的话，有一个网友咨询问说，低压实操也是六号放号预约吗？啊，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有请王科长。
2: 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实操考试的话，它是有这个低高低压，然后还有这个焊接与热切割，还有高处作业，这么几个工种。我们这个具体这个六号的这个放哪一种，那到时候我们再看，就根据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考试，就是需要考试人员的数量和这个需要，到时候我们再来研究商定。
1: 嗯，
2: 目前这个还没有定，这个有没有这个低压考试这一块。
1: 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其他安全方面的问题啊。最近杨絮多，出游的露营也多，那森林的火灾风险也上升。那应急管理部门怎么样管住野外的火源？真遇到了火情，该怎么样进行自救？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程局。
0: 好，这个春季，特别我们北方，有柳絮、杨絮。这个比较多，这一块呢，这个我们一个是要注意，有柳絮、杨絮这个爆发的时候，一个是要注意这个，要戴口罩，要注意防护。在防火方面，特别是这个要及时清扫，一些呢，特别是一些角落，一些这个背的地方，容易造成呢这个杨絮或者棉絮的积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各类就是我们的环卫啊，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单位都要及时清扫。外出的呢，旅游的时候啊，或者是外出到田野的时候呢，这个呢一定要注意不要点燃或者是要清理这个这一片的这个杨絮和棉絮，不要轻易点燃这一块的这个燃烧的快迅速，大家也都看到了，极易发生火灾。所以在没有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有棉絮、杨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范这个火灾的发生，特别是禁止使用明火、烟头啊，这个方面的这个火啊、烧烤啊，这个露天烧烤这一块一定要注意防范。我们这一块呢，一个是呢要及时提醒第二个呢督促相关部门呢进行呢这个清扫。第三个呢，一旦发生火情，通知这个呢，就市民及时这个呢，报警一个是及早的进行你防范，就要普早普消这个。
1: 好，那城镇的燃气安全也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应急管理部门在排查隐患、打击黑气瓶方面的话，有哪些硬措施呢？
0: 这个燃气安全这一块呢，这个应该说联系到千家万户。安全是安全生产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环节。作为应急部门，这个呢行业，因为安全生产呢是行业部门和综合监管部门。行业部门呢这个呢我们播种呢是这个城市管理部门来负责。这个果阳呢是住建部门来管理。这个管理呢这个是行业部门呢，这个一个是呢作为应急管理部门作为安徽办公室的这个所在地，一个是呢这个督促这个督促城管部门，就是燃气安全管理部门还有你市场监管部门要落实好燃气安全这个全链条整治的责任。特别是这个燃气的冲装使用环节冲装环节要加强冲装企业的监管要加强你入户安检提醒这一块的，对这个算是的入户的一定要帮助居民这个提醒他如何安装如何使用对不合格的管、阀、灶、气儿、瓶以及环境要全面提醒排查这是一个方面。黑气瓶，所谓黑气瓶呢，就是呢这个按照规定的要求，由于气瓶这一块呢是一种特种设备它的这个是呢容易，如果操作不当容易呢这个发生燃烧甚至爆燃爆炸这一块的呢要求的呢是各个冲装企业都要使用，原来都要求自由钢瓶要定期检查，确保 在安全合格的范围内。对于黑气瓶，就是呢不合格的报废的翻新气瓶啊，这是一旦发现及时没收啊，冲装企业不准给啊就是非自由钢瓶啊不合格的钢瓶来充气。这个一个是呢要求你企业强化自律，要求你这个监管部门啊要定期检查啊。这个呢我们安徽办也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包括平时啊，也把这个作为一个重点的检查的范围，发现及时的这个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也欢迎广大市民啊，一个是这个提醒广大市民不使用不合格的气瓶，不使用就是这个黑就是黑气瓶，或者是这个黑气啊，外地的就是比如我们在周边像河南或者这个这个淮北啊或者阜阳的气啊，到这个流通销售啊这一块呢，就是跨区域销售，这也是这些啊。对于这个这个发现，一旦发现啊，我们这个一律进行处罚追究。
1: 嗯，好，那建筑的施工包括小伞工程的事故也是风险比较高的，那是怎么样加强监管的呢？
0: 啊，这个建筑施工这一块的呢，应该说这个目前近几年来，应该说安全防范的水平呢是不断的提高，一般的大型的工地这一块的这个安全防范这个事故呢，明显降低。但是呢，就是在小伞工程，所谓小伞工程呢，就是咱们的小装修、小车，这个小车间，这个一些小的，这个不起眼的，比如装饰、装修、安装车间，这些这个工程的监管呢，应该说你是一个薄弱环节。为什么说是一个薄弱环节呢？它在这个都在我们这个基层。啊，不是大的工地，有的对没有报批，对吧？第二个呢，有的也施工呢，这个包括行业不知道。第二个呢，我们所谓的乡镇、村局也没有，也不知道。这一块的监管呢是一个盲区，是应该说是一个很容易出事的东西。这个呢，作为政府部门呢，一个是你要督促提醒啊，住建部门啊，这个牵头啊，加强小伞工程的安全的指导。防护，这是一个加强你这个这个就是农村的，就是那个包工头，就是那个所谓工匠的培训业务指导啊，这是啊。第二个呢，要求我们的乡镇属地这一块呢，一个是要加强还有特别社区，一个是要发现问题要报告，要报告，要这个要确保这个不安全不施工。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业主单位也要注意。防范，一个是要请有资质、有能力的这个，这个施工队或者建筑队或者安装队或者车间队车线这一块的人呢，要这个施工。同时呢，对这个一些灯高、电工、临时用电这些的施工，一定要要求他持证上岗。刚才大家都说危险作业，就跟他危险作业的这个，这个咱们的特种作业。特种作业呢，就是危险作业。为什么呢？特种作业的所有要求都是用血，都是血换来的，都是通过各种事故发生规定要持证上岗，要规范施工。所以说这一块的监管呢，我们也把这个我们这个政府这一块的，也把小伞工程的监管作为我们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作为我们打非治危的一个重点这一块呢，也欢迎我们的群众我们市民要举报无证上岗的不规范施工的要传统举报电话，可以打12345市场热线，也可以打我们市应急局市应急局呢就是589-123424小时值班电话一旦有这个发现的这个不合规这个不安全的我们要立即整改处罚。好的。
1: 好，讲了那么多的话，可能另外一个话题大家也比较关心，尤其是假期了然后可能很多人都会去商场酒店、民宿这些人员的密集场所，那消防安全是怎么抓的呢？你可以简要介绍一下
0: 消防安全呢，是一个说也是这个在与我们人民群众与我们这个生产生活呢，应该说是息息相关。消防安全呢这一块呢，是作为安全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市委市政府呢应该说高度重视，也是始终抓在手上。这个商场安全，像刚才我就说了，这个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呢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它容易引起群死群伤，一个是呢，我们这个作为政府部门，一个是要发预警提示，我们这个假期期间， 要提醒大家到商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你一个是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这个防踩踏防重击，这是第二个就火灾这一块要防范要可能要清要清理这个这个楼道这个以前的这个杂货杂物及时清理。第二个你要配备安全的这个就是消防的设施确保设施这个你完好叫安全的通道逃生通道逃生门逃生的通道要畅通，也警示标志标牌要清除特别是一些这个消防柜消防碗这个有消防有水这个你要都是以我们的相关部门消防部门这个商务部门包括应急部门要采可以明察暗访，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特别是消防责任这个确保你这个假日期间你能够平稳。
1: 好，有一位群众想要了解一下，目前烟花爆竹的零售许可还可以办理吗？这个我们有请相关嘉宾。好，王科长，你来简要介绍一下啊。
2: 好，这个我们这个烟花爆竹这一块呢，就是以我们这个烟花爆竹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呢，我们这个首先它这个许可权限社区的这个我们这个市级人民政府呢，安全生产建设管理部门呢，负责这个烟花爆竹批发企业的这个许可，然后这个零售许可这一块呢，就是由县级人民政府的这个安全生产建设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的零售企业这个规划布点与零售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工作。
1: 好，因为时间的原因不请您多做介绍了哈。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节目之外的话，同时您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下期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城区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用水权益，依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亳价符2014-47号文件精神，我市持续落实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惠民政策，今天就为大家详细解读政策申请细则。本次用水补贴政策面向亳州主城区范围内低收入家庭自来水用户，涵盖桥城区、市高新区、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按照政策规定，城区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标准为每月每户6立方米，全年累计补贴72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家庭年度实际用水量如果不足72吨，剩余用水额度将在年底统一清零，不转接下一年度使用。办理前需先结清当前水费，同时准备好用水户号、有效低保证、带有补贴明细的低保金存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低保证上的户名、居住地址必须和水费缴费单据信息保持一致，如果信息不符，还需额外提供居住地街道或社居委开具的居住证明。市民提交资料后，由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统一审核，审核符合条件的公司将按年度进行核准登记，依据低保补贴打卡明细直接核减下一年度免费用水吨数，切实把惠民福利落实到位。目前该项业务仅支持线下办理，符合条件的低保家庭可携带低保证、低保金存折、居住证明等相关材料，自行前往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各营业厅窗口现场办理登记手续即可。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医疗保障之声。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医疗保障局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蒙城县医保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医保领域重点工作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扎实推进医保参保扩面工作。2025年1-12月份， 全县城乡居民参保112.3万人，参保率达101.9%，特殊群体参保率实现100%。二是提质增效，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坐实床边结算，推动县级医疗机构将结算端口迁移至血液透析病人、恶性肿瘤放化疗患者等特殊群体病床边，患者刷脸即可完成出院报销。1到9月已服务74508人次，基金支出3080万元，优化慢病快办，简化大额报补，将50000元以上医疗费用报补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三是聚焦民生关切，全力化解矛盾，坚持医保服务为民理念，把办理频次高、接待群众多的零星审核报补及慢性病办理室、信访室设置在1楼，方便群众办理事项和反映诉求。2025年1到12月，医保局共收到县领导批转信访61件，热线571次，来电11737次，办结率100%。各位听众，这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言。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6: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言。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服务桥城发展，
3: 展示桥城魅力。
7: 侨城之声，
3: 侨城之声。
7: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
6: 播镇肥河村张海涛家中，记者看到窗明几净，屋舍整洁，一套约80余平方米的新房内，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张海涛介绍，原本的房屋因建造年代久远，墙体出现多处裂缝，屋顶渗漏问题严重，每逢雨季屋内积水难排，居住安全隐患突出。他向所在村委会反映住房难题后，工作人员迅速上门实地勘察，经综合评估与政策审核，将其纳入危房改造范围。张海涛：
9: 政府呢照顾了25000块钱，我们自己呢又出了一部分，把这个房子呢盖好了，住着也放心了。
6: 同样在隔壁冯洼村村民冯玉凡的家中，崭新的砖混结构房屋宽敞明亮，老旧的土坯墙彻底成为了历史。冯玉凡原有房屋年久失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村两委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程序，协助其完善申报材料，并全程跟进改造审批与施工进程，让群众的极难筹盼快速变成了现实。冯玉凡：
10: 现在不漏水了，这还带劲了，这还通风，这个还力量。
6: 肥河镇冯洼村党委副书记冯公祥：
11: 从去年至今，危房改造9户，每户补助25000元，共计补助了22.5万，很好的保障那个部分脱贫户的住房安全，居住环境得到很好改善。
6: 为确保危房改造工作精准规范推进，肥河镇强化部门协同，通过数据共享精准认定改造对象，严防漏评错评，同时紧盯改造全过程，全面做好排查核准、质量监管、竣工验收工作，全力保障危房改造落到实处。肥河镇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人员刘瑞明：
12: 2025年肥河镇共实施农村危房改造18户，

0: 改造过程中，我们始终聚焦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等六类重点人群，坚持全程跟踪服务。一方面严把工程质量管，安排专人现场巡查施工环节；另一方面精准落实政策帮扶，切实把住房安全保障落实到位，让惠民政策真正惠及群众。
1: 小城区坚持应改尽改、动态清零原则，扎实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截至2025年底，全区共完成危房改造259户，解决了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难题。小城区村镇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童子瑞：
2: 我们每年都会进行农村六类低收入群体房屋安全大排查工作，对于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的，然后及时进行专业鉴定，然后对于有危改需求的再次继续纳入危房改造。不仅对房屋的抗震功能、抗震构造、结构安全、房屋使用功能进行一个要求，同时也会对整个房屋的整体的外观整体的进行一个指导，确保危房改造后的房屋既满足安全功能又满足实用功能，同时兼具外观的美观啊，然后为我们美丽乡村振兴提供助力。
3: 五一端午盛节来临，为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更好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桥城区启动惠民菜篮子活动，全程共计17天，通过实打实的优惠守护群众节日菜篮子，让民生福利直达百姓餐桌。本次菜篮子活动分两个阶段开展，五一期间运行时间为2026年4月26号至5月5号，为期10天，端午节期间运行时间为2026年6月15号至6月21号，为期7天。桥城区发改委物价业务股负责人合力
4: 运行门店分别为魏武优选杏坛家园店和魏武优选西湖沿岸店。在活动期间，惠民品种不少于20种，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其他品类不少于5个。惠民销售的蔬菜类低于同类市场均价15%以上，其他品类低于同类市场均价5%以上。
3: 据了解，此次惠民菜篮子活动聚焦群众日常消费需求，惠民品类涵盖绿叶菜、瓜果菜、根茎菜等各类新鲜蔬菜，以及猪肉、鸡蛋等生活必需品，兼顾多样性与实用性，全方位满足居民节日餐桌需求。亳州市魏武商贸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李希祥：
5: 我们超市按照活动要求，在门面设置专属惠民专区，清晰标注市场价与惠民价，像茄子、蒜苔、生菜都比市场价优惠5毛以上。
3: 为保障活动高质量规范运行，桥城区发改委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加强对两家运行门店的实地巡查与现场指导，重点核查惠民商品的品种数量、质量标准、优惠幅度及标价规范，确保各项要求落实到位。同时不定期开展随机抽查，动态监测惠民商品价格，严厉杜绝虚标原价、优惠不实、以次充好等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1: 韶花飘香，欢歌飞扬。4月30号，桥城区石河镇大洲村开启了夏季村管示范展演活动。本次活动的节目全部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展现了乡村振兴的幸福新生活。在一片欢快的歌舞声中，本次夏季村管正式拉开帷幕。村民们换上精致的服装，走上简易却温馨的舞台，用最饱满的热情演绎着属于自己的精彩。村民李大高：
6: 我是一名杂技演员，来自我们石河镇的，以前都是在外边表演，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我们石河镇，给我们石河的村民表演演出，非常高兴。
1: 台上演员倾情演绎，台下观众热情高涨，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村民米雪：
7: 今天呢是我们石河大洲的春晚表演，这些节目都是我们这些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虽不算上很专业吧，但是非常的有趣。
8: 这个演出非常热闹，非常精彩。
1: 据了解，此次夏季村晚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搭建了展示乡村风貌、推广特色产业的重要平台。桥城区石河镇党委委员孙超龙介绍，夏季村晚是石河镇韶花节系列活动之一，作为皖北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本，石河镇依托 博耀花海资源，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贾政区石河镇党委委员孙超龙：
0: 通过呢，这次韶华节的举办，我们呢，把我们石河镇的乡村旅游的这些资源潜力给发挥出来，同时呢，对石河镇的文旅小镇也是一种推介，让更多的人了解石河。
3: 五一出游正当时，为方便市民游客畅游花海、乐享花期，4月30号至5月5号，亳州公交量身开通韶花赏花公交专线及景区摆渡线，精准保障节日出行。其中，赏花公交专线运行区间为建安文化广场到蒋里村党群服务中心，运营时间4月30号至5月5号，每日8点至18点运营。景区摆渡线运行区间为十八里镇中心小学、蒋里村党群服务中心，运营时间5月1号至5月5号，每日8点至18点，两条专线统一执行春季票价，每人次1元。
1: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各位父老乡亲们，阅读农商银行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身份证、银行卡可千万不能借给别人，也别租给、卖给别人，小心被诈骗分子盯上。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上当受骗。
1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2: 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2024年9月14日，这是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的新要求、新期盼，全面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与时俱进修改宪法，召开党的历史上首次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健全人大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推动人大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系统总结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经验，持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我们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必须坚持按照4个机关要求加强各级人大建设。这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形成了党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20大就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出全面部署。党的20届三中全会就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作出具体安排。我们要围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农民的双手是土地的魔术师，建筑工人的双手是建筑群像的雕刻刀，环卫工的双手是乡村的美容师，医护人员的双手是健康的生命线，驻村工作队的双手是乡村振兴的播种机。他们用布满故事的双手，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篇章。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3: 你好，119，
4: 建设路78号3栋2单元701，厨房着火，烟很大，屋里有人被困，消防车能开进小区。我姓王，就在楼下，电话138。
3: 好的，请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马上就到。
5: 左手抓起战斗服，右手快速戴头盔，脚一踩进靴子里，出发！你是刻在肌肉里的战备记忆。详细的位置描述，让我们快速到达。精准的火势预判，让我们准备充分。明确的被困人员，让我们目标清晰。畅通的联络对接，让生命通道无阻无虞。
6: 学会准确报警，守护生命安宁。
7: 哎，你怎么用吸管喝酒呀？
8: 大夫不是说让我离酒远点吗？
9: 遵医嘱，莫打折。得健康才实惠。
10: 汉武帝在位54年，可以说是四面出击，战场开辟的很多，尤其是对匈奴的战争，跨度长达44年，期间耗费的人力物力和对百姓造成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那么对于汉武帝四面出击的扩张行为，三位史学家是怎么看的呢？他们的态度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10集《四面出击》，敬请关注。汉武帝在位54年，通过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极大地扩张了中国的版图。对于汉武帝的四面出击，三位史学家看法又是有所不同。司马迁虽然不排除运用战争手段解决匈奴问题的合理性，但是司马迁还是批评汉武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效果却并不好。而司马光呢，他根本不赞成牺牲国内民生从事对外扩张，把汉武帝塑造成了穷兵黩武的反面典型。反倒是班固对汉武帝打击匈奴的一番作为非常赞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班固认为，汉武帝对匈奴作战的整体方针不仅没有错，而且他是个英雄。三位史学家三种角度，给我们认识汉武帝和那个时代又提供了新的线索。那么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汉武帝四面出击的行为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10集。四面出击，敬请关注。
11: 在汉武帝继位的初年啊，经过他前面几十年文景之治的积累，到这个时候呢，整个汉代社会啊，它呈现出两个基本特点。哪两个基本特点呢？第一个啊，经济建设搞得很不错啊。对于这一点，司马迁有一个总结，他说当时京师之前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教，太仓之粟，层层相应，充溢入积于外，至府 败不可失。啊，司马迁这个话咱们看一下，首先啊，他是讲这个国家财政的现金流啊很充足啊，但是呢就是要花钱的地方又不多。以前这个钱啊，这个铜钱啊，当中有一个方孔啊，你中间可以用一个绳子把它穿起来，那么这些钱啊，因为没地方用，堆积在那儿，中间这个绳子啊慢慢它就腐朽了，绳子一朽这钱可就散了啊，你要再去数多少钱这就更加困难了啊。这是第一个，财政上很充足。第二个，粮食安全也有保障，京师粮仓里面这个粮食都来不及吃，层层相应的堆积在那儿啊，甚至由于很多粮食没地方放啊，就暴露在外面，时间久了这可就腐坏了啊。这个讲的是国家情况啊。那么老百姓啊，老百姓处于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呢？啊，司马迁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己家足。如果不是碰到特别大的自然灾害的话，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非常好。那么我们看到啊，在这里司马迁给我们描绘的是一幅国富民丰的图像啊，这讲的是第一点啊，经济很不错。那么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当时的社会也非常稳定，犯罪率很低，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处耻辱焉。因为日子过得很不错啊，很安逸啊，啊，仅于一时的，手头也很宽裕，所以老百姓都非常珍惜这样的生活，人人自爱，不愿意轻易的去触犯法网。那么做事情的时候呢，也很注重道义，很讲功德啊，如果有人做那些没羞没耻的事情啊，大家都会去批评他啊，说明当时整个社会风尚跟社会治安都非常好。那么这两点结合起来啊，就是史学家们给我们描绘的在汉武帝继位初年的这么一个社会氛围。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概括成两点，首先第一个物质富裕，第二个精神健康啊，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有一句话叫做物极必反啊，到了汉武帝时代啊，经过汉武帝的这个统治，这个情况啊慢慢的发生变化，甚至于走向了反面。到汉武帝统治的中晚期可不再是那么民风物劳了。那么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在汉武帝这个中晚期啊，首先啊，我们会发现他这个财政是高度紧张的啊，因为财政高度紧张，所以老百姓的赋税压力非常大啊，被赋税这个重压压得透不过气来。另外一个呢，社会安定也逐渐遭到破坏啊，社会上坏分子越来越多。那么前面这两点啊，首先第一个是经济很好，第二个社会很安定，都已经被破坏掉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史学家们有一个总结啊，他说，自世之后，庄助、朱买臣等招来东欧，是两月江淮之间萧然繁废。自世之后啊，就是说是汉武帝掌权以后，庄助和朱买臣这两个人啊，都是汉武帝顾问班子里面的人物啊，是汉武帝的智囊。那么东欧和两越啊，指的都是我们今天中国东南沿海和南部地区的这些藩国。司马迁这话什么意思啊？啊，司马迁这话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是怎么出现这个转折点的？就是因为庄助和朱买臣这样的人物怂恿汉武帝对外进行军事扩张，啊，所以整个富裕安定的社会局面就变成动荡贫困。而且啊，向东南沿海地区和南中国扩张，这只是汉武帝对外扩张的一个开头。中汉武帝一生可以说是四面出击，战场开辟的很多，战线拉得很长。在这个东欧和两越之后啊，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王辉设谋马邑，匈奴绝河情，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有投降信。那么有这么频繁的、这么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当然啊，就国家财政和民间的这个财力都被消耗一空，而且啊，这个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不安啊和动荡，几十年的文景之治的积累呢啊，也就荡然无存了。
10: 我们今天评说汉武帝的时候，肯定他的人会把汉武帝外服四夷、开疆扩土作为汉武帝主要的功绩来评说，否定他的人又会说汉武帝是穷兵黩武，不顾百姓死活，就是一个暴君。不管怎么评价，我们来重新解读汉武帝，就不能不首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汉武帝去发动这么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呢？
11: 第一次对外用兵啊，应该是在建元三年啊，他刚继位不久的时候。这一年里面啊，东南方向有两个小藩国发生了一些军事摩擦啊，产生矛盾了啊。是哪两个国家呢？一个是东欧国，一个是闽越国。东欧国在今天的浙江省南部，闽越呢在今天的福建省境内啊，这两个国家发生冲突啊，有这个军事摩擦。那么东欧国因为实力比较弱，就跑来向汉武帝求救了。汉武帝就跟他的舅舅田粉商量啊，说你看这个事情怎么办啊。田粉他就跟这个汉武帝说啊，他说这些都是化外之地，不要去理他。自秦时气不属，不足以凡中国往救也。秦始皇就没有拿他们当臣属看待啊，像这样的地方不足以烦劳我们天朝大国去干预。那么田粉的这个意见啊，又遭到了当时的一个新锐官僚的极力反对。这个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庄祝。庄祝是汉武帝通过广罗人才选拔上来的新秀，充当汉武帝的智囊，很得汉武帝的信任。针对田粉的这个意见，庄祝就说：秦举咸阳而弃之，何惮越也。秦始皇连他的首都咸阳都没保住啊，何况是这些南方的小国家。你要以秦朝为榜样啊，你是不是也要学他这个啊，到最后连首都都保不住。从这句话里面可以看出来，庄祝这个人是非常善于诡辩的。为什么？因为田粉他讲秦朝啊，这个秦始皇不管南方这些小国家的是非，只不过是给汉武帝提供一个历史依据。那这个跟秦朝为什么灭亡啊，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所以庄祝拿这个话来呛这个田粉，应该讲他说的是歪理啊，但听上去很有辩论效果。但是光这么讲不行了啊，你还得有更充足的理由。庄祝他接着说：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救，尚安所述，又何以子万国乎？庄祝这话的主题是什么？主题就是鼓励汉武帝树立大国形象啊！你周边这些小国家受到欺凌，向你来求救，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对我们有成熟感啊！啊，这些小国家对于汉朝、对于大汉有成熟感。如果你不去救他，那么怎么树立万国领袖的形象呢？啊，你怎么汉武帝怎么成为万王之王呢？汉武帝当时啊，18岁的血性少年啊，所以这个话一听他就听进去了。要做万国领袖，要成为万王之王。像田粉这样老成稳重的建议啊，他反而听不入耳。所以这个汉武帝就跟庄祝说啊，这个我舅舅这个人啊，跟他商量事情没劲啊，没意思，这个事情得听你的。汉武帝决定干预这个事情，但是因为当时啊，一个是因为汉武帝刚刚继位不久，第二个汉武帝在当时还没有完全亲政，因为他的老祖母窦太后还在世，所以在具体怎么处理上，汉武帝表现的还是非常谨慎的。东欧的问题要解决，但是呢又不敢贸然发动中央军队，那他怎么办呢？他就派这个庄祝啊持节到会稽郡去发兵啊，发会稽郡的兵。这个节啊，他是中央权威的代表啊，中央权威的象征。使者如果是持着这个节来办事情的话，就意味着他是代表皇帝来处理这个事情的。那么为什么要到会稽郡去发兵呢？因为会稽郡啊，很大一部分土地在我们今天浙江省境内，所以他跟东南这些小国啊，这个东欧啊，他是接壤的。那么汉武帝到这个地方去发兵啊，这个其实他是意味着就近解决这个问题，尽量减少对汉朝内部的影响，应该来说考虑的还是非常周到的。那么闽越国一听说汉武帝要发兵了啊，那就赶紧撤军吧，啊，把军队给撤出去了。 所以那么这一次呢，可以说是汉武帝基本上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又过了三年，到建元六年的时候，这个闽越国又要惹是生非了。这一次他要去打这个南越国。南越国啊，是这个当时汉代这个南部边境啊，一个不小不算小的藩国。啊，这个南越国这个地域啊，跨越我们今天的广东、广西啊，还有这个湖南、贵州的部分地区。他的势力在南面啊，可以达到今天的越南的北部。啊，不算小的这么一个藩国。那么针对闽越国的军事挑衅，南越王决定暂时先按兵不动，先写了一封信给汉武帝。啊，他在信里说，两越俱为藩臣，务得善信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轻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召之。啊，他说闽越国和我们南越国都是大汉的藩属，本来不应该互相攻击。啊，现在呢，闽越王进行军事挑衅，我不敢擅自兴兵，所以啊，向汉天子告急，希望你出面摆平这件事情，来平息这个争端。汉武帝一看南越王这个态度啊，觉得南越王够意思，对吧？非常尊重我们大汉的这个权威啊，就决定出兵帮助南越国摆平这件事情。那么在两越战争发生之前几个月啊，在此之前不久，在汉朝这个中央啊，刚刚发生过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啊？就是汉武帝的老祖母窦太后去世了。所以两越战争发生的时候，正好是汉武帝刚刚独自掌权不久啊，亲政不久。这个年轻皇帝啊，刚刚开始品尝到独立掌握权力的滋味。所以这一次解决问题就不像上一次这样谨小慎微了。汉武帝决定发动中央精锐部队，由两位将军率领，要去解决两越争端。但是汉武帝的这个举动呢，又受到了一位老臣的反对。谁呢？我们以前讲到过的这个淮南王刘安。刘安为了这个事情

0: 给汉武帝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啊，里面就讲啊，说希望汉武帝稍安勿躁，不要妄动干戈。为什么？刘安指出，这几年国内的农业生产收成都不好，如果你擅自兴兵的话，会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揽虚名而受实祸。但是汉武帝没有听这个建议，那还是出兵了。那闽越国内部啊，有几个贵族一听说汉武帝真的派军队来了，那就感到害怕了，就联合起来把这个挑起战争的闽越王给杀掉了，然后向汉军投降。汉朝的军队没有达到目的地的时候，这场战争就已经平息了。而这个当然汉武帝非常有面子，对不对啊？能够体现出汉朝的权威，所以汉武帝非常高兴啊。于是呢，他又派这个庄祝出使，一来啊去安慰一下这个南越王，对南越王服从汉朝、尊重汉朝权威这个行为表示欣赏；二来呢，啊，汉武帝让这个庄祝啊顺道去看看淮南王刘安，跟淮南王讲讲这个事情。汉武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很明显是在显摆啊，啊，要向淮南王刘安显摆。你看，你当初阻止我出兵，现在结果怎么样？大汉天威，兵锋所指，一箭不发，敌对势力顿时瓦解。啊，以这么小的一个代价，解决了争端，树立了权威。你说我这个兵出的值不值？啊，青年帝王意气风发，溢于言表。那么事实上，啊，大家仔细想一想。闽越国的问题啊，以这样一个结果来收尾，难道是必然的吗？如果闽越国内部不是贵族内讧的话，难道就没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战争吗？以后处理这些藩国之间的矛盾，汉武帝要是始终用这个手段来进行啊，一定要用军事介入手段来处理他们的纠纷的话，汉武帝会每次这么侥幸吗？啊，如果遭到顽强抵抗以后，又会引发什么结果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刘安他这个意见的核心的地方在哪里啊？刘安给汉武帝提这个意见是说啊，你关注境外动态的时候啊，先要考虑国内的民生问题，国内老百姓生活的安定才是你长治久安的根本。所以汉武帝他虽然在解决两越争端的时候非常成功，但是这个成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侥幸。而刘安提出的这个建议啊，你要首先关注国内民生问题，这才是古往今来治国的常理啊。所以刘安提的意见他才是一个老臣谋国的意见啊。这么讲下来以后，大家会发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当时在朝廷里面反对汉武帝进行对外军事扩张的是一批老臣啊，年龄比较大的人，他的舅舅田汾啊，还有刚才我们讲到的刘安啊，这样的大臣。而赞成汉武帝出兵啊进行对外军事扩张的是和汉武帝一样年轻的庄祝这样一批人。那么随着老臣凋零啊，汉武帝自己一步一步巩固了政权，那么这个国策的重心啊就逐渐逐渐的向对外扩张上转移啊。到了这个元鼎六年和元丰元年之际，经过20余年的博弈，汉武帝不仅啊彻底用军事征服了闽越和南越这些南方的小国，而且跨越琼州海峡控制了海南岛，在南中国地区推行郡县制，设立了10个郡。啊，这是讲的他处置如何处理东南沿海和南部边境的问题。那么向西南方向，汉武帝也有拓张啊，这也是建元六年出兵东越以后不久的事情。汉武帝在一个叫唐蒙的人建议下，啊，向西南移拓展。在我们今天的啊云贵高原，还有啊这个四川的一带地方，分布着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部族，叫夜郎国啊，大家可能都听说过。那么夜郎国呢，应该说在当地是一个比较大的部族。汉武帝沟通西南夷，当然也派使者到夜郎国来了啊。这个夜郎王啊，他觉得自己占的地盘很大， 啊，对于这个汉朝有多少大他没概念，于是就问这个使者啊，说你看看，你比比看啊，你们汉朝大还是我夜郎国大？啊，这个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那我们现在用这个成语来比喻那些自不量力、自以为是的人。那么到元丰二年的时候啊，也是经过20余年的经营，通过军事设伏、加强交通控制、深化藩属关系等等多种手段，汉武帝最终把这块地区啊也纳入版图了。啊，在今天的这个云贵高原啊，还有四川南部地区，一共设立了7个郡，直属中央。那么这是往西南方向。那么这往西和往西北方向呢，汉武帝曾经在建元3年和元寿4年2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出使西域最初的目的是什么？最初啊，是想联合西域的大漏孜和乌孙这些部族，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对付匈奴。但是呢，这个原始目的啊没有达到啊，应该说是这个没有达到汉朝的预期，但是却取得了一个意外的效果。什么效果啊？就是使得我们汉朝的文明和西域文明得到了空前的交流。那么西域是在哪里呢？我们今天甘肃玉门关、阳关以西啊、葱岭以东这块地方啊，我们就狭义上啊，狭义上的西域指的就是这么一块地方。汉朝和匈奴对这块地方都有势力渗透。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元寿2年的时候，汉武帝派这个霍去病攻打匈奴，在这块地方啊收降了匈奴的浑邪王啊，打通了河西走廊，在今天的甘肃酒泉这一带设置了酒泉郡。曾经有人总结过啊，汉武帝啊这个四处扩张，他的势力范围啊，这个东南西北四周到底啊有多大？西连诸国至于安西，东过碣石，以玄兔、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至南海以为8郡。安西国啊已经是在今天的伊朗高原这里了。啊，虽然这一块地区在河西走廊再往西走啊，这么一大片地区它不是正式的这个汉朝版图，但是汉朝的势力在这里的影响仍然是非常大的。啊，那么在这个东边啊，东边我们刚才讲过啊，它的势力可以达到日本海。那么北面呢啊，不仅是跨过了黄河啊，因为我们知道秦始皇的时候他的势力范围只能到达啊这一带左右。那么汉武帝不仅是跨过了黄河啊，而且千里追击啊，把这个匈奴残余啊赶到这个漠北。那么南面呢啊，我们前面也讲过啊，成功的控制了海南岛，把海南岛也纳到我们的这个国家版图里面了。那么由于这些成绩啊，所以汉武帝一直以来被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雄主之一。但是我们前面也讲到，这么大规模、这么频繁的对外战争，必然会影响到国内的民生啊，国内的这个国际民生肯定会受到战争的影响啊。你战争要人、要钱、要粮食、要装备，这些东西最后还是要由老百姓来承担啊。啊，所以就我们看汉武帝这个时代啊，除了你看到他的雄伟壮丽之外，也要知道生活在汉武帝统治下的老百姓啊，这个日子其实是不好过的。老百姓生活的愁苦和对外战争成绩的取得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1: 汉武帝元光2年，一位叫王辉的官员给汉武帝献策，想通过诱使匈奴带兵进攻汉朝边境的方式设下伏兵重创匈奴，史称马邑之谋。可是这个看起来是天衣无缝的计划最终却无功而返。汉武帝动用了100,000,000的军队却一无所获，最后只得杀王辉以谢天下。王辉被迫自杀，可是关于王辉的死，司马迁和班固又有了不同的看法。司马迁虽然觉得这件事不是王辉的错，但是他却没有对王辉表示同情。 班固在对马邑之谋的失败表示惋惜之外，也对王辉的死表示了同情。那么我们今天来重新解读这一事件的时候，又能读出些什么呢？马邑之谋失败的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十一集《马邑之谋》。我们今天来看汉武帝取得的成绩，也不能不觉得叹服。可是当时的百姓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那么对于汉武帝四面出击的扩张行为，三位史学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0: 我们前面讲过啊，在所有的这个活动当中啊，汉武帝对外拓张活动当中，对于匈奴的战争啊，它规模是最大的，历史也是最久的。那么所以啊，我们可以以这个事件啊为例来看一下，比较一下司马迁、班固、司马光这三位史学家啊，他们的这个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的结尾啊，有一段总结啊，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段文字。他说：“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邀衣食之权，而勿采纳其说，以便偏执，不参彼己，将帅习中国广大，气愤。人主应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啊，我们概括的来理解一下啊，司马迁这个话什么意思？司马迁说，当时跑去给汉武帝提建议献策的这些人啊，让汉武帝去打匈奴的这些人，他根本不是怀着为国家解决问题这样一种心态去做这个事情的，而是有自己的私心。什么私心呢？啊，希望侥幸获得汉武帝的赞赏，博取自己的功名富贵。因为有这样的私心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考虑问题往往啊是不参详彼此，不考虑后果，啊，有自己的这么一种私心在里面。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啊？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呢？啊，无非就是两点。第一点，中国地广物博，有一定的人力和财力，经得起折腾。第二点，啊，因为汉代建立以后啊，匈奴长期压制着汉人啊，所以在汉朝内部，从朝廷到老百姓，对于匈奴啊都憋着一口气，这种情绪可以利用啊，所以啊就利用这两点，这些人啊就怂恿汉武帝要去打匈奴。那么汉武帝是根据这些人提的意见来制定对于匈奴的这个战略战策，那么这个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啊。所以司马迁批评汉武帝说他建功不深，所谓建功不深啊，你就是这个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整个效果是非常值得怀疑的。那么司马迁应该说他是很清楚啊，从汉代建立以来汉匈关系是怎么样的，他也能亲身的感受到北方的匈奴民族对于汉朝的形成的一种压力。所以司马迁他应该是知道匈奴问题啊其实是必须要解决的，对于汉朝来说。但是司马迁在亲眼目睹了汉武帝的举措以后啊，认为这一干君臣啊缺乏远见，没有找到治理匈奴问题的良方。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出在汉武帝不会用人。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前面讲过，跑去给汉武帝提建议的人很多都是有私心的人啊，都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汉武帝自己在用人这个问题上也是有私心的。我们看在对匈奴战争当中涌现过一批名将啊，比如说卫青啊、霍去病啊、李广利啊。那么这些人跟汉武帝是什么关系啊？大家看一看，卫青是卫子夫的弟弟，也就是汉武帝的小舅子，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李广利呢，李广利是汉武帝非常宠爱的李夫人的哥哥，是汉武帝的大舅子。这一批沾亲带故的人物都功成名就了，那么另外有一位名声非常大、能力非常强，但是却没有什么背景的名将叫李广。李广和匈奴打了一辈子仗，但是最后啊始终没有找到封侯的机会。 这一对比啊，司马迁啊，他就说这个汉武帝用人是私心是很明显的。

0: 这也是为什么汉武帝呀、在对匈奴的这个作战当中事倍功半啊。所以司马迁他反复感慨啊，危在责任将相哉，危在责任将相哉啊，你要做好事情一定要会用人。那么这个话反过来理解啊，就是汉武帝他的用人是非常有问题的。那么在司马迁这个笔下呢，可以说汉武帝他不是一个好领导，对吧？那么同样是一种批判态度啊，我们看司马光体现在《资治通鉴》当中的着眼点和司马迁啊这个着眼点就有很大的不同。那司马光啊，他也是非常反对用和亲政策来笼络啊边疆这些民族啊，他也主张对于这些民族要有一定的军事威慑力啊。司马光有一句话，他说：“上是帝王之欲夷狄也，福则怀之以德，叛则政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啊，没有听说过跟这些民族联姻，你要靠联姻来保持和平关系，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司马光他主张战争。司马光对于发动战争机器这件事情始终是非常谨慎的，反对轻易的去开动战争机器，更加反对进行对外军事扩张。这一点对于司马光他所生活的宋代来说尤其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宋代的这个疆域啊，跟汉唐相比，它相对比较狭小，周围也有很多军事实力非常强的游牧民族。所以用什么策略，用什么方法来应付这些游牧民族，在宋朝统治者内部一直有着争论。司马光他的立场非常鲜明啊，他一直不主张牺牲国内的民生，牺牲国内老百姓的这个生活质量啊，来这个对外进行军事扩张。这个观点啊，在整部《资治通鉴》当中始终保持着。司马光始终在强调，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不仅把国库消耗一空，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你把老百姓的生活逼到绝境，因为他们所有的负担都由他们承担啊，啊，人力、物力、财力、粮食、装备都由老百姓来承担，而老百姓的这种生活状态啊，处于绝境边缘的这种生活状态，恰恰又是亡国的先兆。啊，在讲汉武帝这段历史之前，司马光就定过一个基调，他怎么说呢？啊，他说：“孝武内穷齿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司马光举出汉武帝这一辈子最大两个特点：第一，喜欢奢侈挥霍；第二，穷兵黩武。这两个特点也就相应造成两个后果，哪两个后果？第一，民生凋敝；第二，财力耗尽。在讲完汉武帝这段历史的时候啊，司马光又总结了一次啊，从这个角度，他说汉武帝的这些行为使百姓疲弊，岂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稽。这些话都是讲给宋代统治者听的。所以我一直强调，司马光不是一个纯粹的历史学家，更重要，他是一个政治家啊。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他看历史是看出一个什么样子来，他都是有指向性的。
1: 和司马迁、司马光的批判的态度相反，班固对于汉武帝的这一系列对外扩张的行为是持肯定态度的。那么班固为什么会对此大加赞美之词？除了我们知道的班固要树立汉武帝的正面形象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我们今天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来认识汉武帝和他的时代呢？
0: 班固在《汉书·匈奴传》后面啊，也有一段很长的评论。班固他讲啊，如何处理匈奴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如果你幻想通过和亲政策，想要保持跟匈奴长期的和平，这是非常幼稚的，也是没有远见的。何以见得呢？啊，因为汉代建立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啊，匈奴人贪利狡诈，没有诚信。你跟他和亲，给他财物啊，他这个时候拿了你的好处啊，乖乖的啊，就跟你这个暂时不跟你开战，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会来对你进行军事骚扰，反反复复没有诚信。所以班固他就批评汉代的这些合约派啊，说他们信甘言守空约而不以过乎。

0: 相信匈奴的甜言蜜语，守着如同空文的合约，想靠这种方法来抵挡匈奴的侵略，抵挡匈奴的进攻，怎么可能呢？啊，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所以班固对于汉武帝的这番作为是非常赞赏的啊。在汉武帝的努力下面，单于三次向汉朝称臣。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面，老百姓才真正的能从繁重的赋役跟兵役当中解脱出来，达到一个真正的和平的目的。同样啊，是讲汉武帝对匈奴作战这么一件事情，在班固笔下描绘出来的汉武帝的形象就跟司马迁和司马光很不一样啊。在班固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汉武帝啊，他不仅不是这么一个穷兵黩武的这么一个啊独裁者，汉武帝他还是一个英雄啊，解决了啊，帮我们这个汉民族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问题。那么看来这三位史学家啊，他们这个不同的观点啊，可以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那么我们今天的人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啊，我们今天的人可能角度会啊又会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啊，已经是一个幅员非常辽阔的多民族统一的啊，在以前的这个内外关系啊，对我们今天来说都是内部问题，对吧？那么所以呢啊，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啊，你怎么客观的去了解这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它是怎么形成的啊，去深入的了解这么一个历史的进程可能更重要。那么在这个进程当中，汉武帝这个时代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必须非常仔细的去研究汉武帝时代啊他的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在汉武帝所有的对外扩张行为当中，在所有的对外军事行为当中，和匈奴的啊，这个战争是维持最长，也是啊代价最大的。那么汉武帝的对匈奴的作战，他是在怎样一个情形下开始的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请听下一讲《马邑失谋》，谢谢大家。
1: 汉武帝元光二年，一位叫王辉的官员给汉武帝献策，想通过诱使匈奴带兵进攻汉朝边境的方式，设下伏兵重创匈奴，史称马邑之谋。可是这个看起来是天衣无缝的计划，最终却无功而返。汉武帝动用了几十万的军队，却一无所获，最后只得杀王辉以谢天下。王辉被迫自杀，可是关于王辉的死，司马迁和班固又有了不同的看法。司马迁虽然觉得这件事不是王辉的错，但是他却没有对王辉表示同情。班固在对马邑之谋的失败表示惋惜之外，也对王辉的死表示了同情。那么我们今天来重新解读这一事件的时候，又能读出些什么呢？马邑之谋失败的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十一集《马邑失谋》。
2: 爷爷每天都让我练毛笔字，
3: 这一笔一画都是有规矩的。
2: 电脑打字不是更快吗？爷爷，
3: 书法是我们传统文化，这一笔一画的规矩一样，有我们做人的道理。来，你自己练。
2: 爷爷，我按照规矩写的字是真可爱。
3: 哎，这就叫字如其人。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龟兔世纪之赛，下面让我们回到直播现场。兔子一直遥遥领先，乌龟在艰难的追赶，似乎比赛结果已经很明朗了。等等，快看，他们到了斑马线，可是现在是红灯。兔子毫不犹豫地冲过去了，乌龟却乖乖地等在那里。糟了，这时一辆大卡车冲了过来，兔子为了躲避摔伤了膝盖，他无法进行比赛了。现在是绿灯了，乌龟奋力向终点奔去，终于乌龟又一次赢了兔子。
5: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生活可以更美好。
6: 公元前139年，

0: 汉时张骞经长安，敦煌，大悦之，第一次远赴西域，一步一步开拓国林视野，堪称凿空拓荒第一人。
1: 公元627年，玄奘为求佛法，孤身经丝绸之路前往天竺。那戏本中的108000里，并没有阻挡住他带回真经的渴望，最终得偿所愿。
0: 公元1405年，明永乐3年，郑和奉命出使西洋，沿海上丝绸之路出访沿途国家，并以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折服为国。从西出阳关到东归中土，我们从未放弃过远望。
1: 今天贯穿亚非欧的一带一路为丝绸古道注入新的灵魂，奔驰的列车，飘扬的丝带，远洋的鸣笛，成为旅游建设的又一里程碑。跟随云导游来场无接触之旅，为世界人民谱下新的篇章。
0: 以文素旅，以旅张文，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北京大运天成各位本台录制的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0: 双枪将曹文豹来到王家洼，列开队伍要找单灵玉拼命。单灵玉领人也出了庄子，二阵对垒，两边都高挑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天一样。单灵玉催马来到当场，曹老英雄你好啊。曹文豹这个气呀，还问好呢。我失三辆囚车，还有一挂大车，那么多的金银珠宝都归你了，我好什么呢？我好丧气。他告诉武王千岁，给我关掉阵，今天我非把这个小娃娃生擒活捉了不可。武王说，曹元帅啊，你得问清的是谁呀、啊？万一是杜天亮怎么办？甭管谁，他既然把大唐朝将官都放了，就是反叛我们于文国的对头，非杀他不可。催马来到当场，哎，小娃娃你是谁？不要瞒了。单灵玉一乐，要问我，明人不做暗事。我姓单呢，我叫单灵玉，我是河南金峰寨的人，刚才假扮杜天亮，对你老人家不恭敬了，请您谅解。可是自古兵不厌诈呀，这是兵书上说的呀，谁让你老人家没识破，拿我当杜天亮？还有你们那个武王给我帮忙，谢谢，我没动一刀一枪就把人都救下了，这也算您几点阴功呀。呸，你这是羞臊我呢。不是羞臊，老人家 不这么做我怎么做呀？我问你，你为什么想到要扮成杜天亮？嗨，这不是有赤龙吗？你认识赤龙吧？
11: 嗯，我知道。
10: 赤龙啊，他不姓欧阳，真姓柴，是老驸马柴少之子，他能不认祖归宗吗？认祖归宗，那他就把你们的谕令带过来了，带过谕令，我就有护身符了。至于说杜天亮，跟你说实话，早就死在我的手里了。不但杜天亮死了，杜明坤也被江万川给打死了，孙小娇也没了，那只人呢，全死绝了。哎呀，我打一辈子燕叫燕切了眼了。小娃娃，你撒马过来。老人家，我愿意和你交手啊，就不废话了。难道说你老人家还愿意跟我打吗？不打你多活一会儿，要打你活不了了。什么？我不是你对手。哎，你忘了那句话了，长江后浪催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呢。哼，小娃娃，你少用大话欺人呢。别忘了双枪将横勇无敌。嗨，那是当初老将军丁彦平如何呀？使双枪比你厉害不？不也最后败了吗？败在了他干儿子罗成手。难道你老人家的双枪就没有破的办法了吗？哼，罗成不在就没有破了。好，咱不说这。老人家，我为什么跟你这样？就因为敬佩您是英雄。你老人家虽然保了余文国，你跟余文国的贼不一样。我在苦口婆心的劝你，摆在眼前有三条道。第一，投降大唐，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老有所养。第二，你跺脚一走，乐守田园，当老百姓。第三是下策，才和我们玩命。你要打不行啊，你别忘了，你也是花甲之人，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再说世上没有常胜将军呐，再大的本事也打败仗，一旦打了败仗，身败名裂。你想想，那个武王于文谦跟着你干嘛呢？监军监是谁呀？监是你呢？你打胜仗好啊，打了败仗他能饶你吗？这次你把十三辆木龙囚车和财产都交给我了，你要回黄土城，于文谦就把你咬死。别看呐，交囚车的时候他乐意，反之要是出了事儿了，罪可在你身上。曹文豹听了，嘴没说，心里琢磨，这孩子说的太对了。于文谦未得一口长虹歃血剑，嘿，把囚车痛痛快快的给了单灵玉。反过来他没完，今天只有一条，我拼了。单灵玉，你别说了，我死我认了，身为大将者难免马革裹尸，这口气我要出。我生气。老人家，生啥气呀？要生气你就别打了，生气别打仗，打仗准输。不行，这么办，如果我败在你手，你叫我怎么都行，你就杀剐存留，任凭罚戮。如果我要赢了，小娃娃，我将你碎尸万段。行啊，你要胜了我，老人家，不但是我，看着没有，我身后这帮将官，包括那十三员将，包括齐如花母子，我叫他们呢都服榜，都教你老人家。你要是败了呢，随便杀。不，我叫你投降归顺。这个老人家不敢打赌吗？好，既然如此，那你过来吧。别急，老人家，你说咱们是群殴乱战呢，还是一个对一个单打独斗？好，你告诉你手下人不许过来。如果群殴乱战，老英雄，现在我的人可比你多呀，你有几百人呢？你不够带一千人吗？给我200，剩个七八百人，当兵的多，那武王能跟你玩命吗？ 我这边我可告诉你，监管比你多。嗯，一个对一个。好，既然这样，别人不用上阵，我和你打，咱们单打独战。好，就这样，老头曹文豹回去告诉王千岁给我助阵，今天说什么我得赢了单灵玉，你们不许上。好，我们给你助威。单灵玉回到本部军队，他心眼多呀，他知道啊，我刚学的单枪破双枪，学的皮毛，想赢人家太难了，还得智取。他低低的声音叫过蔡向南，向南呢？
11: 哎，
10: 这回得你帮忙。
11: 干啥呀？
10: 这个傻姑娘叫单灵玉调教的可好了，比过去啊也明白多了，不胡说八道了。你上去啊，需要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说，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办，记住没有？
11: 哎呀，你真损呐，灵玉啊，我要不佩服你呀，我是耗子。
10: 哎，别说没用的，把三节棍背好在后边，听着没有？按照我说的办，你说一遍。
11: 哎呀，我也记不住，反正叫我这么过去，那么地那么地，不就这么事儿吗？完我就回来呗。
10: 对对对，去吧。
11: 哎，
10: 只见蔡向南催马奔疆场，回头呢他把赤龙叫过来。赤龙将军，你带着雄文雄武，你需要怎么怎么怎么这么办。
11: 嗯，好。
10: 赤龙带着雄文雄武转身奔那边村口去了，干嘛？调兵去了。回头再说蔡向南催马奔疆场。
12: 曹文豹看着眼看来个丑鬼，干嘛呢？单灵玉不说他打吗？怎么又换一个人呢？
10: 离着老头不太远，蔡向南从马上蹦下来，一拍马后丘，
11: 别回去。
10: 他大步流星来到曹文豹马前。曹文豹手擎双枪，心里纳闷，心想来个大个子怎么跳下马溜达过来了，干嘛来了？
11: 哎，来将何人？
13: 啊，我叫蔡向南呢。
11: 你为什么下马迎战？
13: 哎呀，你老头真糊涂，我是打仗来了吗？我不是下马迎战，我是下马把你见。
11: 见你我干什么？
13: 我让你露脸儿啊。
11: 我露什么脸儿？
13: 哎，你不知道单灵玉这个人呢，心眼儿可好了，他跟我说了，你们俩要一阵什么来着，赌输赢，你说他过来一枪就把你扎死了，你多难看呢，叫我啊先给你垫垫场，叫你把我胜了，你露露脸儿，他再上来。
11: 呸，胡说八道。
13: 什么叫胡说八道啊？我也不乐意来，你别跟我瞪眼珠子。你说吆喝你比划比划吧，我还行把你抓着，他不让，他说叫我上阵呢，是许败不许赢，败了回去给济公，要是胜了回去宰我。老头哎，我在这儿叫你胜呢，
11: 这次叫气人呐、啊！哎呀，把他气的心突突突突突直突突啊！嗯，丑东西，不许你胡说八道！你过来，
13: 过来啥呀？你不行！哎呀，老夫怎么还不如你吗？他拿双枪抖喽，你就是不如我，你受不信？叫你看看。他笑笑呵呵说话，
10: 一伸手在背后哗啦啦啦刷，把三节棍抽出来了。三节棍是三节，中间是环子链着，他把它折到一起，三尺长背在背后。曹文豹没注意，他一伸手刷，三节棍出来把它抡圆了，打嘡啦啦啦啦，往哪儿打？砸曹文豹的双枪。曹文豹一点准备没有，他端着双枪还在这生气呢，嘡啦啦啦，双枪立刻掉地下了。
13: 哎呀，哎，老头你干嘛抢骨头啊？你看怎么样？我说你不行吧，你看我就这一下子双枪都掉地下了，你说你还打谁呀？
11: 不过你别生气，不是你没本事，是你没拿住，你要是注意了呢，
13: 不会，等着我给你捡起来啊。
10: 他把三节棍又折好背在背后，把双枪捡起来，他挺尖，
13: 他把枪钻递给老头，枪尖在自己手里，给你。哎呀，老头脸跟巴掌打的一样，通红通红的，心想我这是怎么立了，走倒霉字儿啊，一辈子也没说双枪出手的，就这么傻东西跟我笑嘻嘻的。哎呀，你过来，如果三个回合之内我抓不住你，我就死在你手。别介，你要死了我不是缺德做损了吗？跟你闹着玩呢啊，我回去喽。他回去，你说这还打仗啊，曹文豹不打都活不了，恨不能一头碰死啊，今天是没办法了。蔡向南一边跑一边喊呢，老头儿，你真是死脑瓜骨啊，叫你投降不投降，今天叫你脸都丢尽。他回去了，单灵玉催马到疆场，双手一合，龙头凤尾银丝软藤枪，老人家要我看别打了，刚才我也拦不住这个傻小子上来了，你原谅。嗯，别耍嘴皮子，你撒马过来。老人家，我不忍呐。您说您今年60岁了，可以说在疆场驰骋40多年，如果败在我个小孩手，哎呀，我替你难受啊。怎么，我今天准败吗？您准败啊，你记住，三个回合之后，三个回合我让你不伸手，然后我扎你的左虎口，6个回合我扎你右虎口，9个回合我扎你的梗嗓咽喉，如果我多走一招，我都下马跪在你的面前叫师父。哎呀，你羞臊老夫啊。曹文豹都气死了，他学战马，马打冲锋，单灵玉也学战马。为什么学战马呢？讲话时候两个人马头对马头，脸对脸，离得特别近，远了听不见呢。要打仗不能两匹马不动在这干桶啊，那没劲，得怎么办？战马跑出百步开外，催马，马打冲锋，见面你一枪我一刀，然后咯楞一错蹬，学会再战，这看着威风。今天呢，双枪碰着单枪的，互相都有戒备。老头心里明白，让单灵玉先进招，只要他先进招，我算胜了。为什么呢？使双枪占便宜啊，两杆枪4个枪尖啊，正手反手都能扎，只要单灵玉一进招，左手枪啪一崩单枪，他的右手枪就过来了，特别快呀，那双枪和单枪差不少呢。可是今天碰见应敌了，单灵玉知道破双枪的办法呀，口诀是双枪发单枪拉，一字崩枪法。单灵玉明白啊，说啥我也不能先进招。两个人马打对头，也见了面了，就都愣在这儿。双枪将没出招，单灵玉也没出招，两匹马分开了。二回学回来又见面，又愣到那，连着3个照面，谁也没动手。哦，曹文豹还没明白。哎，单灵玉，为什么你不出招？老人家，偌大年纪，我得让你点儿啊，让您3招，我不说了吗？哎呀，不用让，你进招吧。好，再次见面，单灵玉扑棱长出一斗枪，嗨，他虚点一下，老头以为啊单枪扎过来了，嘿，他想破，可万没想到单灵玉是虚晃一下子，枪又回来了。嗯，老头一愣啊，他不想进招，你不想进招我该发招了，双枪刷扎了过来。单灵玉一看双枪发单枪拉，往后八一撤，一字崩枪法。怎么叫崩枪呢？手中的枪啊，啪啪左一挑，他啪啪一挑，可把曹文豹吓坏了。哎呀，他懂啊。哎呀，不好， 说个不好。二马一错蹬，单灵玉猛然一歇身，扎，往哪儿扎呀？一点老头的虎口顺枪进去的。曹文豹就觉得左手虎口这块像有钉子扎了一下子，呀，他疼了。收着一看，虎口这块出血了，但是不重，能拿住枪。汗刷下来，坏了，看来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呀。这个娃娃像个女孩子，她怎么会破双枪啊？她哪知道那是红拂女现教的呀。山灵玉一边打一边气人呢，老人家，虎口叫蚊子咬一口了吧，别着急再来。第六招上，他就觉得右手虎口呀又点一下子，老人家，右手是不是也咬一下啊？我可告诉你，快够九招了。啪啪啪，到第九招，单灵玉的枪刷刷拨双枪，枪往前一递，别动。老人一愣，啊，愣这块，曹文豹眼泪刷下来，双枪扔在地上。单灵玉，行了，老夫认输了。单灵玉把枪赶紧挂在德胜沟鸟巢上，老人家，切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我发啥威呀？我有啥威？我服了，看来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想不到你会单枪破双枪。我问问你，谁教的你？你叫老夫死个明白。老人家，我的恩师是风尘三侠老三红拂女，我是风尘三侠教的徒弟呀。哦，明白了，我败在你手不冤呐。你岁数小，风尘三侠够剑客呀，那是我的老前辈、啊、该招如此。单灵玉，将来你了不得，你要是当官位列三台，要在武林是个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威震武林，老夫认了。单灵玉说，老人家您错了，我一不当官，二不在武林，我就回家找我娘啊。他差点说出来，跟我娘织布纺线，跟孟生过好日子，又想不对啊，跟我娘啊，我爹呀行医去，那我就顾不了了。只见曹文豹苍狼抽出肋下宝剑，横在脖下要死。单灵玉一看，急忙拿枪来，用枪巴力崩，干嘛一打这腕子没用多大劲儿啊，那也肿了，啊的一声，嘡啷，宝剑落地。单灵玉，你干什么？老人家，你不能死，你死去啊，你要是死，我何必费这么大劲呢、啊、老人家，化符千言该归降了。我哼，老人家别抹不开，回头看看军队还有吗。这阵儿曹文豹才注意，身后的人呐、啊、早就光了，哪去了？早有赤龙崔文静带人把这会儿打了包围给圈走了，把武王于文谦给抓住了。于文谦现在落在我手了，您老人家回黄土城回不了，现在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您投降吧。就在这阵儿，于文谦被人推推搡搡的过来了。哎呀，曹元帅呀，曹文豹心的话，坏事坏你身上了。哎，单灵玉，你能饶了老夫？可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说着，甩裆下马，捡起双枪和宝剑，宝剑还入匣内，双枪挂在德胜沟鸟船上，心想。千岁，我顾不了你了，我六十岁的人呐，败在个娃娃手，我都没脸活了，再会喽。一学马走了。单灵玉见双枪将一走，吩咐收兵，押解俘虏，缴获不少的枪刀器械，来到王家洼，到的老王家把俘虏压在一旁，来到齐如花家，天光已经大亮了， 姑姑，我们要走了，奔太原去。
12: 哎，我也跟着。
13: 小易说我也跟着。算了，家大业大，家里没人怎么行呢？
12: 嗨，你甭管了，送你们到太原再说吧。
13: 王天地也同意。咱们简短接说，离开了老王家，出了村子，还没等上正道，突然远处来了一匹马。这匹马像箭打了一样，像飞起一样由远而近，从官道跑过来。
12: 单灵卫眼睛尖，看着清清楚楚，马是之人，后背带着无数凋零箭，浑身是血，是昏过去了，趴在马背上玩命的跑啊。
13: 单灵卫说，军兵快把他截住，看看这人是谁。
0: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

0: 活，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1: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2: 倡导勤俭节约，摒弃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我是一个3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3: 老板，给我拿瓶水。
2: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

0: 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1: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0: 别踢我，我想回家。
2: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3: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2: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0: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4: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0: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4: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北京大运天成各位本台录制的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3: 女英雄单灵玉带着队伍刚要出村，突然从官道上跑来一匹战马，马上之人身带箭伤，趴在鞍桥上昏昏沉沉的。单灵玉叫军卒将马匹圈住，把马上之人抬下来送到树林的草地上。单灵玉一看后背好几支箭呢，他刚想起箭，这员将醒过来了，微弱的声音说，
14: 快给我口水，给我点吃的，喂喂马，喂点料，我歇歇了。这人眼皮都没抬，他趴着呢。单灵玉这才注意，一看那匹马，哎呀，是宝马良驹。这匹马叫八宝反被赖麒麟，想当初李元霸就骑着这么匹马，跟他一模一样。可这匹马瘦的，皮包骨。刚才因为走远路，现在突突突突突，浑身直哆嗦，四蹄拉了汗呢。哎呀，怎么饿成这样呢？来，把马的肚带解开，把马鞍子透一透，叫它散散汗，溜两圈再印。为什么？现在印容易把肺子给喝炸了。有军兵过来摘下马鞍子，牵它走两圈，弄半桶水印一印。然后有人拿过细草料，没敢多拿。这匹马看见草料，哎呀，这种吃啊，扛着扛着扛着。单灵玉想，这人从哪儿来的？怎么马饿成这样啊？随后
13: 他拿出两粒药来，这位将军，你把两粒药吃下去止疼，我给你起剑，起完剑再给你水喝，听见没有？直点点头，一点气力没有。两粒药下肚之后，那现在说这是麻醉药，伤不太疼了。随后有人拿过水来，凌玉洗了洗手，派人摁着这人的后背给起剑，叭叭叭，四根凋零剑给起下来，还好没伤着致命处，后背靠上点儿，要射的中箭射的心脏就完了，还有在胯骨上，起下之后给他擦擦血迹，上点药止疼，然后用大布啊给缠上。这个人真刚强，摇摇脑袋，不用不用，不要紧，不成你先缠一会儿，止血之后再把它打开，哎，然后把它周起来，有人扶着，拿点水叫他喝。凌玉一看这那脸色，哎呀，挺漂亮个小伙子，现在脸成菜色，少气无力，一看缺乏营养，这是饿的，怎么办？弄吃的，上哪弄啊？派人到老王家弄点剩汤，弄两个馒头来，这叫汤喝下去了，馒头也吃了，他有点精神了，哎呀，饿死我了，多谢多谢，他这才有精神，睁开眼睛。当他睁开眼睛一看，啊，他愣到这儿，啊，你们是于文国的兵将。单凌玉想，可也是，这当兵的穿的号坎不是敌国的吗？啊，不错，你是哪的？哎呀，你们把我杀了吧，我是唐朝将官。哦，原来如此，既然这样，我们也是大唐的军卒，我们是穿敌军的衣服，为的是好过关城，你别害怕。哦，是真的，是真的，没错，你谁呀？贵姓大名？这个小将不信，他用眼睛往周围扫，这时齐如花和小义过来了。哎，小将军说话呀，你是哪儿的呀？啊，这位女将，你是谁？嗨，我呀就是王家洼的，我的丈夫叫王天帝，我叫齐如花，这是我儿子叫小义。哟，这员将听这话是又惊又喜，老人家，那么说您的外号是二无厌赛马舞，对不对？哟，你怎么知道啊？哎呀，姑妈呀，快救命啊，我们都活不了了。哟，怎么回事啊？小义过来，哎哎哎，你是谁呀？别哭啊，挺大个子，哭啥？你岁数跟我差不多小，别哭别哭，怎么回事？哎呀，我姓柴，我叫柴禄，我的爷爷就是老驸马柴少柴思昌，我的奶奶是正阳公主，我这是搬兵求救来了。哟，是这么回事呀？单凌玉一听高兴了，闹了半天是赤龙儿子，这我可得问问。哎，柴将军，你母亲是谁呀？我母亲叫玉凤，姓欧阳。你父亲呢？哎，我没有父亲。哎呀，柴将军，给你道喜，你父亲在这儿呢，快找赤龙将军。赤龙在哪儿呢？在后队呢，他负责督后队。那么眼前这个小孩是不是赤龙的儿子？
15: 正是，赤龙的儿子柴禄是柴思昌的孙子，他怎么上这儿来呢？为什么身带剑伤？说起来，柴少命在旦夕呀。前文书我讲过，于文兵将兵过雁门关，雷鸣到柴少那搬兵求救，老驸马年纪不小了，都没有跟李世民跨海征东，一来岁数大，二来照顾妻子正阳，雷鸣送来边关折报，可把他急坏了，三次上书请京城派人马到边关交战。就这样，长孙皇后和太子李治派了50,000人，让镇京元帅马杰为兵马大帅，到汝南和柴少合兵。
13: 并赠给柴少一口龙凤剑，这是长孙皇后赐给的。龙凤剑相当天子的上房宝剑，有先斩后奏的权利，还有封官降旨的权利，命他为监军，和马杰一块儿出征收复失地。柴少没办法，只可带着大儿子柴浩新、二儿子柴浩然、孙子柴禄全家出征。他这块啊，又招募了20000人，一共是70000人，和马杰合在一起，嗨，过黄河，攻不克，战无不胜，挺顺利。哪知道大兵正往前进呢，探马来报说，现在于文国二路人马到了，现在是20000，兵分两路，一路往东，一路往西，往西的是奔灞水长安，要抢国都，另一路奔东去，奔太原。马杰害怕了，我是镇京元帅啊，临时为扫北大帅，我出征了，京城没人，京都要失守，我们在这打个什么劲儿啊，怎么办？柴少说，这么办吧，把这些人再兵分两路，一路往西，一路我们往东，这样的话呢，我们先解了太原之危，然后呢兵奔西路，再去抵挡于文国的兵将。前文不讲过了吗？奔西路的就是双枪将曹文豹。就这样70000人分出20000多呀，要不叫这20000多人帮着守关城啊，那曹文豹早就冲过风陵渡到长安了，多亏这些人。可是反之呢，东路人马力量削弱，马杰再行那是老将啊，好不容易收取几座关城来到太原，太原打得正凶，主将上元帅阵亡。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柴少马杰冲破敌营进了太原，将城池守住了，四门紧闭，城头上堆满了灰瓶炮子、果木雷石，严加防范。可就差一点，柴少和马杰进了太原呢，人家于文国二路兵将到了，总元帅于文德哗的一下子抄了后路了，太原以南朔的城池又归了于文国，把粮道给切了，太原就成了孤城一座了。随后用50000人围困城池，主帅这个人叫刘铁鹏，人送外号赛展雄，手下有3员猛将，贺世杰、贺文杰、贺英杰，他们多次攻城还不含糊，没有打开，两下对峙有10天。赛展雄、刘铁鹏说，给我困，我看这孤城一座他能守到什么时候，等粮草断绝，叫他们饿死城里。城内也犯愁了，梁台官报告，现在还有5天粮了，怎么办？马杰问柴少，柴驸马你说呢？嗨，这不很简单吗，3顿饭改2顿饭，一顿稀的，一顿干的，等候救兵。又过几天报，2顿也吃不上了，1顿报，一顿也不够了。为什么？连原来城里的军卒加上他们带进来的，这就30000人呢，一天得吃多少人吃马喂了不得呀。城内人心惶惶，粮价暴涨，老百姓有钱的行，没钱的也没吃的了，怎么办？树叶、树皮、野菜，示范能当代食的都往肚里填，派人去取粮食吧。派出5名将官出城，就死在了乱马军营中，又派了5个也没杀出去。柴少急坏了，马杰病了，柴驸马比他们强点儿，原因是再没粮食你得保住老驸马和他2个儿子，元帅呀，认可少吃也给老驸马，最后也不行了，杀马，军中马杀了一批又一批，杀来杀去还没吃的，杀一匹马煮煮肉够几个人的呀，最后还剩3匹马，一匹是马杰元帅的，一匹柴少的，再就是小柴禄。

0: 牵走了，做种下的小马崽儿，说这是宝马，我才把它抱回家。你知道我怎么喂的？好不容易从那么长点儿喂成这么高，你杀了我不干，你还不如杀我呢。
1: 胡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活着，那马做什么呢？再饶
0: 我不，爷爷把我马吃了，能吃几天呢？完了还怎么办呢？
1: 哎，那你说怎么办？
0: 怎么办？我出去，我去搬兵去，我去弄粮台去。
1: 哎，你今年才16岁呀、啊，倘若在军营中有个马高凳短，回去我对不起你娘啊。
0: 那我跟你饿死，对得起我娘了？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也得行，我认可死在乱马军营，不许你杀我的反被赖麒麟。
0: 我走了。
1: 回来，
0: 爷爷，回来干什么？
1: 我告诉你，你实在要闯营，可小心，你去先把粮食借来。
0: 上哪儿借粮啊？
1: 我跟你说，离太原府不太远有个王家洼，你出了西门，顺着官道一直跑，大概40多里地，王家洼有个庄主叫王天地，他的妻子是二无厌赛马舞，叫齐如花。齐如花是当初我结拜弟兄齐彪齐国远的女儿。齐如花还有儿子叫王小义，这母子俩武艺超群，力大无穷，家还有粮食。你跟他们说，他们看在当初瓦岗寨结义之情，能够给你帮忙。这娘俩或许能杀开一条血路，送点粮食进来，我们能活几天，然后再想办法杀出去。
0: 哎，你早说呀，早怎么不说呢？
1: 还派出人不都死在军营当中了吗？
0: 好了，我知道了。
1: 就这样，这孩子来到外边，啥吃的也没有了。他看看火头夫，给点儿，没东西了。还有这么一碗稀粥，是给老驸马的。那给爷爷留着吧，我不吃了，我走了。把反被赖麒麟牵过来了，这匹马饿的耷拉耳朵呀，抬不了眼皮了都。小柴入来到切近，扣上马鞍子，啪啪啪，马肚带几溜紧，推杆不去，帮杆不回，把双锤挂上了。哎，小马，你跟我走一趟啊、哦！你不饿了吗？出这座敌营，要啥吃的有啥吃的，饿不着你，饿不着我啊！走。他啪一拍马后丘，马通人性啊，特别是宝马良驹啊，听明白了哦，主人叫我上阵，扣上鞍子，挤上肚带，那我抖擞精神还得拖着我的主人走一趟啊。哒哒哒哒，来到南城门上，军兵开门，没有将令不给开呀。这帮军兵饿的一个个脖细脑袋沉，都抬不起头来的，心的话你爱怎么怎么地吧。小柴禄过来拿出钥匙，开开大锁，把钥匙给挂好，去了锁，去了门栓，来呀，快点一块推。哎呦，推是有理了，回来怎么关呢？
0: 关上我帮你关，快吊桥撤起来，我给你们弄粮食。
1: 有令吗？
0: 要什么令啊？快点吧。
1: 好不容易啊，大伙努力啊，放下吊桥，城门开开，小柴路一马趟翻冲出来，军兵真不含糊，把吊桥给扯起来，城门关闭上锁，军兵个个累得浑身出虚汗呢、啊，因为开城落吊桥累死了。这帮军卒心的话，我们呐再开城也开不开了。再说小柴路打马入肺，直奔敌营，本来反被赖麒麟不行了，这阵儿是一口气儿冲过去了。巧得很，守南营的主将贺氏三杰呀，这贺氏三杰今天没在这儿，哪去了呢？主将刘铁鹏发现城头上的军卒见少，一个个少气无力的，而且登高一望，城内没有炊烟，就知道城里人饿得差不多了，绝粮了，攻城吧。就这样把人呢召集到一起，商量怎么往城里攻。就这机会，柴禄到了。常言

说得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主将不在当兵的，谁还卖那个命啊？柴禄饿得前枪贴后枪，没有劲儿是不假，可是双唇一举，小眼睛一瞪，这玩意也吓人呐。军兵啊，虽然围，雷声大雨点小，山上被柴禄打死了，冲过来被柴禄给战马踢趴下了。就这样杀过中营啊，敌人凋零箭射了过来，小柴禄舞动双锤，上不欺身，下护骑马，就这样砰砰砰连中数箭。这个小伙子真坚强，咬牙忍痛，不含糊冲出敌营。等着冲出来，人也不行了，头迷眼花，把锤挂好，趴在鞍桥上，路过王家洼，多亏单灵玉赶到，截住马，将小将军救了下来，给他起了箭，上上药，又吃点药，柴禄精神好多了。当他说是从太原来的叫柴禄，单灵玉又惊又喜，命人去找赤龙，时间不大，赤龙来了。灵玉啊，你叫我什么事儿？叔叔，你儿子来了，看，这是你儿子柴禄啊。啊，赤龙不信呐。你说的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是真的。哎，柴禄，你父亲在这，你快看看。柴禄一听，他不能站起来了。什么？我爹在哪儿呢？看，这就是你父亲玉佛手赤龙啊。赤龙将军，这是柴禄。柴禄，你小时候我见过你，我叫单灵玉啊。柴禄看看单灵玉，不敢认。为什么呢？分别七年呢，那只是小孩啊。他一看赤龙，两个玉佛手的耳朵白白的，这张脸儿，不知道为什么父子天性，眼泪下来了。赤龙一看柴禄，啊，你是我儿子。他仔细端详，啊，确实像自己的妻子玉凤。小禄，你是我儿子，没错，你是我儿子。柴禄看着赤龙，呆呆的发愣，啊，老人家，你是我父亲，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孩子，别提了，这16年我流落在于文国，浑浑噩噩，是单灵玉救了我，是他讲的你们母子俩还活着，是这么回事情。灵玉说，对，我给作证。柴禄将军，这确实你父亲赤龙，他背后有红龙，这玉佛手的耳朵你还不认吗？哦，是我爹，爹呀，我做梦都梦见你呀，你可想死我了。爹，往上一扑，父子抱头痛哭。单灵玉高兴的流下热泪，齐如华乐的，好吧好吧，我都替你们高兴啊。小柴禄哭罢多时，赤龙问，孩子，你娘好吗？我娘还在汝南，都挺好。你奶奶呢？也在汝南。你爷爷呢？哎，别提了，我爷爷要饿死了，他们被困太原，现在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城中百姓饿死不少，军卒饿死无其数啊，当将官者现在也是奄奄一息，实在没办法，才叫我杀出城来搬兵求救。我本是到王家洼去找齐姑姑，想不到在这碰见您了。爹呀，快救我爷爷吧，再晚个一天半天的，我爷爷就没命了。哦，赤龙听到这儿，扶起孩子，沾沾眼泪。灵玉啊，咱们赶快救人。是，我们带这么多粮草，想要冲进去不容易啊，敌军数万，我们只有3000来人，车辆粮台这么多，一旦不谨慎落入敌人手，我们前功尽弃，怎么办？柴禄将军，你知道敌军的情况吗？我知道，要走必须走南门，南门有贺氏三杰，非常厉害，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没碰着，你们走还得从这冲。还有
内三门都有重兵把守，主帅赛展兄刘铁鹏此人凶猛异常，你们要多加谨慎。单灵玉点点头说，我知道了，众位将官今天要闯敌营到太原送粮，由我派将，我们人人奋勇，要个个当先。

0: 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选择走哪条路，那命运才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如果再让我选，我可能还是这个样子吧。

持你想坚持的东西是没有错的，能不能成功可能不一定。你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跟最大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0: 乡亲们，刷单返利白轻信，那都是诈骗分子设的套，先给你这甜头引你上钩，等你大额投入，钱都打水漂了。说好咱的稀罕钱，刷单都是诈骗，返利都是陷阱。阅读农商银行提醒你，拒绝刷单，谨防诈骗。
1: 服务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1: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婷。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五一假期，咱亳州全沉浸式游船夜游项目郭河夜话正式开行了。这场带着高科技的光影大戏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成了这个五一咱亳州最火的打卡地，也让咱大家伙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不一样的文旅乐趣。夜幕降临，郭河两岸的灯亮了起来，一串串灯笼，一束束光影，把郭河装扮得格外好看。装饰的古香古色的游船，慢悠悠的驶离码头，郭河夜话的首航之旅就这么热热闹闹的开始了。码头游客云集，有咱本地的市民，也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游客，大家排着队有序登船，脸上都带着期待的劲儿。游船行进途中，15个光影节点，三大史诗篇章一步步呈现，裸眼 3D 激光水幕实景表演轮番上阵，把亳州3700年的历史、曹魏文化、中医药文化都生动地展现在大家眼前。不少游客一边看一边拿出手机拍照，生怕错过了好景色。游客邓云山：
4: 趁着五一假期带着家人从上海到亳州来，就是为了看我们的郭河夜话，整个光影的效果非常的精彩，这一趟的旅行非常的值得。
2: 游客烟红柳：
5: 有这种好似江南景色的这种感觉，让我想到了在就近的开封的清明上河园的这种晚上的这种灯光的夜景，我会推荐我的一些外地朋友过来去感受的，确实体验感特别强，特别美好。
2: 郭河夜话是亳州文旅集团打造的，用光影加科技加文化的方式，让游客不再是单纯的看风景，而是真正走进景色里，感受亳州的文化魅力。五一期间，这个项目从早上10:30一直运营到晚上10:00。郭河夜话项目负责人梁丽丽：
6: 为了这次启航呢，我们前期把光影的效果、游船的视听体验、实景演绎的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打磨、反复调试，就是为了想给游客呈现一场既好看又有文化味的夜游。那么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呢，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了解亳州，喜欢亳州，也能助力咱亳州的文旅发展，让咱们亳州被更多的人知道。
3: 五一假期，时光里美食文化街区正式开街，以老三中辣汤、牛肉馍等亳州地道美食为核心，汇聚各类特色风味，凭借独有的博韵烟火气，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成为五一亳州文旅打卡新热点。位于市区熟皮坑花溪楼停车场片区的时光里，开业现场人气爆棚。作为聚焦亳州特色的美食地标，街区汇聚了特色商户，从登上舌尖上的中国二的牛肉馍，到香飘街巷的老三中辣汤，再到兼具养生与风味的亳州药膳，每一款地道美食都香气扑鼻，引得各地游客纷纷来打卡，只为品尝最正宗的亳州味道。游客徐阳：
7: 白天我们去逛了景点花溪楼，晚上我们来到这里品尝当地的美味，确确实实色香味俱全，真的不虚此行。
3: 游客杨树：
8: 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专门冲着这个亳州的药膳，不仅药膳不让我们失望，我们觉得亳州这个地儿让我们很惊艳。这条街整个啊，刚才走了一遍，我觉得这个人文气息啊，不比这个一二线城市差，真的很好。
3: 除了地道小吃， 街区还设有药膳餐厅、中医药市集、文创伴手礼专区，将亳州全国药膳之都的文化底蕴与美食相结合，让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感受亳州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时光里项目负责人李月梅。
6: 时光里项目规划成四条街区，包括亳州特色小吃街区、潮流集市区、药食同源的中医药集市区，还有露营烧烤区。在这里游客朋友不仅能够品尝到被央视多次点赞的牛肉馍、辣汤、娃娃鱼、药膳，而且还有各种潮流的一个中医药集市的一个体验。项目建设目的主要是为了亳州游客和广大市民能够提供一个一站式吃遍亳州特色小吃的一个场所，让全国各地的游客能够一站式品尝亳味、感受亳韵，让亳州美食成为城市一张亮眼名片。
2: 大鱼手是亳州城的根，夯土之上立着亳州的魂。近日，一首饱含亳州本土情怀的原创歌曲在年轻人的社交圈中悄然走红。歌曲的创作者是亳州小伙李坤，他以音符为笔，挖掘地名背后的厚重历史，让千年古城的文化根脉再次被看见、被记住。在亳州老城核心区大鱼手十字街口，车流不息，烟火浓郁。这里曾是亳州古城的制高点，也是曹操地下运兵道的核心区域，更是老亳州最繁华的市井中心。可随着城市发展，很多年轻人只把这里当作普通公交站台，甚至把大鱼手错叫成城门楼、南门，地名文化渐渐模糊。李坤：
9: 我从小的地方，我都一直住出生来在亳州的大鱼手北边三十米路东来。小时候俺奶经常带我上大鱼手吃牛肉馍了、喝马糊了、吃水煎包了，尤其是大鱼手北边，一直以来，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以来，一直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最繁华的地方，它从来都没有衰落过。现在很多人对于这个大鱼手的概念，他认识有点不清晰，有点混淆。
2: 为了厘清大鱼手的前世今生，李坤一头扎进亳州志的典籍记载中，又辗转走访多位老街坊，终于揭开了大鱼手尘封的历史面纱。古亳州城方正如印，四条大街构成田字格局，大鱼手作为四鱼之首，因地势高耸可俯瞰全城，又被称为大鱼头。李坤：
9: 逐渐的了解这个关于咱亳州和大鱼手的历史的过程中，对它的这个重要性又更加的肃然起敬啊！亳州是这个地方，它几千年以来，它一直都有人类在居住，文明从来都没有断代。再加上咱亳州的曹操地下运兵道的遗址，就是在咱亳州的城的城中心。
2: 为了让更多年轻人听懂、记住家乡历史，李坤摒弃传统。

0: 物理这门学科，公式多，知识点零散，查漏补缺没方向，是很多考生头疼的问题。今天我们请来了高三物理老师，教大家高效补短板，梳理知识框架，掌握答题技巧，稳住应试心态。高考物理冲刺阶段，找对方法，查漏补缺，搭建知识框架至关重要。只要精准补齐薄弱点，吃透答题思路，再调整好心态，轻松实现高效提分。市第18中学高三物理教师王小燕。
1: 现阶段复习就从错题入手，分清是概念规律没吃透，公式用错，还是模型不熟，计算失误。针对性做模块化复习，举一反三。比如豆量守恒题做错，就系统复习它的适用条件、对象，还有碰撞、人传这类对应模型，把漏洞彻底补上。
0: 梳理物理知识，可通过精简思维导图搭建框架，把概念、公式、适用条件和解题模型一一对应，知识脉络更清晰。王小燕。
1: 先抓光学、热学、原子物理、实验等独立基础模块，这些题目难度适中，先把基础分拿稳，再主攻力学、能量动量、电磁学核心模块，多刷题总结规律，吃透电磁感应、叠加场这类高频题型的解题技巧。
0: 物理答题要分清难易，规范作答，把握好答题节奏，心态自然更平稳。王小燕。
1: 答题时圈出题干关键词，画好受力轨迹图，先写原始物理公式，分布列式，不写综合式，做到一题不丢分，中档题稳拿分，难题拆解争步骤分，考场别紧张，简单题细心，难题不钻牛角尖，正常发挥就没问题。
2: 下面请听由罗荣海、廖磊青带来的快板《误解的背后》。

0: 农村这个脱贫致富路更宽，推行移风易俗并不难，改变观念不比也别贪。
1: 哎，这结婚热闹小聚餐，不收彩礼心不烦，丧事火葬从简办，不请道士把运算。这个乔迁不要大操办，任门是北还是南，这老人做寿求个欢，莫设宴收礼吃大餐，乡风习俗大操办，这欠人情债还得还。
2: 那是
0: 今天讲的故事有点难，看知书如何过难关。话说有个乡村靠着大山，有位姓刘的老村官，他德高望重不平凡，村里边啥事儿都请他来做裁判。
1: 别看他个头只有163，白须白发一脸老年斑，身着黑鞋黑裤黑布衫，杵着拐杖还要有人搀。今年90庆寿诞，准备了老酒几大坛，邀请全村村民去吃饭，说有要事要和村民谈。
0: 哎，这刘大爷也真怪，寿饼蛋糕他不买，鸡鸭鱼肉他不摆，不打麻将不玩牌，做寿不在家里待，却在村口大张旗鼓的做棺材。
1: 刘大爷刚刚做好了棺材盖，提起笔要在上面画符消祸灾，这毛笔刚刚落下，却被后边的人一拽，他回头一看，嘿，原来是村支书闻讯赶过来。
0: 哎，刘大爷，我们村规民约有规定，村里人去世后一律火化，您这身体棒棒的，怎么打起

0: 菜来了。刘大爷笑笑转过身来，对着支书叹气一声，哎，我90岁了，已年迈，虽然多病缠身没得癌，但是自己感觉体质帅，说不定哪天我头一歪就到马克思那里去出差，所以提前准备我住宅。刘大爷您真瞎掰，您身体健康不痴呆，每日素食清淡无祸灾，天堂大门不会随便对您开。
1: 哎，支书啊，这人食五谷，说病病就来，早晚都要地下埋，趁我现在身体还不赖，自己的房子自己盖。
2: 嗨，这个时候村支书也急了，
3: 大爷您自己说了做表率，现在又来做棺材，您不是那3岁2岁的小孩，出尔反尔您不应该，还倚老卖老，把歪理摆，让村民评评您该不该。
0: 只看见刘大爷气得鼓着腮，举着毛笔走过来，村民们眼睛都看呆，不知大爷葫芦里的药咋卖。
3: 哎，看支书他不进不退不徘徊，原地未动显气概，想看大爷究竟有多厉害，是打是骂还是那右脚踹。
0: 大爷举着毛笔，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越走越近，越走越近，眼看着已经走到了村支书面前。嘿，没想到大爷突然哈哈哈哈笑开怀，笑得腰都弯下来。
3: 哎，在场的村民都奇怪，几百双眼睛都看呆，支书怕是他把大爷来气坏，急忙把大爷抱在怀。
0: 这时候大爷轻轻地推开村支书，恭恭敬敬地把毛笔递给支书说，支书你来写。
3: 我写什么？
0: 你在这块棺材盖上写上移风易俗4个字。
3: 大爷您这是？
0: 哈哈哈哈，支书啊，你别乱想别瞎猜，我就做了块棺材盖，把它立在山口作为警示牌，禁止棺木往山上抬，我年龄最大我表态，我是党员我做表率。
3: 村支书感动地拉着大爷的手。
0: 刘大爷悄声地说道，我们两人一吵开，这村民肯定都会来，你坚持原则有能耐，全村为你点赞把手拍，我90大寿起开怀，全村来和我活100。你说这一架吵得值不值？
3: 值。支书看到大爷那慈祥而坚定的目光，接过大爷手中的毛笔，提笔在板上写下移风易俗4个大字。
4: 这正是移风易俗好乡风，乡规民约要遵从，破除陈规陋习风，建立文明和谐风，村德村貌气象浓，大美乡村展新荣，展新荣。
5: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

0: 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征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乡亲们，刷单返利白轻信，那都是诈骗分子设的套，先给你这甜头引你上钩，等你大额投入，钱都打水漂了。说好咱的血汗钱，刷单都是诈骗，返利都是陷阱，阅读农商银行。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4: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
0: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西北风2级。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郭阳13到24度，蒙城13到25度，利兴12到24度。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利兴县依托手机小屏幕，整合多元功能，发力数字乡村建设，绘就新时代和美乡村新画卷。
0: 乔城区石河镇种植户巧种羊肚菌，增收致富。
1: 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睡前适量喝点水的好处。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第3，着力打造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要立足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定位，健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的机制，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要进一步加大双向开放力度，促进同葡语国家全方位互利合作，积极投身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国际朋友圈，打造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的桥头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民商事等法律制度，培育和激发市场活力，吸引更多国际资源。用好中西荟萃的文化优势，促进国际人文交流，讲好澳门故事、中国故事，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第4，着力维护社会祥和稳定。当前澳门形势总体稳定，但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着力防范各种风险，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和澳门稳定，促进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市民参与良性互动，引导和规范社团发展，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广大居民最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创造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营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不断实现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青年是澳门的希望和未来，是建设澳门、建设国家的有生力量。这两天我接触了不少澳门青年朋友，他们有的成为特别行政区优秀管制人才，有的在创新创业道路上取得骄人业绩，有的在教学科研岗位上一展风采，有的在国际舞台上演绎人生。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要更加关爱青年，为他们成长成才、施展抱负，创造更好环境和条件。希望广大青年心系澳门、心系国家，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让青春在建设强大祖国和美好澳门的广阔天地中绽放光彩。同胞们、朋友们，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强国建设已经展开壮美画卷，并呈现出无比光明的前景，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我坚信，只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有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由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澳门一定能打开发展新天地，不断创造新辉煌，一定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0: 请听公益广告。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爸爸，什么是爱国？
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7: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4: 嗯，
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 牢记嘱托，开心举，日新江淮往前赶。立新县紧紧跟着数字乡村发展的步子，靠着咱们老百姓手里的手机小屏幕，把政策宣传、收集老百姓的心里话、调解邻里矛盾、传承家乡文化、帮农民卖货增收、基层治理这些事儿，全都整合到一块儿，实打实发力，把新时代和美乡村的新样子给画了出来。
8: 欢迎大家来到董王村吴德锦华干部的直播间，每天下午我们3点准时开播，在直播间给大家讲解惠农政策。
1: 在立新县西潘楼镇东王村，基层干部张小倩和他的同事们正对着直播镜头给大伙讲村里的事儿，解读惠农政策。镜头前面，他们用立新本地话把那些政策掰碎了、讲透了，让老百姓一听就懂。就这短短两个小时的直播，就有上万人来看，还有几百条留言互动，不光拉近了干部和老百姓的距离，更把政策传到了家家户户，打通了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村民王兴当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思，在直播间留了言，说村口的水泥路年久失修，坑坑洼洼的，一到下雨天就积满水，没法走。王兴
9: 当时看到大家都在直播间留言，我也就顺手发了，没想到直播刚一结束，村干部就私信我核实情况，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现在有问题不用再跑村委会等开会，一部手机就能直通服务最前沿。
1: 立新是个劳务输出大县，很多人都在外头打工，村里常住人口不多。就说西潘楼镇东王村吧，差不多一半的青壮年都常年在外干活，村里留守的老人和小孩占了一半还多，快到40%了，这就给村里的治理出了难题。 信息不通，有事儿响应慢，都是实实在在的麻烦。东王村脑子活，借着云端议事厅，打破了距离的限制，把以前每个月开一次的线下村民代表大会搬到了直播间里，把村里商量事的桌子延伸到了手机屏幕上。每天下午3点到5点，这小小的手机屏幕就成了大伙商量事儿、提意见的新会场。老百姓有啥问题，在指尖上就能传上来，高效又方便。东王村党总支副书记于翔：
10: 我们把直播间变成不打烊的村部，把流量转化为治理效能，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干部多下沉。如今村民对最新的政策知晓率从原来40%提升至96.7%，问题的解决平均时长缩短至3.2天，较大程度提升了基层治理的响应速度与群众满意度。
1: 东王村直播间在乡村治理上的好做法也给其他乡镇打了个好样，能直接学直接用。在展沟镇高庄村，80后村支书郑长芬不光在手机屏幕里给大伙讲政策，还通过直播把村里的特色农产品卖给了全国各地的网友。他把直播间搬出了村委会，挪到了田间地头，让云端议事厅同时变成了帮农民卖货的助农直播间。利辛县苏文林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耀胜：
11: 通过村里面这种积极为农民宣传，能让大家能在现场看见我们这个草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生长，到底是什么样管理的，或者说我们农户是怎么样，看看到底是不是像传言那样讲的，一天到晚的在里面打油，是不是？这个确实是我们农户真实的做了很好的事情。
1: 利辛县展沟镇高庄村党支部书记郑长芬：
12: 我们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把群众喜欢看、听得懂、用得上的内容搬上屏幕，让政策解读、技术指导在每一场直播里面都能转变成禾门乡村建设的实在成效。接下来我们还将完善直播间的带货功能，让更多本地的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大的市场。
1: 这手机屏幕不只是用来传消息的，更是联系群众、动员大家的新纽带，也是把流量变成实实在在收益的新通道。禾美乡村直播间拉近了老百姓和干部的距离，也把村里的大小事儿传给了在外打工的游子们，让更多人能参与到家乡建设中来，也能亲眼看到家乡的变化。据了解，现在利辛县23个乡镇，每个乡镇都有直播间，实现了全覆盖，让这乡村直播间变成了老百姓了解政策、参与治理、一起谋划发展的指尖窗口。利辛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副主任孙欢欢：
13: 禾美乡村直播间不仅激活了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也织密了乡土社会的信任网络。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直播间与智慧党建、数字乡村平台的融合，健全线上上响应线下落实、线上反馈的闭环机制，做到群众留言件件有跟进、事事有着落、办理有成效，真正实现民呼我应、应必有果。
0: 听众朋友，咱们桥城区石河镇有种植户把杨笃俊这郡中贵族给种明白了，人家选的地方特别巧，就在树林底下种，不占耕地，省地租，树木天然遮阴降温，正好适配杨笃俊喜阴怕晒的习性，成本低，好管理，产量稳。早上9点，桥城区石河镇大洲村的杨笃俊种植基地里一片忙碌景象，一个个大棚错落分布在林间，棚内鲜嫩的杨笃俊破土而出，种植户李子昂正忙着查看菌菇长势。说起自己种杨笃俊的经历，他说这真是个短平快的好项目。李子昂：
14: 这个杨笃俊呢，都是年头的都开始植种，到4月多份，到去过完年了4月多份，他都已经采摘了，一个多月都已经采摘结束了。他这个时间呢，他比较短，只要能种出来，他的利润都相当可以了。
0: 不少人觉得杨笃俊金贵，种植技术门槛高，不好打理，李子昂却不这么认为。李子昂：
14: 杨笃俊呢，你要说管理方面，第一个湿度、光度，他只要管理好了，他都不难。你要天热了，咱该需要通风了，咱都开始通风了。这个杨笃俊呢，他喜欢阴，还不能晒着。你看我们每个地方都有这个遮阳网，该通风的时候我们给他通通风。到下午了，3:00多了，都给他封着。
0: 为啥会选在树林底下搭建大棚种羊肚菌，李子昂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李子昂：
14: 第一年像咱这个地主便宜着，
15: 嗯，
14: 第二年它这个四面都是这个树，
15: 嗯，
14: 还有空人，两面树它这个地方间距正适合种羊肚菌，而且你还遮光。野生羊肚菌本来就是在林下生长的，所以我选择这种林地，然后开始种植这个羊肚菌。
0: 在种植基地里，成熟待采的羊肚菌个头饱满，纹路清晰。李子昂现场给我们讲起了采摘标准。李子昂：
14: 像这种了就可以了，像它这种个头能达到7-8分公分，然后你这个色已经转成这个黑褐色了吧，这样的就可以采摘了，这个纹路已经展开过了。像这个麦的话，就是说有这个鲜品和干品，
15: 嗯，
14: 我们这边旁边还有这个烘干房，烘一批干的，然后呢就是麦皮鲜的都可以，
15: 就是客户需要上的，
14: 客户需要上的咱们给他加工上的。
0: 李子昂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优质羊肚菌的市场售价十分可观，靠着规模化种植，扣除所有前期投入和成本，纯利润十分亮眼。李子昂：
14: 你就像这个7-8公分的，然后鲜货的话能卖到65至72块钱左右吧，干的话反正能达到550至650左右，
15: 一公斤。
14: 目前啊，我们现在种了有200多个大棚，反正去掉这个投资的，反正净赚也得赚个80万。
0: 羊肚菌基地规模化发展，不仅让种植户富了口袋，还解决了周边村民的就近务工问题。村民张群：
16: 俺家离得很近，一管照顾家，一管照顾学生，二管照顾老人，就是反正这又不耽误挣钱。
0: 村民洪俊兰：
17: 家家羊肚菌一天70，不跑远了，这个也不是，远的俺走不到。
1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虚假合同无效。
1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美呢欠了很多人的钱，所有的现金都用来偿还债务了，个人财产只剩下了一套房子，所以说她特别的想保留住这套房子，于是呢她就跟她的姐姐大美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了大美购买了这套房子。那么对于小美这种做法，她的债权人应该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此，我国民法典第146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这个相对人呢，也就是大美，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那么其他的债权人呢，就可以到法院申请该合同无效。所以说，我们做出的任何民事法律行为，签订的任何合同，都应该是我们自己真实的内心意思表示。如果是用来欺骗别人，或者是损害别人利益的，那么也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0: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20: 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遭遇变故急需用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2: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 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0: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关注独居老人，消除火灾隐患。
3: 妈，周末我们就不回去了，下次再吃您老做的饭。
21: 奶奶，你做的饭最香了，等过节了我就去看您。
22: 妈，这段时间一直很忙，没时间回家，您和爸要注意保重身体。
23: 哎呀，我忘了买盐了，真是老了不中用了。
24: 近年来，独居老人逐渐成为火灾伤亡的高发人群，他们往往由于记忆力衰退，容易忘事，所以家有老人一定要提醒他们注意，如果独自在家做饭烧菜，最好守着锅灶不要走开，以防因忘记关火引发火灾。
18: 提醒您，关爱独居老人，消除火灾隐患。
25: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6: 健康小贴士，
1: 血液最粘稠的时候就是半夜到清晨，这时候咱们都在睡觉，没法主动喝水，可身体还在不停流失水分，呼吸、出汗、夜里排尿都在悄悄耗水。睡前适量喝点水，能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疏通血液循环，还能加快身体代谢，帮着把体内代谢废物排出去，对身体特别好。
0: 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宣传主题为预防接种，苗助健康，全民行动。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疾病和保护公众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及时接种疫苗，尽早获得保护。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财力有度，爱有初心。
27: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28: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27: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9: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0: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31: 哎，媳妇儿，
32: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33: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0: 哎，彩礼负担不起。
0: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鞍每一棒。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守护良心。
34: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5: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6: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我肚子啊，
3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好兄弟》。
4: 大哥，好久不见了，身体好吗？这么多年了，很想跟你说句心里话。

0: 听众朋友，这期的孙三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时间从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就像他记得，宁愿脏自己，也要护好家乡绿水青山。步履不停，为高山村寨点亮电影之光。33年与桥为伴，守护滇越铁路人字桥。30年扎根大山深处，守护百姓健康。40年来默默耕耘，践行大国工匠精神。引领大地，他们以梦为马，始终朝着心中的方向砥砺前行。劳动的意义从来不在口号里，这些没有聚光灯的日常，正用汗水的光泽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
3: 我是一个3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4: 老板，给我拿瓶水。
3: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5: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3: 别踢我，我想回家。
6: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7: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6: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3: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4: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3: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4: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8: 爸爸，
2: 0.36秒，孩子兴奋的呼唤。0.36秒，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秒，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在奇米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10: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0: 秉承九运古法，
2: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小瑞。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欢迎大家就安全生产举报和奖励范围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亳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程孝银。程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16: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应急局相关课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网友的留言。超留言说，高压电工证实操考试为什么预约不了？我们有请市应急局监督管理科科长王学礼来做一个介绍。
18: 好，我们现在这个特种作业考试啊，是实行的这个统一的这个考试题库，然后这个实行全国的考试系统呢，是全国统一的考试系统、统一的考试题库和统一的考试标准。对于这个考核这个预约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就是按照要求呢，是定期的，就是根据我们每天能考核的这个人数的情况呢，发放这个提前就是发放就是我们考试人数的这个通知，然后呢就是让大家进行这个预约。这预约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有的可能就是由于这个需要参加考试人数比较多，然后呢这个你要是如果没有及时的去预约，或者是你动作慢的话，你可能就是会出现这次考试预约不上的情况。那这样的话，就是我希望就是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网友呢要是及时关注我们这个考试的这个信息，给这个我们的考试这个培训机构他们人员要及时进行对接。另外呢，就是你就是要第一时间呢，就是我们发放之后，你要第一时间进行预约啊，进行预约。我们呢就是近期也是每周都安排的都有这个考试啊。
16: 如果说这次没有预约了的话，他是排队的话，是进下一轮呢，还是延后呢？
18: 他在下一轮再预约。
16: 好的。那新的特种作业考证的规定是6月1号实施，对于电工、焊工这些从业者来说的话，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变化呢？
18: 对，我们这个2025年呢12月17日，我们应急管理部公布了新修订的我们这个特种作业这个人员这个考试这个规定。这个新规定呢有几个这个便民的这个优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对我们这个企业和减轻和企业和从业人员这一块呢，有几个三个便利条件。一个是推动了这个证照的这个互认，就是应急管理部给这个人社部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他进行这个会商之后呢，对我们有从事这个有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证书的人员呢，他这个不需要再参加重复的这个培训，然后直接可以参加这个我们这个考试互认。第二个呢，就是减少重复的这个取证。特种作业目录进行了对这个特种作业目录进行了调整。你比如我们这个从事这个取得这个高压电工的人员呢，就是从事低压电工的话就不需要再取得这个证了。另外就是我们电工证和这个动火作业、热切割这些特种作业人员持这些证人员呢，在这个从事相关作业的时候，不需要再重复取得这个高速登高作业证的这个考试。第三个呢，就是取消了这个三年一复审。原来的我们这个证呢是这个特种作业证是每三年就要进行一次复审，现在改为这个六年一换证。这样的话就极大的便利了这个大家这个考试和节约了时间啊，和包括经济成本。第二块呢，就是围绕这个从业人员取证这块呢，有一个三个这个便利的措施。一个呢，就是实行了这个跨省通办。我们原来的这个老条件的要求就是我们在要户籍所在地或者是从业所在地有这个限制。现在呢，就是我们全国通办，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这个向这个考试机关呢申请这个考试。第二个就是实行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网上预约，就是你可以从业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就是由于工作等其他原因嘛，你就是选择你便利的这个时间进行预约。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延期换证这一块呢，就是可以延长就是一年内特种作业有效期期满一年，这个一年之内就是你都可以进行申请换证，但是呢这个过了有效期不能再从事这个特种作业证，这个在这期间这一年之内你不能就是说这证照失效的话，就是过了有效期你不能再从事相关的特种作业了。第三个就是围绕这个公平公正考试这一块呢也有几个要求。一个呢，就是进行了这个考核分离，我们这个考试机构和这个考试点不允许从事特种作业培训相关的这种业务了。第二个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实行统一的这个考试题库，全国一个系统，就是一个试题，然后一个考核的标准。最后一项呢，就是我们严格这个考绩这块吧。
16: 好，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超留言说五一假期过了，具体什么时候能不能可以说一个大概几号能够预约实操考试？
18: 我们以五一假期过了之后，就是我们五月五号是五一假期结束嘛，我们到就是五月六号这天，我们到时候就发布我们这个节后的这个考试这个最新的这个时间，到时候请望您这个关注吧。
16: 这个可以在哪里看到这个发布的时间？
18: 从我们这个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他这个是依托这个各个培训机构，我们建立的这个有这个咱们这个他们这个考试人员都建立的有考试有一个群，有群，他们大家可以关注这个群。另外就是我们会通过我们政府的这个我们应急管理这个网站。
16: 好的。那如果说是伪造使用假的特种作业证的后果应该是很严重的，那应急管理部门在监管和查处上是怎么做的呢？
18: 这个特种作业证因为它是国家法律法规有硬性要求的这个东西，而且这个特种作业呢因特种作业未持证无证作业这一块引发的这个事故呢也是教训也比较深刻近几年多有发生。因此呢我们这个新修订的特种作业考核管理规定呢，对这个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作业或者持假证伪造的作业证上岗的这个情况呢进行了这个严厉的这个规定。如果无证从事特种作业的话，就是责令限期改正，这个处10万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如果这个限期未改正的呢，就是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这个直接的管理人员或者其他的这个责任人要处2万至5万元的罚款。所以说希望我们这个广大的企业和我们这个个人这个在这个从事这个特种作业或者是 聘请特种作业人员的时候，一定要持证上岗。
16: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大家可能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五一假期哈，群众对于这个出行啊、游玩呀、包括居家安全也是非常关心的。那么应急部门今年重点守好了哪些安全的关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春局长给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啊。
17: 啊，这个五一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假期期间可以讲这个人流、物流，这个信息流、运输啊各方面啊，都进入了一个紧张的状态。市安会办安会呢，已经召开了安全生产五一期间的这个安全防范的会议，并做好防疫抗旱工作，也已经进行了这个部署。五一期间呢，作为我们部门啊，政府的部门和一些和我们的这个市民啊，部门这块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交通啊，大家都要出。

像我一小厂家，告诉公众要免费，大家你出行这一块呢，这个要注意交通安全。哎，叫交通安全，这个特别是这个出行的同时啊，要看到跟一些路况、车辆的监测，监管部门来讲一定要注意，这个要提醒这个气象信息，注意关注，大型的车辆、过境车辆，啊，这个危化品运输车辆、客运车辆，这是一个要关注这一块的，要加强这一块的管护，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道路啊，要保持畅通。啊，要保持这个道路的畅通，标志、标牌、警示，防护要抓好，第三个呢，这一块呢，就是要注意一些你这个，我们的这个出去过以后，要注意这个水上交通这一块的，和景区的这个路况，这是一个交通。第二个呢，要注意一些呢，防火、消防这一块的。这一块一个是咱们从市民的角度来讲，要注意三清三管。这个三清三管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要清理这个就是厨房啊、阳台啊、楼道这一块要清理干净。同时也要管活、管气、管电啊，你总如果有门窗啊，这一块要管好。这是一个，这是在这个消防这方面的，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企业，也要注意防火，高层建筑、市场，人员密集场所，敬老院，这一块的这个重点场所、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防火，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文化旅游这一块的景区、景点、文博单位。这一块呢要注意呢，这个要防止游客的踩踏，特别是一些新行业、新业态，比如说一些这个玻璃栈道呀，还有一些飞行啊，还有一些这个网红打卡点呀，这些景区呢，要注意一个是防范新景区一些特种设备，碰碰车呀、滑冰啊、旱船呀，这些东西，特别是现在我们这个皖北地区，一个是庙会假期期间呢要搞一些庙会。这一块呢要有一些演出一些民间的团体演出。这一块呢，一个是文化旅游部门，一个是要加强监管要审批要有审批。特别是一些演出一些高空作业要做好防护的措施这是人文旅游方面。这个第三个呢，我们在家居上面这个燃气燃气的安全刚才我说要出去要注意这个这个要管气儿。同时呢，这个我们这个不出去的，大家是用的时候，在冲撞器入户的安检这个就是这个燃气的送气工这个还有一些呢，这个一些市民的一些那个场所，就是一些流动摊点要加强你这个燃气的安全的教育、提醒、检查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这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各类企业。企业你这个假期有个放假的这一块的这个一个是如果保持生产的要保持要加强你这个安全的管理开好这个板前会加强你巡查这个防火这个一些危险作业包括危化品啊刚才这个王科长讲的一些危险作业要有持证上岗临时用电灯高吊装有限空间动火作业这一块的这个一定要加强监管，节后复工复产的时候呢，要加好排查，不安全不复工，不安全不复工，这是这个对企业的这个方面，这个外出旅游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守你这个要求，不敢去的地方要禁止，一些危险的场所，这个要禁止，也不要大家有时候这个到外面野炊，带了一些火种。这一块你一个人要注意到一些山区或者一些草场草地这一块你要注意明火的管理总之这一块呢政府你还安排了一下的呢我们作为部门群众你过节我们部门这一块的你这个要全市我们市这一级呢要成立16个转向督导组刚才我说的重点行业领域我们应急部门包括我们市委市政府督导考核办也要深入基层深入企业排查隐患排查隐患这个你督促相关部门落实责任确保群众过节安全过关过了一个这个祥和愉快

0: 平安的结日。
1: 嗯，那今年也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收官年，那应急管理局如何确保这些隐患都整改到位呢？您可以再就这个问题向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啊。
0: 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这个要求的开展的。今年是攻坚的最后一年，我们市委市政府呢非常重视三年攻坚行动。把他们作为安全生产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全力推进。这个前几年我们在这个前两年吧，我们在治本攻坚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市委市政府呢，把今年这不管攻坚呢，一个是对隐患的排查整改，要这个全方位的要清零行动，叫清零行动。今年呢，我们就开展了一个，在这个四大行动的基础上。就开展了一个打匪治匪，这个打匪治匪专项行动，全年的，这是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也在深入的开展。打匪治匪行动是啥意思呢？治本攻坚，什么叫本？什么治什么本？就是安全的本质水平。本质水平就是要求我们的基建，我们的管理，我们的环境都要达到最优的状态，就是要消除各类风险隐患。但是呢，这一块我们从事故的教训中发现，这个几乎所有的事故都存在着不安全的行为，人的不安全行为应该说占到90%。还有一些呢，就是非法违法的生产。我们近期发生的几起事故，特别是一些较大事故，都是非法违法生产经营造成的。所以市委市政府呢，这个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了打匪治匪行动，这个是全年的。这个是第二个呢，开展了呢隐患曝光行，就是这个我们在和电视台和宣传部以及这个两岸督察处要暗访这个暗访这个发现问题，制作警示教育片，在这个会上要播送警示教育，以倒逼企业落实责任，倒逼我们的一些政府行业部门，落实监管的责任，确保呢这个呢不这个隐患清零，企业的管理的水平规范提升，这是我们的第二项行动。第三项行动呢，我们要开展的这个警示教育，警示教育，凡是发生事故的，我们也都要进行呢全行业的警示教育，以常出事故，这个大家的全市受经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这个在受教育的时候，我们对发生事故的一律提起调查，进行全链条追责，全链条追责。什么叫全链条？从企业的设立这个起，一直到发生事故，这个凡是有责任的部门，都要承担责任。安全生产叫终生追责，终生追责。这是在这个教育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呢，我们还要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建设，这个呢，建立健全组织体系、责任体系、调度体系，这个呢，还有一个呢，这个保障体系，加强呢，特别是乡镇基层最后一米，要建立健全乡镇吹哨部门报道，这个齐抓共管的这样一个局面。这是我们这个三年行动方面，这个清零。还有呢，这个我们根据市委秦书记、广市长的要求，这个全员发动，全员参与齐抓共管的这个局面。这么一个是呢，督察考核办这一块的暗访，这一块呢，我们也这个人大、政协，这个相关的这个专委会，这个工委也参与安全生产的隐患的整改的清零，凡是不整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一律实行问责。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网友超友留言说，那在亳州考的高压电工证到上海、北京、广州这些城市的话是认可吗？我们有请王科长来做解答。
2: 这个是首先呢是认可的，然后特种作业证呢，就是它这个现在就是有效期呢为6年，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效。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节目之外的话，同时您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下期我们再会。

0: 色，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农民的双手是土地的魔术师，建筑工人的双手是建筑群像的雕刻刀，环卫工的双手是乡村的美容师，医护人员的双手是健康的生命线，驻村工作队的双手是乡村振兴的播种机。他们用布满故事的双手，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篇章。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3: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4: 你不放心咋？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一分我都不收呢，你放心。
3: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10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4: 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可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5: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6: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7: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6: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8: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耀都时空。
3: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呢，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五一假期全程浸式游船夜游项目郭河夜话正式开航，这场带着高科技的光影大戏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也成了这个五一咱亳州最火的打卡地，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不一样的文旅乐趣。
4: 夜幕降临，郭河两岸的灯亮了起来，一串串灯笼，一束束光影，把郭河装扮得格外好看。装饰着古色古香的游船慢悠悠地驶离码头，郭河夜话的首航就这么热热闹闹地开始了。码头游客云集，有咱们本地的市民，也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游客，大家排着队有序登船，脸上都带着期待的劲儿。游船行驶途中，15个光影节点，3大史诗篇章一步步呈现，裸眼 3D 激光水幕实景表演轮番上阵，把亳州3700年的历史、曹魏文化、中医药文化都生动地展现在大家眼前。不少游客一边看一边拿出手机拍照，生怕错过好景色。
5: 趁着五一假期带着家人从上海到亳州来，就是为了看我们的郭河夜话，整个光影的效果非常的精彩，这一趟的旅行非常的值得，
6: 有这种好似江南景色的这种感觉，让我想到了在就近的开封的清明上河园的这种晚上的这种灯光的夜景，我会推荐我的一些外地朋友过来去感受的，确实体验感特别强，特别美好。
4: 郭河夜话是亳州文旅集团打造的用光影加科技加文化的方式，让游客不再是单纯的看风景，而是真正走进风景里，感受亳州的文化魅力。五一期间，这个项目从早上10点半一直运营到晚上10点。
7: 为了这次起航呢，我们前期把光影的效果、游船的视听体验、实景演绎的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打磨、反复调试，就是为了想给游客呈现一场既好看又有文化味的夜游。那么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呢，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了解亳州、喜欢亳州，也能助力咱亳州的文旅发展，让咱们亳州被更多的人知道。
3: 五一假期首日，备受瞩目的时光里美食文化街区正式开街。作为我市美食新地标，这里汇聚博味小吃、特色药膳以及潮流业态。开业现场人声鼎沸，用烟火气为市民游客送上五一惊喜。
4: 位于市区熟皮坑花喜楼停车场片区的时光里开业现场人气爆棚。作为聚焦亳州特色的美食地标，街区汇聚了特色商户。从登上舌尖上的中国二的牛肉馍，到香飘街巷的老三中辣汤，再到兼具养生与风味的亳州药膳，每一款地道美食都香气扑鼻，引得各地游客纷纷打卡，只为品尝最正宗的亳州味道。
8: 白天我们去逛了景点花溪楼，晚上我们来到这里品尝当地的美味，确确实实色香味俱全，真的不虚此行。
9: 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专门冲着这个亳州药膳，不仅药膳不让我们失望，我们觉得亳州这个地儿让我们很惊艳。这条街整个啊，刚才走了一遍，我觉得这个人文气息啊，不比这个一二线城市差，真的很好。
4: 除了地道小吃，街区还设有药膳餐厅、中医药市集、文创伴手礼专区， 将亳州全国药膳之都的文化底蕴与美食相结合，让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感受亳州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时光里项目规划成四条街区，包括亳州特色小吃街区、潮流集市区、药食同源的中医药集市区，还有露营烧烤区。在这里游客朋友不仅能够品尝到被央视多次点赞的牛肉馍、辣汤、娃娃鱼、药膳，而且还有各种潮流的一个中医药集市的一个体验。项目建设目的主要是为了亳州游客和广大市民能够提供一个一站式吃遍亳州特色小吃的一个场所，让全国各地的游客能够一站式品尝亳味，感受亳韵，让亳州美食成为城市一张亮眼名片。
3: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对于不少人来说呢，此时正沉浸在假期的欢乐当中。那这个假期亳州文旅也是相当的给力，在家门口办起了明星音乐会，用音乐聚拢人气。
4: 记者看到音乐会周边还专门设置了春日市集，亳州特色饮食、药膳小吃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品尝。
10: 小孩出来然后听着音乐会，然后吃着这小吃，感觉很幸福。
11: 今年我们这块生意也非常好，大概这个今年整饺大概卖了几百笼啊，另外锅贴卖了也有好几十锅。
4: 五一假期的第一个夜晚，从苍劲的乡情歌声到充满烟火气的消费市集，这个五一华佗百草园真正做到了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音乐加文旅加消费的闭环，不仅点亮了药都的夜空，更激活了假日经济的全新引擎。
12: 依托明星音乐会流量优势，联动餐饮商户推出特色美食体验，让游客在欣赏精彩音乐演出的同时，一站式满足游客美食品尝，实现听音乐、游景区、品美食、购好物的全方位文旅体验，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推动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3: 随着气温持续回暖，五一期间亳州的春日出游热度也是节节攀升，近郊踏春、草坪露营、湖畔休闲成为了市民周末放松的主流选择。林雍城、望月潭等景区呢是人气爆棚，多元文旅新业态持续走红，不仅丰富了市民休闲生活，更有效地激活了城市春日经济，绘就了一幅景美人和、烟火浓的名声画卷。
7: 浮生半日闲，露营山野享清欢，跟着我们镜头一起去露营吧。

0: 里踏青露营成了我们亳州人的标配，走进自然里，治愈所有的疲惫。
1: 景色比较优美，然后带着小朋友来感受一下春天，感受一下大自然。啊，这边那个环境也比较好看嘛。
2: 里面有很多小鱼，等等，我能给这一抓小鱼，我还没抓到呢。
3: 我们不断打造新场景、新项目，做大露营经济，为春日文旅消费增添动力。
0: 贾庭聚餐，粉丝喷溅，整流整流，我们可以达到人流量1000多人。
4: 不止林荣城，宋康河畔的望月台营地同样是人气高涨，钓鱼、游船、遛娃，老少皆宜。
5: 有吸引力，对我们
6: 公寓比往年要增加了30到40例这个流量。后面我们再增加上一些新的业态和新的项目，比如说我们近期要再打造一个水上的一个小酒馆。
0: 今日份露营快乐满分，快来打卡咱亳州家门口的春日美景。
7: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

0: 近日，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26版第一批公布，安徽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伊法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亳州市鲲鹏玻璃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亳州市金华金刚石有限责任公司等四家亳州企业入选。日前，教育部发布《校园食品安全食必须》，学校食堂工作人员食不准，明确中小学、幼儿园食堂不得制售冷荤类食品、生食类食品、冷加工糕点，不得加工制作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蘑菇、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近日，五河至亳州高速公路亳州西环段建设项目先行用地获自然资源部批准，该项目属于安徽省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列入2026年省级重大项目。线路北起谯城区魏岗镇西南侧，即1516沿洛高速，向南经十八里镇东、亳州市中心城区西、石河镇东、双沟镇东，中至肥河镇东北侧 S62 亳丹高速，全长40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每小时12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后，加强谯城区与河南省的省际交通联系，进一步促进皖北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致敬劳动者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去认识城市清泉的把关人。
2: 五一假期期间，长度水质检测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夜间值班人员每2小时检测一次。
1: 男子冒充警察到医院调取病历，目的到底是啥？
3: 诊室目的是获取病人联系方式，进而推销所谓特效药牟利。
4: 药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5: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水润万物，民生为本。咱们每天打开水龙头啊，就能用上干净清澈的自来水。那么这份安心的背后，离不开一群默默奔波、日夜坚守的水质检测员。五一劳动节到了，咱们就去认识一下这些城市清泉的把关人，看看他们是如何守护饮水安全的。
0: 在城南地表水厂，水质检测员正忙着取水采样，看着好像就是接杯水，其实讲究可多了。拿什么瓶子装都有规矩，测有机物的用玻璃瓶，测无机物的用塑料瓶，测微生物的还得是灭菌过的专用袋。有些指标当场就得测，比如 pH 值、浊度，其他的带回去进实验室慢慢分析。取样的时候，水龙头得一直开着，接的都是实时流动的水，就怕管道里存的水影响结果。有市民担心，这样长流水不浪费吗？放心，每个取水点下面都装了回收系统，水循环利用，一滴都不浪费。
6: 现场测的消毒剂的话是，余氯是0.73毫克每升，然后标准是出厂水标准是0.3到2毫克每升，符合要求。然后浊度的话是0.28 NTU，我们的出厂标准是小于等于1 NTU，也符合标准。
0: 现场检验合格，检测员仔细封装好水样，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点城南水库。检测员告诉记者，从水源地到水厂，从市政管网到居民家水龙头，他们一天到晚就是东奔西跑取样测样，这就是最日常的工作状态。

0: 所有水样采完，统一送回水质检测中心，进了实验室才是重头戏，化验、分析、记录、校对、审核、上报，一环扣一环，十多个步骤，哪个环节都不能出差错。
1: 整顿储藏水，我们每日检测九项，包括消毒剂余量、浊度和微生物指标。每月检测43项，每半年检测97项，检测结果定期在自来水公司官网及市政府相关网站定期公示。
0: 自来水是城市的生命线，也是每家每户的健康底线。眼瞅着天越来越热，加上五一假期用水量大，水质安全保障的任务更重了。
2: 五一假期期间，常部水质检测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夜间值班人员每2小时。

0: 超市检测一次，确保节日期间安全水、放心水流进千家万户。
1: 有的市民反映说，有时候自来水会有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儿。对此，水质检测员也专门做出了专业解答。
0: 发现这个现象，大家不用担心，这是为了保证水在管网运行中不会被二次污染。自来水在出厂时会添加一定量的消毒剂，随着气温的升高，出厂时会适时提高添加量。自来水中投放的消毒剂都是正规的涉水材料，不是市面上销售的84消毒液，不会对身体产生危害。公司也将在保证水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消毒剂的添加。
1: 平凡岗位守初心，默默坚守护清流，奔波的脚步，精准的检测，日夜的值守，这群平凡的水质检测劳动者用坚守扛起责任，用专业守护清水安康。劳动节致敬每一位坚守一线的供水人，致敬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平凡劳动者。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燕子跑高考。物理呢，公式多，知识点零散，查漏补缺没有方向。那么今天呢，燕子就请来了高三的物理老师，教大家高效补短板，梳理知识框架，掌握答题技巧，稳住应试心态。高考物理冲刺阶段，找对方法，查漏补缺，搭建知识框架至关重要。只要精准补齐薄弱点，吃透答题思路，再调整好心态，轻松实现高效提分。
3: 现阶段复习就从错题入手，分清是概念规律没吃透，公式用错，还是模型不熟，计算失误。针对性做模块化复习，举一反三。比如动量守恒题做错，就系统复习它的适用条件、对象，还有碰撞、人传这类对应模型，把漏洞彻底补上。
2: 梳理物理知识可以通过精简思维导图搭建框架，把概念、公式、适用条件和解题模型一一对应，知识脉络更清晰。
3: 先抓光学、热学、原子物理、实验等独立基础模块，这些题目难度适中，先把基础分拿稳，再主攻力学、能量动量、电磁学核心模块，多刷题总结规律，吃透电磁感应、叠加场这类高频题型的解题技巧。
2: 物理答题呢，要分清难易，规范作答，把握好答题节奏，心态自然更平稳。
3: 答题时圈出题干关键词，画好受力轨迹图，先写原始物理公式，分布列式，不写综合式，做到一题不丢分，中档题稳拿分，难题拆解争步骤分，考场别紧张，简单题细心，难题不钻牛角尖，正常发挥就没问题。
2: 4月28号，亳州二中举办2026年18岁成人礼活动，1000多名高三学子在家长还有老师的共同见证下，告别了少年时光，正式迈入成年人的行列。
4: 上午9点，成人礼正式开始，同学们陪着家长依次入场，全场肃立奏唱国歌，随后校领导致辞、诗朗诵、学生及家长代表发言轮番进行，暖心手势舞立春也精彩亮相，现场满是青春朝气。
5: 今天我特别激动，18岁意味着责任与担当，从今以后我会对自己负责，对家长负责，不辜负老师与父母的期盼。
4: 感恩环节温情满满，家长们亲手为孩子戴上成人帽，送上家书，学生们向父母鞠躬致谢，佩戴成人徽章，学校为学生们发放宪法书籍，树立大家的法治意识，老师们也送上祝福与寄语，全体学生庄严宣誓，放飞梦想气球，有序跨过成人门。
5: 戴上成人帽走过成人门，我真正感受到了长大的意义，以后我会更加体谅父母，认真学习，用实际行动为青春和梦想拼搏。
6: 看到孩子这一刻，心里特别感动，孩子已经长大，希望他以后能踏实做人，认真做事，勇敢面对未来，走好人生每一步。
4: 此时校园蔷薇盛开，学校特意设置了打卡区，仪式结束后，同学们在打卡区签名墙拍照留念，定格18岁的美好瞬间。
7: 蔷薇花开，青春昂扬，18岁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我们逐梦的新起点，希望同学们能够心怀感恩，牢记使命，扛起责任，脚踏实地，以成熟的姿态迎接挑战，用努力和奋斗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华章。
2: 近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西宜派出所快速出击，依法查处了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案件，抓获违法嫌疑人一名，有力维护了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和群众合法权益。

0: 4月24日，西宜派出所接到辖区某医院工作人员报警，称有一名身穿警服的男子自称公安人员，以办案为由调取病人病历后匆忙离开，行为举止十分可疑，疑似假冒民警。接警后，西宜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详细了解事件经过。
1: 我们通过调查发现，该男子到医院徘徊观察许久后，将警用制式服装穿在身上，随后向医院工作人员出示假警官证，并调阅病历资料，得手后在医院僻静处脱掉警用制式服装逃离现场。
0: 为尽快抓获违法嫌疑人，办案民警通过线索分析与综合研判，迅速锁定嫌疑人孔某身份信息，当天在其住所将孔某抓获。
1: 经过调查，孔某并非人民警察身份，其非法穿着带有警号、警线等警用标识的制式服装，冒充警察到医院调取病人信息，真实目的是获取病人联系方式，进而推销所谓特效药牟利。
0: 目前孔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其非法持有的警用制式服装及假警官证已被依法收缴。警方提醒，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警用标识系执法专用装备，受法律严格保护，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制造、贩卖、持有、使用。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此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执法权威和社会公共秩序。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要读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收看博州广播电视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3: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要读时空。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2: 也许遇见都不是偶然。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时间从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就像他记得，宁愿脏自己，也要护好家乡绿水青山。步履不停，为高山村寨点亮电影之光。33年与桥为伴，守护滇越铁路人字桥。30年扎根大山深处，守护百姓健康。40年来默默耕耘，践行大国工匠精神。引领大地，他们以梦为马，始终朝着心中的方向砥砺前行。劳动的意义从来不在口号里，这些没有聚光灯的日常，正用汗水的光泽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他们是时代的楷模。
2: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
3: 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4: 建设祖国，责无旁贷。
5: 我就觉得吧，在6连得用尽全力，这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6连。
6: 中国要由大国变强国，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7: 这是我的职责。
4: 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0: 他们是人民的先锋。
8: 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
5: 那里的老百姓最需要我。
4: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的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
7: 只有父老乡亲富起来，我的事业才算成功。
6: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辉。
0: 系列微广播剧先锋，20组时代楷模，为你展现新时代模范人物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他是刀尖上的舞者，也是征服死亡地带的雷神。他是用生命担当使命的军人，也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请听时代楷模杜富国的故事，系列微广播剧《先锋》第5集，《雷神杜富国》上集，根据时代楷模杜富国的真实事迹改编。
10: 在中越边境云南段中方一侧土地里，遗留的上百万枚爆炸物，成为雷区附近50000多名村民挥之不去的噩梦。1992年至1994年，1997年至1999年， 我国先后进行过两次中越边境云南段大面积扫雷。2015年夏，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来自云南省军区原十四集团军、原十三集团军、西藏军区的400余名勇士纷纷请缨出战，迅速集结奔赴云南，横跨文山、红河两州6个边境线的中越边境云南段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随之启动，杜富国就是其中之一。
11: 报告，
12: 请进。
11: 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杜富国申请参加云南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这是我的请战书。
2: 正如我5年前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光荣集体时的想法一样，那时的我思索着怎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衡量的唯一标准是真正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为百姓做了些什么。我感到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
13: 说得不错。
2: 报告首长，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13: 好，入党了吗？
2: 入了。
13: 为什么入党？
2: 因为进雷场必须党员带队，入了党我就能走在雷场最前面，排除更危险的雷。
14: 集合，
15: 进入雷场一定要小心谨慎。现在布置任务，徐猛、杜富国，
16: 有，
15: 你们负责清理马黑雷场爆破通道。
16: 是。
15: 注意，小心。
2: 组长，是反坦克地雷。
17: 反坦克地雷，
16: 你退后，我来。
2: 你别过来。反坦克地雷性能不稳定，我自己可以。
15: 什么？发现了反坦克地雷？
16: 龙哥。
15: 杜富国，反坦克地雷性能不稳定，杀伤威力大，你一定要谨慎。
16: 龙队，让我上吧。
2: 请组织放心，我可以完成任务。
15: 杜富国，尽量不要震动，小心清除伪装层，检查有没有轨迹设置。
2: 明白。地雷顶端是凹陷的，是轨迹雷。
15: 这种反坦克地雷原本是承载200公斤以上才会爆炸，而进行了力学预压的轨迹雷都达到了引爆临界点，步兵一碰就炸，威力巨大。杜富国，谨慎排除，排除不了就地销毁。
2: 明白。排除险情，取出来了，
16: 取出来了。
18: 哎呀，太好了，
2: 终于取出来了。
16: 好，
19: 富国，时间真快啊！这次执行任务都快3年了。
2: 是啊，快结束了。
19: 哎，富国，你进雷场上千次了吧？排除多少雷？
2: 没数过。
19: 我帮你数着呢。2400多了，
2: 这么多了。
19: 其实我想问问你，有没有想过退伍呀？
2: 什么？
19: 我们已经把服役期了，你也结婚了，就没想过退伍回老家找个工作，和家人过普通人的生活？
2: 活没干完就退伍，谁来扫雷啊？
19: 我们也干了不少啊。
2: 你知道猛洞乡吗？就在马里坡，他们村民小组有40来户人家，30年来有6人被地雷炸死，8人被炸残，把雷清干净就是他们的愿望。他们乡20000多亩茶园，有8000亩在雷区，现在已经有5000多亩可以复耕了。有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把这片雷场清除，还边境人民一片净土，这大概就是我的使命。
0: 时间，从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就像他记得

0: 宁愿脏自己，也要护好家乡绿水青山。步履不停，为高山村寨点亮电影之光。33年与桥为伴，守护滇越铁路人字桥。30年扎根大山深处，守护百姓健康。40年来默默耕耘，践行大国工匠精神。引领大地，他们以梦为马，始终朝着心中的方向砥砺前行。劳动的意义从来不在口号里，这些没有聚光灯的日常，正用汗水的光泽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他们是时代的楷模，
1: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
2: 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3: 建设祖国，责无旁贷。
4: 我就觉得吧，在6连得用尽全力，这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6连。
5: 中国要由大国变强国，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6: 这是我的职责。
3: 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0: 他们是人民的先锋，
7: 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
4: 那里的老百姓最需要我。
3: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的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
6: 只有父老乡亲富起来，我的事业才算成功。
5: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辉。
0: 系列微广播剧《先锋》，20组时代楷模，为你展现新时代模范人物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他是刀尖上的舞者，也是征服死亡地带的雷神。他是用生命担当使命的军人，也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系列微广播剧《先锋》第6集，雷神杜富国下集，根据时代楷模杜富国的真实事迹改编。
8: 云南段3次大面积扫雷行动历时3年，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官兵克服重重困难，对中越边境云南段57.6平方公里雷区进行彻底排除，并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对24.1平方公里的雷区实施永久封围。可就在任务完成之前，杜富国却面临了生与死的考验。
9: 杜组长，陈队说这是最后一片雷场了，按计划还有10天就能完成任务了，是真的吗？
1: 是啊，这片雷场终于清干净了。
9: 3年多呀，太不容易了。任务完成之后你想干嘛？跟你媳妇儿补个蜜月？
1: 想什么呢？
9: 反正肯定能放假，回趟老家。
1: 行了，进入爆炸物密集阵地，集中精神。分队，我组发现少部分暴露于地表的一个弹体，初步判断 是一颗加重手榴弹。
10: 分队收到，小心清除伪装层，检查是否有轨迹设置。
1: 明白。海燕，你最后，让我来。
9: 你小心啊。

0: 怎么样了？杜组长怎么样了？
1: 情况比较危险，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你们谁签一下病危通知书？
2: 病危通知书，病危通知书，
1: 准备手术。
3: 长官，要不是为了救我，他不会伤这么重。
1: 我们要相信杜组长，他一定能挺过来的。
0: 对，要相信他。
1: 是，相信他。
2: 院长。
1: 情况怎么样？
4: 还在进行抢救，情况很复杂，我们现医院设备不行，建议转到第59医院，快联系转院。
0: 是，
2: 请一定要尽力抢救，他还年轻。
1: 报告首长，
2: 第59医院抽调各科室多名专家，成立应急抢救小组，已组织两辆救护车赶来，负责救治和护送。
1: 太好了，
2: 消毒一定要坚持住啊。
4: 三天三夜，5次手术，总算是把人给抢回来了。可惜，没有保住他的双眼和双手。他才27岁，
1: 你们已经尽力了。穿上这身军装，就不能怕牺牲。
4: 组长，这苹果是田队长带来的，可甜了。我给你切成小块啊。
1: 我什么时候能起来锻炼啊？
4: 我想早点回去扫雷。这个不着急，伤筋动骨100天，慢慢来。
1: 张博，
4: 啊，我怎么感觉不到我的手呢？这个，可能是绷带绑得太紧，所以没知觉了。哦，陈队，大夫，你们来了。
1: 福伯。 今天感觉怎么样，陈队？你跟我说实话，我的手是不是没了？福伯，加重手榴弹近距离爆炸的杀伤力很大，你的手没有保住。希望你坚强起来，你是我们大队的英雄，也是人民的英雄。是，请你放心。
5: 我一定会坚强。陈队长，田队长，今天找二位来，是觉得差不多是时候告诉杜组长伤情了。治疗已经有一个月了，下个阶段也需要杜组长的配合，隐瞒越久，越不利于恢复。
2: 是，我们理解。 但同时也有些担心，毕竟失去双手双眼是很难接受的事情。
5: 他到现在还想着装上假肢，再上雷场拍雷。要是知道自己再也上不了雷场，我们院方请来了心理疏导专家，你们可以商量一下。
2: 关于你的伤情，其实有些事还没有跟你说，希望你听完后可以坚强面对。是不是我的眼睛？嗯，加重型手榴弹杀伤力巨大，尽管医生已经竭尽所能，但你的双手和双眼还是没有保住。爸，您不要多想，好好配合治疗。我知道了，您放心。
6: 请大家给我点时间。杜组长，新闻来了，来。2018年11月16日，中越边境云南段乙扫雷场交接仪式在坝子雷场举行，数十名扫雷官兵高唱军歌，一起手牵着手趟过雷场，这也标志着持续3年多的中越边境云南段第3次大面积扫雷行动圆满结束。
1: 组长，你听着，太好了，我们完成任务了。
7: 对，太好了，
1: 太好了。只可惜，我没法跟你们一起上雷场。战友们，原谅我。如果有机会，请你们替我继续完成任务。
7: 放心吧，组长，我们都会继续扫雷的。
1: 对，组长你放心吧。
4: 首长问您还有什么心愿和要求，都可以提。
1: 如果可以。 我想学学播音，把扫雷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让更多人了解和支持扫雷工作。
1: 这个好啊，
2: 这个好，
1: 好主意啊。
3: 组长，你后悔去扫雷吗？
0: 不后悔。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徽。
4: 杜富国是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战士，始终坚持把忠诚和信仰刻在心中，不畏艰苦，不惧生死考验，为人民利益勇闯雷场，为边境安宁挥洒热血，先后进出雷场1000余次，累计排出爆炸物2400余枚，处置各类险情20多起。在2018年10月的一次排雷作业中，他为掩护战友，被带清除的手榴弹炸伤，失去了双眼双手，用血肉和青春书写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风采荣光。2019年，中宣部授予杜富国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7月7日，卢沟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5: 如果战端已失，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走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6: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7: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8: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4: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7: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 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4: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五集，
14: 影佐大佐的信蒋先生看了，他非常感动。目前由于公文传授有所顾虑，蒋先生把下面的话口授给我们，望你们仔细听后转至影佐大佐。蒋先生说，向敌国将军投寄书信，正同武士把生命交给敌人一样，使我深刻感到这样做表明两国国交的诚意，却是非同小可之举，对此我表示崇高的敬意。这件事我们绝不公开，请放心。中日战争是因为不战争而不能和睦才战的，胜败根本不予考虑。在此诚意下，我愿考虑下列条款：东北、内蒙问题留作将来协商，河北、察哈尔必须归还我国，然后什么都可以谈。我们不是绝对反对和平，但不能在反共后再谈和平，只要能够停战，必然进行反共。
4: 我们应该特别注意蒋介石这段话，因为在以后的国共关系中，蒋介石和日本的和平运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令蒋介石遗憾的是，日本用占领徐州做了答复。7月6日，高宗武次长在日本参谋本部会见了后来当了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的金井武夫。高宗武这样做的开场白：
15: 卢沟桥事变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阴谋。
4: 板垣陆相等人没有纠缠卢沟桥的事，却明确表示，
7: 我们希望蒋介石下台，由汪精卫先生出面谈和平。
4: 高宗武听个目瞪口呆，到香港后不敢再回武汉，向周佛海写了书面报告后托病留居香港。周佛海接到报告，自然先交给汪精卫审阅。汪精卫和周佛海如何谈论这件事的又是一团迷雾，我们能看见的只是汪精卫走上舞台后的表演。他把这个报告交给了蒋介石，对一个亲信说，
16: 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绝瞒不过蒋先生。
4: 历史将证明，政治家汪精卫这次在亲信面前也在演戏。蒋介石看了报告后，让张群转给了汪精卫。张群走后，他对陈布雷大吼：
7: 也是个高宗武，谁叫他去东京的？
4: 蒋介石为什么骂娘呢？因为高宗武把一个秘而不宣的事公开了，仇恨因此生了出来。宋美龄日后派人为高宗武送绿帽子，并不是因为高宗武做了汪精卫的外交次长，是因为这次生出的仇恨。次长比司长官大，政客舍小求大，本性使然，用不着第一夫人绞脑汁给他教训。高宗武罪有应得，因为他确实使蒋委员长难堪了。军委会办公厅打报告给中央银行，要为高特派员申请活动经费。孔祥熙质问蒋介石，
17: 已委派高司长赴国外，为何不让我们行政院知道？
4: 这句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蒋总裁用几万大洋，用不着孔行长大动肝火。问题的症结在于，你想和日本人言和，为什么不通知我？蒋介石只好矢口否认。
7: 我并没有派什么高司长出国呀。
4: 外交部长魏宠惠也来凑热闹。
15: 委员长是不是委派了高司长的公差？
4: 蒋介石又要解释半天。蒋介石惧怕的是舆论。国民参政员有提案云：
7: 抗战期间有敢言和者，以汉奸论，无论何人如有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即可视为民族的败类和叛徒，刑不上大夫。
4: 蒋介石自然不怕，但手下人办事不力，留了这么多的后遗症，这就不能宽恕。政敌的攻讦怕什么？政治就是秘密，秘密以外无政治。政治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吗？
7: 不懂这个道理，还在官场混什么？
4: 汪精卫当然是一位政界高手，他左手把高宗武的报告递给蒋介石以示清白，右手则指派亲信梅思平去香港会晤高宗武。他们为什么要和日本人媾和呢？请听听他们的理论。
16: 既然抗一王和一王，当然与其和而屈服的王不如战而悲壮的王，那样还可以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痕迹。但是无论日本居心如何，事实上他们是不能灭亡中国的，既然不能，当然是和为上。
4: 他们后来成了汉奸，除了人格人性等方面的原因外，我们不能忽视文化的作用。近百年的屈辱史也为汉奸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资源。开始的时候，日本政府并不十分看重汪精卫，因为禁卫内阁发过不以国民政府为和平对手的话，亲近汪精卫这个副总裁就等于食言。1938年6月17日，日本陆军部制定了一套导致蒋政权垮台和蒋下野的谋略计划。这个计划以启用唐绍仪、吴佩孚等所谓第一流人物为基础，以取代蒋和反共为目的，进行各方面的工作。6月18日，中国通土肥原被调至大本营。土肥原熟悉的是吴佩孚、唐绍仪、靳云鹏这些曾在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还没把汪精卫放在眼里。土肥原曾成功的使宣统皇帝溥仪从天津出关，弄出一个满洲国。日本政府自然对土肥原再创奇迹寄予厚望。土肥原最先选择的目标是唐绍仪。唐早年留美，清末历任侍郎、巡抚、尚书等职。1912年出任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1934年从中央监察委员职位上退下，寓居上海。土肥原和唐绍仪商量好条件后，唐便派自己的女儿去武汉游说上层人物。蒋介石知道唐绍仪和日本人讲的条件中有逼他下野一条后，唐绍仪的死期到了。9月20日，他被人用利斧劈死在宅内。土肥原万般无奈，去天津找靳云鹏，谁知靳云鹏以念佛为由谢绝了。最后土肥原又去找吴佩孚。1927年，吴佩孚被革命军打败后，1930年寓居北京。吴佩孚是北洋军阀中的强有力的人物，日本曾出版过他的传记，在日本国很有些知名度。
16: 我的势力还在华北，只要我一声令下，仍可大军云集。
4: 土肥原的工作尚未开展，日大本营就开始注意到了早已望穿秋水的汪精卫。理由很简单，吴佩孚虽风云一时，但早已是谢过之花了，哪有汪精卫这种急于出墙的红杏用着便当。10月22日，梅思平飞抵重庆，告诉汪精卫，
6: 日本希望你脱离重庆，另组政府，谈判和平条件。
4: 5日后，武汉陷落，汪精卫也下定了出逃决心。这些都是汪精卫右手做的，蒋介石当然不

0: 不知道详情。11月20日，汪派高松武和梅思平在上海和日方谈好了条件。
1: 在日华共同排斥共产主义的前提下，中方承认日本军队驻扎，承认满洲国等。
0: 请注意，这个文件里又是把共产党作为头号敌人的。也就是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的主战派和投降派都准备随时把共产党搞掉。这时日本人等的就是汪精卫出逃了。12月8日，蒋介石提前从桂林回重庆，汪精卫这一天没走成。第二天，汪精卫只好硬着头皮参加在重庆开的第一次首脑会议。12月18日，汪精卫准备在蒋介石飞西安开军事会议时出逃，谁知这天西安天气不好，蒋介石没走。汪精卫怕日久生变，冒险于这一天飞到了昆明。这时候蒋介石才真正尝到了党内有派的苦果。12月19日，汪精卫一行叛逃河内。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否定国民党重庆政府准备另筹新的政权，提出全面殖民中国的要求。12月24日，蒋介石从西安回到重庆，当天即对顾问瑞纳嘱咐：
2: 请你通知英美两国大使馆，汪精卫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想到和日本和谈，并且在准备做大规模的抵抗。
0: 12月26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发表了洋洋数千言的长篇演讲。
2: 在日寇咄咄逼人、决心亡华的狠毒用心之下，中国只有抗战求生，不能妥协求存。如果我们还想要在苦旱之下苟求余生，想以和平妥协的方法求得独立平等的生存，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精神已经屈服，就将万劫沉沦，锁链已经透上，百事不能解脱。我们真不明白敌人何以失去理智到这样地步。世界上岂有7000万人口的民族，而可以消灭一个5000年历史、44万5000万人民、120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国？岂有一个有主意的革命政府，而可以轻易受人威胁，以致放弃其革命救国的使命？因此，中国只要守定立场，认定目标，立定决心，与艰苦，与坚强，与持久，与奋勇，全国一心，必获最后胜利。
0: 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中国人读到这样的文字都会怦然心动。在这篇痛快淋漓的讨论檄文里，最先进的测谎仪将失去用武之地，因为这每一个字都能经得起情感试金石的磨砺，它是发自蒋介石肺腑的声音。天哪，这怎么可能呢？那个一遇外国人就显得底气不足的蒋介石哪里去了？那个早些日子还向日本人暗送求和秋波的大元帅哪里去了？那个冠旗两头马的委员长哪里去了？只剩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领袖伫立在我们面前。我们能从他夸张的手势里、眼睛喷出的烈火里、飞舞着的唾沫星子里发现另一个蒋先生吗？不能。站在演讲台上的是个货真价实的蒋介石。匪夷所思吗？是有那么一点。然而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不能回避，有这样一种身怀政治绝技的军事统帅，他们白天的时候为身先士卒冲杀在最前沿，到了夜里又能把投降的书信写得文采斐然。抗战前期的蒋介石无疑坐在这一类天才人物聚义厅的前排。淞沪战役后期，他自兼前敌总司令，不时出现在军师级指挥所里。虽然最后打了败仗，武汉战役后期他是最后一批撤离的要员，

0: 明，应该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的基础上，与日本政府交换意见，以期恢复和平。
1: 1939年元月1日，国民党中央中执会常委作出决议，
2: 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撤销汪的一切职务。
1: 蒋介石已经开始磨杀汪精卫的刀了。汪精卫叛逃一事给蒋介石一个启示，
3: 信仰乃立党之要旨，信仰的不同解释群意志大乱，不能在信仰问题上再向共产党让出一步。
1: 12月底，彭德怀奉中共中央之命赴重庆面见蒋介石，请蒋从根本上解决华北指挥关系等问题。元月初，彭德怀见了一次蒋介石，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也就是在这几天里，周恩来也奉中共中央之命见了蒋介石。
4: 近一个时期，各地都出现了反共捉人的事，我们认为问题很严重，需要校长出面讲几句话。这种现象不予制止，与两党不利，与国家也不利。
3: 有这种事吗？这恐怕是一些偶然事件，不足为怪。这么大个国家，做点事是正常的。汪精卫投降了日本，谁是谁能想得到啊？
4: 校长，去年8月3日，你在西安亲口告诉我，玄霞赋是你下令抓的，这些事恐怕不是偶然吧？玄霞赋几个月来毫无音讯，不会已经死了吧？
1: 玄霞赋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抗战后为中共陕西省委主要负责人，两个月前被蒋逮捕并秘密处决。蒋介石铁青着脸，
3: 玄霞赋是我的学生，不听我的话这还得了？玄霞赋是死是活我能管那么细吗？本来啊，我不过是给他一个教训罢了。你我见面应该谈两党合并的大事，这才是党国需要急需解决的事情。
4: 还可以再商量别的办法，合并的办法不可行。
3: 根本问题不解决，不仅敌人造谣，下级也藏不安定，影响上级意志。合并问题不解决，下面再闹出事端就不可避免。我也没有办法呀。
1: 周恩来悻悻而归。这时蒋介石已经在准备召开5届五中全会了，汪精卫叛变了，国民党自然也要开个大型的会议，统一一下思想认识。同时他准备从这次全会开始改变对共产党的策略。1月20日晚，也就是国民党5届五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蒋介石再次约见周恩来，发出最后通牒。
3: 明天又开全会，延安对此会有什么建设性意见可以提？
4: 我立即把校长的意见告诉他们。
3: 两党统一的事还有无可能？
4: 没这种可能。
3: 你们是毛泽东说了算，你没问他怎么就说不可能呢？你再发个电报问问吧。
4: 用这么急吗？
3: 你知道要开会了，开会要是形成什么决议，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
4: 好吧，我发个电报。
1: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为论持久战英译本写序言。
5: 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的这本小书是1938年5月间做的，因为它是论整个中日战争过程的东西，所以它的时间性是长的。至于书中论点是否正确，有过去全部抗战经验为之证实，今后的经验也将为之证实。
1: 自信之态溢于言表。第二天，周恩来的请示电到了，毛泽东带着一双熬红的眼出席了专门为此电召开的书记

0: 除会议，毛泽东敲响了定音鼓，
1: 得敬爱的蒋先生福一点，想取消共产党或马列主义绝对不可能，要他彻底打消这个念头。
0: 22日，中共中央的复电经周恩来这个二传手传到了蒋介石手里。
2: 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成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
0: 言辞掷地有声，蒋介石实难咽下。8日后，五中全会闭幕了，会议通过了限制一党活动办法，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激进分子的言行。这个文件前面加了个原则通过，目的是为将来留条后路。这几天蒋介石批准秘密颁布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前面加的是严令执行。蒋介石朝共产党挥起了一把钝刀，他要一刀一刀慢慢的割。第二次国共合作交响曲奏过了温情脉脉的行板，进入了磕磕碰碰的快板乐章。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882广播书场 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 882广播书场 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7月7日， 卢沟桥日军炮轰宛平城， 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 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4: 全国战端已深，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都图抗战之责。在和平奔奔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
5: 希望和平的。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这个嘛，日本军部已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
5: 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6: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原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
2: 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啊，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16集，
3: 平江惨案，国共摩擦重现，二战爆发， 蒋介石喜出望外，明令限供防共。晋西北事变，阎锡山偷鸡不成蚀了米，毛泽东构想大战略，白崇禧献出新对策。河北三次摩擦，国军损兵20000，国民党惊呼，共党3年时间已拥兵50万，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再过一两年肯定不止100万，那时 还有我们的活路。军事谈判双方都在拖延。时隔多年后，蒋介石在台湾反思在大陆失败原因。中日战争完全被共产党利用了，而我们利用战争发展壮大了自己。 1956年， 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日本记者时曾戏言，
10: 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日本人，
0: 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羽毛日渐丰满，这是个毋庸置疑的历史真实，谁都无法回避。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一个数字，抗日战争爆发时，共产党只有不足50,000军队，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人数仍没超过70,000人。然而我们又不能忘记，抗战期间日本人把共产主义视作洪水猛兽，国民党每在与日搞媾和时，共产党是最先被出卖的对象。然而我们还不能忘记，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苏联除了给共产党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和星星点点物质援助外，多数时间是在和日本人亲热的。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共产党的力量却在壮大，这不算奇迹，世界上还有可称奇迹的事件吗？西方有这样一句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共产党同样也不是一天壮大的，他的成长史也是曲折八弯，每走一步都经历了血雨腥风。在追寻那变得遥远的历史之前，很有必要听一听蒋介石先生对共党的评价。苏俄在中国一书有蒋介石这样一段话，
1: 只有你自己内部有了矛盾，被他利用或是留下一点空隙，使他在你们中间能够制造矛盾供他利用，其结果他就能在你们中间煽起斗争，并且他利用这一斗争不仅控制那被斗争的一方，并且控制那斗争的一方，这就是他共党或者同盟者的方法。
0: 这种但思极虑获得的认识，对于蒋介石本人而言获得的太迟了。我们把目光投向国共两党最早出现纠纷的河北地区吧。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为了抗击南下的日军，电令朱德率八路军前往河北敌后，
3: 将其后方敌路线切断，使其陷于援晋粮局的困境。
0: 八路军奉命行事，进入了这一地区，并无丝毫越轨之行动。1938年3月，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要员与周恩来、叶剑英会商决定，
1: 将黄河左岸第一、第二两战区合并为一个战区，统一指挥，组织野战兵团和挺进支队向敌后冀、鲁、鄂、察以及平汉、津浦铁路线之间的三地进发。
0: 两个月后，八路军再次奉命进入上述地区。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应是一场持久的以人民为主体的全民族战争，加上他视为高于一切的政权观念，八路军的操作程序自然与国民党军完全不同。八路军每到一地即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组织，很快在冀南扎下了根，并建立了冀中冀南行政公署。1938年6月2日，陆中林怀里揣着河北省主席的委任状到河北上任。陆中林可算是冯玉祥的忠实追随者。1914年，冯玉祥担任第16混成旅旅长，陆即入该旅任职。1916年，陆任营长。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出任国民军总司令，水涨船高，陆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兼北京警卫总司令，具体负责操作驱逐废青帝溥仪出宫。1926年，出任国民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928年，二次北伐时，陆在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中出任第9方面军总指挥。1928年，冯玉祥任南京政府军政部长，陆任常务次长。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为讨好已和他闹僵的冯玉祥，委任陆为军政部长。1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陆没向冯玉祥其他部下背叛他，放弃军政部长之高位，潜逃至冯玉祥那边出任第二、第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几月后， 他和冯玉祥战败，被迫下野，在天津做了7年狱工。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玉祥再次出山，陆于1937年底，继冯玉祥担任了3个月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2月，他被调任军法执行总监，后在冯玉祥的努力下，蒋介石才给了他河北省主席一职。作为蒋介石宿敌冯玉祥的亲信，自然无法指望捞到大后方的什么肥缺。蒋介石把他派往放在火炉上孤悬敌后的河北，看来并不是买了冯玉祥的面子，实在有那么点将他烤的味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蒋介石把这样一个靠不住的卢中林派到河北，可谓得不偿失。他可能遗忘了共产党已经控制了河北大片地域这一事实，要不然他也不会出此下策。陆中林到河北踩了踩地皮，马上觉得这个省主席的位置不好待。除了日军和八路军外，部队都是杂牌，石友三、高树勋都是南湘豫的主，根本无力统一河北的党务和军务。政务呢，更难办。共产党在这里已经扎下根了，部分地区已经建立了政权。陆中林试着派人到八路军占领区查了几遭，碰了几个不软不硬的钉子。思前想后，陆中林觉得不倚重共产党，省主席怕坐不稳。1938年8月19日，陆中林率省党部要员数人出现在第18集团军总部的小院里。离开的时候，他的口袋里多了这样一份协定：
4: 一，原八路军建立的冀中、冀南行政专区分区政府人员不变；二，为统一民运决定组织河北总动员会，以陆为主任；三，八路军在河北之正规军和游击队须得朱彭同意或委任方可指挥，河北专区分区之地方武装需经过所属军分区司令员方可指挥，冀察靖边区政府所管理之冀中各县仍为河北省政府所辖，但省府命令需经过该边区政府同意才能生效。
0: 可以想见，陆主席打道回府的途中心情一定不是一般的郁闷。
5: 我堂堂原军政部长、战区司令官，现在一省之父母官，下嫁到一个集团军司令部，打了2天嘴巴官司，才得到了一个什么总动员委员会主任的虚职，难道会有贪官相庆的心境吗？八路军的一兵一卒都无法直接调动，2个专区的官员无法自己任命，一个边区的所有事情都无法插手，这个省主席还有什么当头？
0: 然而陆中林哪里是等闲之辈，2个月后他就理顺了河北国民党各色武装的关系，确定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接下来便开始设法向共产党讨个说法了。国共双方在河北的控制区犬牙交错，陆中林深感难以驾驭这地盘上共产党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倒捡了便宜，只要全力进攻一处，另一方注定会坐山观虎斗。1个月下来，矛盾捆成捆了，双方都有部队，一不留神枪就要响的。初冬时分，陆中林向重庆上报了这样一个计划：
5: 一，立即取消中共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二，在冀之八路军主力129师及其所属部队立即归还第2战区战斗据点，在其所编制各种游击队统一整编后交省府指挥，不论些去，免绝隐患。如做不到这一点，最少应令八路军在冀境者悉数开入冀中，或分担津浦、平汉铁路防务。
0: 陆主席之老辣呼之欲出，矛盾上交了，办法也想好了，看你蒋委员长如何处置。共产党自然也不是好惹的。1938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电视将去西安开高级将领会议的彭德怀，要他面见蒋介石，提如下要求：
6: 凡八路军占优势而为主力的地区，一切军队，包括游党之游击队及地方自卫队，应归八路军指挥；凡友军占优势的地区，一切部队 盖归友军指挥。所谓地区，应以战略区域为单位，争取委任朱德为一个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华北各区重新划分时，应不照过去省界，而以游击战之形式决定。
0: 彭德怀根据这一指示上书蒋介石，建议照军事关系重新划分华北行政区，并提出了将八路军三个师改编为军的要求，认为已有120,000人的八路军，用原来45,000人的经费已不够，建议每月增加100万元经费。彭德怀从西安追蒋介石追到重庆，蒋介石发话了：
1: 老兄友，从秦主任、咱去营长官、卫长官、北原调查后这一。
0: 彭德怀走后，蒋介石擦了一把冷汗，开始想对策。
1: 八路军遍地开花，将来就要遍地结果，这还得了？共产党占一块地盘就建立政权，如此蚕食下去，这江山不是要变颜色了吗？可是八路军现在控制的地方确实是奉命前驱的，不能指责也寻不出不是。
0: 最后蒋介石向各战区下令：
1: 今子威奉军委会命令，擅自开往他区，各战区不得监管行政。
0: 下令完，他又觉得这命令不够具体，又解决不了河北的问题，再令增兵河北和山东。1939年2月，陆中林从重庆开会回到河北，腰杆挺直了许多。第一天办公，他先给朱德和彭德怀拍了一份电报，要求八路军立即退出河北，交出全部游击队。随后他摊开地图，开始填写八路军占领区各地区各县专员和县长的委任状。第二天他又密令各部队伺机多占地盘，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知道这个铁腕人物下一步要收拾共产党了。共产党却来了个针锋相对，中共中央立即电示朱德、彭德怀：
3: 一，要求当地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撤换陆中林，以朱德兼河北省主席；二，冀、察、鲁三省战略位置重要，八路军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三，冀察冀边区、冀中、冀南现行政权不仅不能取消，而且山东及其他地区也应照此办理；四，政府发饷少，八路军及游击队要吃饭，停止征粮实难从命；五，对于非礼进攻必须反击，绝不轻易让步。
0: 国共两党在河北地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一触即发。陕北地区自1938年年底开始，国共双方的关系也变得微妙异常。1938年底发生了土桥事件，1939年3月发生龙州堡事件和瓦窑堡事件，4月发生镇原事件和宁县事件，小型军事冲突不断。这些事件的根源在于国民党秘密颁布的限制一党活动办法，可能性存在于陕甘宁边区问题悬而未决。自1939年2月起，国民党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向陕甘宁边区实行了压迫。2月28日，一份名叫《陕北23县民众代表请求政府撤销陕甘宁边区政府及绥米嘉吴清卫区请求书》的东西被炮制出来了。这份请求书很有一点泼妇骂街的味道：
4: 国人亦渴望共产党人严服其行，乃事实大谬不然。随抗战之展开，共产党人不顾国家民族之生存，而积极发展其一党之势力，直接与政府摩擦，间接帮助了日寇，视之痛心，无过于此，言念及此，不觉泪下。呜呼！共产党人亦中国人也，何丧心病狂若此耶？
0: 在列举共产党在陕北的多种阴谋后，请求书列举7条撤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理由。第一，指责边区政府自成体系，另有法令，另有政策，俨然以小国家 此则言不成理。当时至少有山西、新疆、青海、宁夏、广西地区实际上在实行地方自治。第二、三、四、五、七诸条要么是第一条的重复解释，要么牵强附会，强压罪名。第六条就只能让人啼笑皆非了。
4: 我中华为五千年之文明古国，礼义廉耻祖宗遗传，而共产党竟将此立国精神整个摧残，为拉拢全国男女青年，竟将社会公开自由恋爱之真谛完全曲解，提倡男女苟合，麻醉青年。据去年三月间国际联盟防疫委员会在边区工作结果得知，现在边区男女75%皆患有花柳病，致有梅毒区之称。
0: 这种水平的指责性文字在当时国民党中下层的报告材料中比比皆是，难怪他们没有出现在高档次的谈判桌上。75%的男女皆患有花柳病，真是个天才的忽发奇想。政治格斗词典里从不收录这种战法。五月底，毛泽东看到了三个月前蒋介石秘密颁布的《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这份绝密文件里提出两种对付共产党员的态度：
1: 上层注重理性之折服，以严正对之；中下层当予以事实上之打击，以严厉对之。
7: 来而不忘非利也，他们要打，我们没有办法。
0: 六月十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反摩擦的指导方针：
7: 积极帮助蒋，都朝蒋朝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破。
0: 六月七日，中共开始反击了。这一天，周恩来向陈诚递交了一份关于合理公正解决两党冲突问题的建议，要求确定陕甘宁边区区域，要求把沿黄河西岸的七县划为18集团军之补给区，要求河北省政府改组，要求18集团军负责晋察冀边区作战，进攻态势很浓。陈诚做不了主，只好把这份建议再转蒋介石。六月十日，周恩来再次见蒋，蒋介石自然想维持面子上的合作，表现出了公正大家长的风仪。
1: 恩来啊，你们的建议我看过了，现在问题的症结不在陕北几个县，而在你们是否有根本的真诚，服从中央为全国革命的模范，而不自居于整个国体之外，形成特殊，以供竭泽口实。
5: 自抗战以来，共产党所作所为天地可见。
1: 这个我知道，我为领袖完全可以以理智的持平的态度处理国事，绝不会偏听偏信的，我会权衡一切，以国家民族整个利益为前提的。你们为了解决问题，先造成特殊事实强压于我，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领袖啊？
5: 校长千万不要误会，我们这次提的问题大都是些悬而未决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八路军在防御的空隙里主动打击日军，该不会错吧？
1: 恩来啊，我什么时候说你们作战方面的问题了？新四军前一顿作战有功，我当即下了嘉奖令嘛。只要你们恪守中央命令，使各地事态平息，我能亏待你们共产党吗？我的为人你该知道的，向来以仁爱为本，对共产党也不例外。我责备你们完全是出于爱护你们的，你应该明白我的苦心。
0: 打是亲，骂是爱，娘打儿子谁也不能怪。谙熟这些中国特有文化风尚的人，不难体味出话声中的用意。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时间从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就像他记得，宁愿脏自己，也要护好家乡绿水青山。步履不停，为高山村寨点亮电影之光。33年与侨为伴，守护。

0: 铁路人字桥。30年扎根大山深处，守护百姓健康。40年来默默耕耘，践行大国工匠精神，引领大地，他们以梦为马，始终朝着心中的方向砥砺前行。劳动的意义从来不在口号里，这些没有聚光灯的日常，正用汗水的光泽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
1: 这里是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龟兔世纪之赛，下面让我们回到直播现场。毫无疑问，兔子一直遥遥领先，乌龟在艰难的追赶，似乎比赛结果已经很明朗了。等等，快看，他们到了斑马线，可是现在是红灯，兔子毫不犹豫地冲过去了，乌龟却乖乖地等在那里。糟了，这时一辆大卡车冲了过来，兔子为了躲避摔伤了膝盖，他无法进行比赛了。现在是绿灯了，乌龟奋力向终点奔去，终于乌龟又一次赢了兔子。
2: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生活可以更美好。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4: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5: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6: 我们研究无人第二次的插秧机，他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7: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8: 不要紧，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9: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西北风2级。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郭阳13到24度，蒙城13到25度，利辛12到24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利辛县依托手机小屏幕，整合多元功能，发力数字乡村建设，绘就新时代和美乡村新画卷。
2: 谯城区石河镇种植户巧种羊肚菌，增收致富。
0: 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睡前适量喝点水的好处。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

0: 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 第三，着力打造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要立足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定位，健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的机制，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要进一步加大双向开放力度，促进同葡语国家全方位互利合作，积极投身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国际朋友圈，打造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的桥头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民商事等法律制度，培育和激发市场活力，吸引更多国际资源。用好中西荟萃的文化优势，促进国际人文交流，讲好澳门故事、中国故事，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第四，着力维护社会祥和稳定。当前澳门形势总体稳定，但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着力防范各种风险，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和澳门稳定，促进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市民参与良性互动，引导和规范社团发展，筑牢基层治理根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广大居民最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创造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营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不断实现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青年是澳门的希望和未来，是建设澳门、建设国家的有生力量。这两天我接触了不少澳门青年朋友，他们有的成为特别行政区优秀管制人才，有的在创新创业道路上取得骄人业绩，有的在教学科研岗位上一展风采，有的在国际舞台上演绎人生。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要更加关爱青年，为他们成长成才、施展抱负，创造更好环境和条件。希望广大青年心系澳门、心系国家，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让青春在建设强大祖国和美好澳门的广阔天地中绽放光彩。同胞们、朋友们，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强国建设已经展开壮美画卷，并呈现出无比光明的前景，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我坚信，只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有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由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澳门一定能打开发展新天地，不断创造新辉煌，一定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2: 请听公益广告，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3: 爸爸，什么是爱国？
4: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3: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4: 你爱我们的家吗？
3: 爱。
4: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3: 不会。
4: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3: 嗯。
4: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3: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5: 牢记嘱托，开心举，日新江淮往前赶。 兴县紧紧跟着数字乡村发展的步子，靠着咱们老百姓手里的手机小屏幕，把政策宣传、收集老百姓的心里话、调解邻里矛盾、传承家乡文化、帮农民卖货增收、基层治理这些事儿，全都整合到一块儿，实打实发力，把新时代和美乡村的新样子给画了出来。
6: 欢迎大家来到董王村吴德锦华干部的直播间，每天下午我们3点准时开播，在直播间给大家讲解惠农政策。
5: 在利兴县西潘楼镇东王村，基层干部张小倩和他的同事们正对着直播镜头给大伙讲村里的事儿，解读惠农政策。镜头前面，他们用利兴本地话把那些政策掰碎了讲透了，让老百姓一听就懂。就这短短两个小时的直播，就有上万人来看，还有几百条留言互动，不光拉近了干部和老百姓的距离，更把政策传到了家家户户，打通了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村民王兴当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思，在直播间留了言，说村口的水泥路年久失修，坑坑洼洼的，一到下雨天就积满水，没法走。王兴
7: 当时看到大家都在直播间留言，我也就顺手发了，没想到直播刚一结束，村干部就私信我核实情况，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现在有问题不用再跑村委会等开会，一部手机就能直通服务最前沿。
5: 利兴是个劳务输出大县，很多人都在外头打工，村里常住人口不多。就说西潘楼镇东王村吧，差不多一半的青壮年都常年在外干活，村里留守的老人和小孩占了一半还多，快到40%了，这就给村里的治理出了难题。信息不通，有事响应慢，都是实实在在的麻烦。东王村脑子活，借着云端议事厅打破了距离的限制，把以前每个月开一次的线下村民代表大会搬到了直播间里，把村里商量事的桌子延伸到了手机屏幕上。每天下午3点到5点，这小小的手机屏幕就成了大伙商量事儿、提意见的新会场，老百姓有啥问题在指尖上就能传上来，高效又方便。东王村党总支副书记于翔：
8: 我们把直播间变成不打烊的村部，把流量转化为治理效能，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干部多下沉。如今村民对最新的政策知晓率从原来40%提升至96.7%，问题的解决平均时长缩短至3.2天，较大程度提升了基层治理的响应速度与群众满意度。
5: 东王村直播间在乡村治理上的好做法也给其他乡镇打了个好样，能直接学直接用。在展沟镇高庄村，80后村支书郑长芬不光在手机屏幕里给大伙讲政策，还通过直播把村里的特色农产品卖给了全国各地的网友。他把直播间搬出了村委会，挪到了田间地头，让云端议事厅同时变成了帮农民卖货的助农直播间。利兴县苏文林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耀胜：
9: 通过村里面这种积极为农民宣传，能让大家真能在现场看见我们这个草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生长，到底是什么样管理的，或者说我们农户是怎么样，看看到底是不是像传言那样讲的，一天到晚的在里面打油，是不是？这个确实是我们农户真实的做了很好的事情。
5: 利兴县展沟镇高庄村党支部书记郑长芬：
10: 我们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把群众喜欢看、听得懂、用得上的内容搬上屏幕，让政策解读、技术指导在每一场直播里面都能转变成和美乡村建设的实在成效。接下来我们还将完善直播间的带货功能，让更多本地的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大的市场。
5: 这手机屏幕不只是用来传消息的，更是联系群众、动员大家的新纽带，也是把流量变成实实在在收益的新通道。和美乡村直播间拉近了老百姓和干部的距离，也把村里的大小事儿传给了在外打工的游子们，让更多人能参与到家乡建设中来，也能亲眼看到家乡的变化。据了解，现在利兴县23个乡镇，每个乡镇都有直播间，实现了全覆盖，让这乡村直播间变成了老百姓了解政策、参与治理、一起谋划发展的指尖窗口。利兴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副主任孙欢欢：
11: 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激活了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也织密了乡土社会的信任网络。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直播间与智慧党建数字乡村平台的融合，健全线上上响应线下落实线上反馈的闭环机制，做到群众留言件件有跟进，事事有着落，办理有成效，真正实现民呼我应，应必有果。
2: 听众朋友，咱们谯城区石河镇有种植户把杨笃俊这郡中贵族给种明白了，人家选的地方特别巧，就在树林底下种，不占耕地，省地租，树木天然遮阴降温，正好适配杨笃俊喜新怕晒的习性，成本低，好管理，产量稳。早上九点，谯城区石河镇大洲村的杨笃俊种植基地里一片忙碌景象，一个个大棚错落分布在林间，棚内鲜嫩的杨笃俊破土而出，种植户李子昂正忙着查看菌菇长势。说起自己种杨笃俊的经历，他说这真是个短平快的好项目。李子昂：
12: 这个杨笃俊呢，都是年头的都开始制种，到四月多份，到去过完年了四月多份，他都已经采摘了，一个多月都已经采摘结束了。他这个时间呢，他比较短，只要能种出来，他利润都相当可以了。
2: 不少人觉得杨笃俊金贵，种植技术门槛高，不好打理。李子昂却不这么认为。李子昂：
12: 杨笃俊呢，你要说管理方面，第一个湿度、光度，他只要管理好了，他都不难。你要天热了，咱该需要通风了，咱就开始通风了。这个杨笃俊呢，它喜欢阴，还不能晒着。你看我们每个地方都有这个遮阳网，该通风的时候我们给它通通风。到下午了，三四点多钟了，都给它封着。
2: 为啥会选在树林底下搭建大棚种杨笃俊？李子昂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李子昂：
12: 第一年像咱这个地租便宜点，第二年它这个四面都是这个树，还好空人，两面树它这个地方间距正适合种杨笃俊，而且你还遮光。野生杨笃俊本来就是在林下生长的，所以我选择这种林地，然后开始种植这个杨笃俊。
2: 在种植基地里，成熟待采的杨笃俊个头饱满，纹路清晰。李子昂现场给我们讲起了采摘标准。李子昂：
12: 像这种了就可以了，像他这种个头能达到七八分公分，然后呢，这个色已经转成这个黑褐色了吧，这样的就可以采摘了。这个纹路已经展开过了。像这个麦的话，就是说有这个鲜品和干品。我们这边旁边还有这个烘干房，烘一批干的，然后呢就是麦皮鲜的都可以。
13: 就是客户需要上的。
12: 客户需要上的，咱们给他加工上的。
2: 李子昂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优质杨笃俊的市场售价十分可观，靠着规模化种植，扣除所有前期投入和成本，纯利润十分亮眼。李子昂：
12: 你就像那这个七八公分的，然后鲜货的话能卖到65至72块钱左右吧，干的话反正能达到550至650左右，
13: 一公斤。
12: 目前啊，我们现在种了有200多个大棚，反正去掉这个投资的，反正净赚也得赚个80万。
2: 杨笃俊基地规模化发展，不仅让种植户富了口袋，还解决了周边村民的就近务工问题。村民张群：
14: 俺家离得很近，一管照顾家，一管照顾学生，二管照顾老人，就是反正这又不耽误挣钱。
2: 村民洪俊兰：
15: 天天杨笃俊一天七十，不跑远了，这该不摘，远的俺走不到。
1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5: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虚假合同无效。
17: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美呢欠了很多人的钱，所有的现金都用来偿还债务了，个人财产只剩下了一套房子，所以说她特别的想保留住这套房子。于是呢，她就跟她的姐姐大美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了大美购买了这套房子。那么对于小美这种做法，她的债权人应该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此，我国民法典第146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这个相对人呢，也就是大美，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那么其他的债权人呢，就可以到法院申请该合同无效。 所以说我们做出的任何民事法律行为，签订的任何合同，都应该是我们自己真实的内心意思表示。如果是用来欺骗别人或者是损害别人利益的，那么也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2: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18: 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遭遇变故急需用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19: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20: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2: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关注独居老人，消除火灾隐患。
21: 妈，周末我们就不回去了，下次再吃您老做的饭。
22: 奶奶，你做的饭最香了，等过节了我就去看您。
23: 妈，这段时间一直很忙，没时间回家，您和爸要注意保重身体。
24: 哎呀，我忘了买盐了，真是老了不中用了。
25: 近年来，独居老人逐渐成为火灾伤亡的高发人群，他们往往由于记忆力衰退，容易忘事，所以家有老人一定要提醒他们注意，如果独自在家做饭烧菜，最好守着锅灶不要走开，以防因忘记关火引发火灾。
16: 提醒您，关爱独居老人，消除火灾隐患。
5: 健康小贴士，
19: 血液最粘稠的时候就是半夜到清晨，这时候咱们都在睡觉，没法主动喝水，可身体还在不停流失水分，呼吸、出汗、夜里排尿都在悄悄耗水。睡前适量喝点水，能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疏通血液循环，还能加快身体代谢。

0: 女的。
1: 哟，比我的媳妇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4: 媳妇儿，
5: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6: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7: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鞍每一磅。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守护良心。
9: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0: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1: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9: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2: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7: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好兄弟》。
13: 大哥，好久不见了，身体好吗？这么多年了，很想跟你说句心里话，谢谢你。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

0: 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1: 习近平文汇，
2: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营造和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这些任何时候都必须紧紧抓在手上。要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推动各级干部真正求真务实、廉洁自律。
0: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
2: 亳州市纪委监委把职务犯罪庭审教育作为深入开展警示教育的重要抓手，精心组织庭审旁听，及时拍摄用好庭审资料，深化交流，扩大旁听效果，持续强化庭审教育的针对性、影响力，让警示教育入脑入心。全市纪检监察机关采取精准滴灌方式开展职务类犯罪庭审教育，根据案件性质、岗位风险、行业特点，量体裁衣，分行业、分领域、分层级组织关键岗位、年轻干部及案发单位干部等走进庭审现场，通过沉浸式观摩，实现庭审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综合效果。2025年以来，全市组织旁听案件庭审48场，1740余人现场接受警示教育。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将旁听庭审与多种警示教育形式深度融合，构建全方位教育矩阵。按照应录尽录原则，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及时组织拍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人员庭审视频和图片，及时整理忏悔书等文字资料。在组织拍摄警示教育片过程中，广泛使用庭审视频和忏悔素材，增强警示教育片的震慑效果和影响力。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及时将庭审视频素材和忏悔录资料用在市党风廉政教育基地等，持续放大警示教育效果。案发单位用好职务犯罪庭审素材和忏悔录等，及时开展警示教育，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促教促治。参加庭审现场旁听的党员干部及时通过党支部会议、党小组会议等，将自己在旁听庭审过程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得分享给党员干部，不断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0: 近日，蒙城县纪委监委组织卫健系统党员干部走进蒙城县法院，现场旁听乡镇卫生院张某职务犯罪案件庭审。庭审现场庄严肃穆，从法庭调查、举证质证到被告人最后陈述，抽丝剥茧般将张某从理想信念松动直至最终跌入犯罪深渊的轨迹完整摊开，让党员干部直观感受纪律就在身边，教训就在眼前。近年来，为做深做实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推动警示教育走深走实，蒙城县纪委监委将庭审现场当作警示教育课堂，组织党员干部零距离感受法律威严，沉浸式接受警示教育。为增强警示教育的针对性，该县纪委监委精准筛选旁听对象，分领域、分层级、分类别组织案发单位、关键岗位、年轻干部等走进庭审现场。2025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以分层次、分领域组织旁听庭审13场，900余名党员干部接受警示教育。此外，蒙城县纪委监委坚持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充分挖掘运用本地查处的典型案例活教材，通过编印县级层面典型案例、制作迷途的交警等警示教育片，开设反面案例教学专题课程，召开警示教育大会，通报违纪违法案例等方式，推动党员干部切实从身边事中汲取教训，在反思中知敬畏，在警醒中明底线。
2: 困难群众救助事关民生底线，事关公平正义，是纪检监察机关民生监督的重中之重。 立信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聚焦社会救助领域突出问题，靶向纠治，精准发力，以精准监督推动社会救助政策落地见效，用心用情守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立信县纪委监委为破解救助对象发现不及时、摸排不全面难题，推动县民政部门建立铁脚板加大数据双向摸排机制，线上依托多部门数据共享，每月精准筛查，生成疑似困难对象名单，线下压实村社区网格员责任，严格执行周探访制度，逐户上门核实认定。针对救助资源碎片化、群众办事多头跑等堵点，该县纪委监委推动完善县级困难群众保障联席会议制度，由县民政部门牵头，每月归集困难对象信息并推送至教育、住建、人社等部门，实现多项救助一站式落实。今年以来，已为930户困难家庭同步落实救助，同时督促出台救急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筑牢兜底保障最后一道防线，推动建立物质加服务帮扶机制，组织力量对2692户特殊困难家庭常态化走访，共提供送医送药、代购代办等服务1.8万余次。
0: 蒙城县城市管理局原行政执法大队应急中队中队长葛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亳州市桥城区薛葛街道桥陵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马惠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0: 薛仁贵，唐初名将，河东道龙门县人。唐贞观年间，尚未得志之前，薛仁贵常靠同乡王茂生接济。后薛仁贵参军，在跟随唐太宗李世民东征平辽时，功勋卓著，受封平辽王。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前来送礼祝贺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可都被薛仁贵婉言谢绝了。他唯一收下的是普通老百姓王茂生送来的美酒2坛。一打开酒坛，负责起封的执事官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坛中装的不是美酒，而是清水。岂料薛仁贵面对此景，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命令执事官取来大碗，当众饮下王茂生送来的清水。在场的文武百官不解其意，薛仁贵喝完3大碗清水之后说：“我过去落难时全靠王兄弟资助，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荣华富贵。如今我厚礼不收，却偏偏喝下王兄弟送来的清水，因为我知王兄弟贫寒，送清水也是王兄的一番美意，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
2: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翔。
2: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5月1号下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调研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周潇强调，要压实项目施工、监理等各方责任，把安全培训落到班组，把日常排查落到点位，

0: 以言之又言的措施保障项目平稳有序推进。要加强养老机构、医院、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工作，定期组织开展全员消防应急演练，建立隐患排查整改台账，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全面落实燃气公司主体责任，探索推广可追溯智能瓶使用，积极推进燃气用户安全监测全覆盖，确保不出任何问题。各单位和经营主体要加强值班值守，做好预警防范，落实快速反应处置机制，确保五一假期期间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4月28号下午，谯城区召开防汛抗旱工作推进会议，对防汛抗旱形势在研判，任务在部署，责任在压实。区委副书记、区长宋保仲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分解各环节任务，确保事事有人管，处处有人防。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联合会商和信息共享机制，密切跟踪雨情、水情、灾情变化，提升预报预警精准度和时效性。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把防汛抗旱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为谯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办亮乡村颜值。今年谯城区将打造105个宜居村，通过群众共建共管，让乡村更美更宜居。走进古井镇后老家村秋村庄，道路平整干净，房前屋后小菜园小花园错落有致，村容村貌清爽整洁。古井镇后老家村村民杨工：
2: 景致现在变化特别大，房前屋后都建了小院子，很漂亮，而且村子的建设都是群众出资出劳的，所以大家都格外的珍惜爱惜。
0: 随着村庄环境的明显改善，村民们自觉维护家园环境的意识也提高了，过去杂物乱堆的场景不见了，如今家家户户门前干净整洁。村民赵超利：
3: 家家户户干净整洁，还装上了路灯，打造了小景观，现在我们都自觉维护环境卫生。
0: 村庄面貌焕然一新，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和群众的全程参与。村里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大家一起商量，一起动手，共同建设自己的家园。古井镇后老家村党委书记刘成军：
4: 引导群众出资出劳参与建设，先后完成小广场、沟塘清淤、路线规范、道路硬化和五小院打造，同时充分调动群众主人翁意识，让村庄持续干净整洁。
0: 古井镇统筹推进宜居村建设，以常态化督导压实责任，结合各村特色，不搞千村一面，同时把长效管护工作落到实处。古井镇清洁办主任高阳：
5: 围绕九运风情与田园风貌差异化建设，避免千村一面，同时注重网格化管理，融入村规民约，改善各类文明平权，实现共建共管，长效保洁。
0: 谯城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群众主体，发动群众筹资筹劳，用务实举措改善村庄整体环境。今年全区计划打造105个宜居村。谯城区人居环境整治专班负责人王鹏：
6: 在宜居村建设中，谯城区坚持党建引领、群众为主体，推行自议、自筹、自建、自管的四字模式，通过村民议事会广泛征求意见，引导群众筹资筹劳，形成互对料、村出工、花小钱、办大事的良好氛围，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1: 为破解新市民、新青年及新就业群体租房贵、租房难问题，今年谯城区将新增76套保障性住房并投入使用，持续扩大保障覆盖面，用心用情解决新市民、新青年及新就业群体住房需求，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在市区宋滩河还原小区的保障性住房内，记者看到整洁明亮的房间内，空调、燃气灶、热水器等家电一应俱全，厨卫设施配套完善，温馨舒适的居住环境让人眼前一亮。今年以来，谯城区保障性住房精准对接新青年、新市民、新就业群体住房需求，实现拎包入住，有效解决

0: 他们的后顾之忧。亳州市金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穆玉：
1: 主要有三种户型，30至60平方米，能满足单身夫妻及带娃家庭等不同居住需求。房屋都是统一精装修，配备床、衣柜、餐桌椅、空调、燃气热水器、智能门锁等全套家具家电，无线网也全覆盖，真正做到拎包即住。
0: 目前桥城区已投入运营暖心公寓291套，覆盖松汤河还原小区、小刘庄、杏坛家园小区、林章家园小区等多个重点区域，适配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大的职业特点。公寓实行短租加长租灵活模式，同时租金较市场价优惠，切实降低居住成本。今年全区将新增76套保障性住房，房源位于城区核心区域，交通便捷，生活配套完善。目前房屋正在进行装修，预计年底可正式投入配租。新增房源依旧沿用精装修标准，户型多样，配套齐全，租金优惠，全面实行拎包入住。
2: 桥城区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启动，本次改造将惠及524户居民，切实解决老旧小区居民的生活环境。位于花旗楼街道杏花村社区的丁东小区是本次改造的重点关注区域。小区有90户居民，由于年久失修，屋面装饰瓦脱落、屋面防水破损、与污水混流、消防设施缺失等问题突出，影响居民的居住安全与日常生活，群众改造意愿强烈。桥城区住建局城建股工作人员陈硕：
3: 丁东小区的问题是老旧小区的代表，安全隐患大，群众诉求迫切。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将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和进度，强化全过程监督，确保项目按时高质量交付。
2: 本次改造涉及的3个小区分别为风水园、玉兰苑小区、幸福小区和丁东小区，共计524户居民。项目正处于设计及清单编制阶段，预计6月份施工单位进场，10月份完工。
0: 桥城公交自5月1号起执行夏季运营时间，对安六线、安六二线、古井线、古井二线、卢庙线、梅城线、观塘线、刘集线、白庙线、延吉线、肥河线、蒋集线、龙德线、龙阳线、龙阳西线、龙里线、城阜线、强路线等线路的末班运营时间进行调整，运营时间从18点延长至18点30分，提醒广大乘客合理安排出行。
2: 五一出游正当时，为方便市民游客畅游花海、乐享花期，4月30号到5月5号，亳州公交量身开通韶花赏花公交专线及景区摆渡线，精准保障节日出行。其中，赏花公交专线运行区间为建安文化广场、蒋里村党群服务中心，运营时间4月30号至5月5号，每日8点至18点运营。景区摆渡线运行区间为18里镇中心小学、蒋里村党群服务中心，运营时间5月1号至5月5号，每日8点到18点。两条专线统一执行春季票价，每人次1元。
0: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4: 各位父老乡亲们，阅读农商银行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身份证、银行卡可千万不能借给别人，也别租给、卖给别人，小心被诈骗分子盯上。要是有人说给你手续费，可千万别信，把银行卡借给、租给别人用，那可是违法犯罪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上当受骗。
5: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曹操横竖，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用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华佗篇第4期麻沸散。

这就是你们寻了1000多年的麻沸散。不是我不传，是传了，汝等未必敢用。此方多味草药有毒性，配比分毫不能差，后世无人敢复刻。吾行医多年，见无数人受庸居积聚。

0: 医者仁心，当解人苦痛，无麻醉则无外科，无外科则难救陈科。这便是吾研制麻沸散的初衷，让病人无痛，方能辨证施治。麻沸散原有多种草药研磨成粉，就服数升便如醉死，然造化弄人，无此方未能传之于后世。听闻后世有麻醉学，有全麻、局麻、椎管内麻醉之分，药物亦可精准到毫克，这是进步。但麻醉的本质不是让人失去知觉，是让病患在剧痛中保有尊严。吾唯有遗憾，从未让产妇无痛分娩。想过，不敢试。这胆，你们后来人有。哈哈哈哈哈哈。如今麻沸散已散，但麻的精神不能散。愿后世医者不忘无痛救人之本心。
1: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博州先贤》，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剧中人物华佗由吕恒饰演。本节目由博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2: 谯城区持续强化项目统筹推进，精准破解建设堵点，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全方位保障重点项目提速增效。
5: 五一假期期间。

0: 我市文旅产业持续发力，全新推出的郭河夜话沉浸式游船夜游项目，与时光里美食文化街区同步投入运营，有效丰富了群众假日文旅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周五，全市季度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丰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通报一季度工作情况。与会人员先后来到亳州市郭阳制蒜产业生态港、一家油脂、红鹿汉丝、邦泰云曼等四个项目现场，实地观摩郭阳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秦丰玉指出，一季度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起步有力，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全省季度工作会议精神，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要抓产业、稳投资、强基础、重管理，增福祉、暖民心、固本底、增绿色、防风险、保稳定。汪继红在通报中指出，要强化经济运行分析，落实市领导联系包保工作机制，全力拼经济往前赶，要推动重点产业发展，推进开发区提质扩量增效，夯实发展支撑，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行动，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发展，要扎实开展房企入村，营造良好发展生态。
1: 本周四，市委书记秦丰玉分批次会见来亳客人，深化对接交流，洽谈合作事宜。在会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进出口中药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席陈红俊等客人时，秦丰玉希望在中药材大市场标准化建设、中医药标准制定、 AI 加中医药等领域加强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在会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徐允和等客人时，秦丰玉希望加强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合作，亳州将常态化做好六找一接工作，努力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在会见紫牙学宫联合创始人、校长何创飞等客人时，秦丰玉表示，希望深化文旅融合、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链延伸等领域合作，推动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客人们纷纷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对接亳州发展需求，寻找更多合作着力点，推动意向项目落地。
0: 本周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来到乔城区、亳州高新区、博物园区督导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在乔城区恒大时代预警小区，汪继红走进消防控制室，详细查看消防设施运行情况。他指出，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属地政府和行业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落实清单化、闭环式管理，确保问题隐患动态清零，要压实物业服务企业主体责任，加强消防设施日常维护管理和人员安全教育，筑牢小区安全防线。在协和城中药大健康智慧公旅产业园项目、韩林药业项目、军警新材料生产线项目现场，汪继红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加强项目管理，科学组织施工，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把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施工全过程各环节，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来到亳湖浙江五金机电产业园，汪继红深入查看园区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压紧压实园中园、厂中厂安全生产责任，提升企业安全管理能力，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调研中，汪继红以四部两职方式暗访市第37中学二期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查看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人员到岗履职情况和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情况。
1: 本周二，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在我市分会场出席会议，随后召开全市会议，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是安。

0: 美办汇报了全市防汛抗旱、安全生产和五一前后安全防范工作情况，市直有关部门做了发言。温建红指出，防汛抗旱工作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坚持未雨绸缪，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全力防范汛期风险，突出抓好供水保障，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紧盯交通运输、文化旅游、建筑施工、燃气安全、消防安全、森林防灭火等重点领域，结合安全生产阶段性特点，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1: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桥城区持续强化项目统筹推进，落实领导分包、全程陪跑服务，精准破解建设堵点，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全方位保障重点项目提速增效。今年一季度，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5.9亿元，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夯实区域发展坚实根基。在安徽省元昊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左立永香中药化妆品、中药提取物及中成药生产项目的施工现场，施工队伍各司其职，抢抓进度，现场施工繁忙有序。公司项目经理郭志涛：
2: 现在二次结构基本完成，下一步要进行装水装油、管网铺设，然后预计7月底交付与业主。
1: 该项目位于桥城经开区望州路以西、桐花路以北，占地67.5亩，总投资11亿元，建设中药化妆品、中药提取物及中成药生产线、仓储、综合车间，配套建设绿化、道路、消防、环保等设施。项目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桥城区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布局，延伸产业链条，壮大产业规模。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严武峰：
3: 项目聚集大健康、化妆品、原材料提取、中药饮片三大板块，投产后预计可使用100人到200人用工，预计年产值可达5亿元。
1: 重点项目多点开花，建设势能持续释放。2026年，桥城区纳入省重点项目11个，其中在建项目7个，计划新开工项目4个，固定资产总投资147.6亿元。2026年计划完成投资26.3亿元。桥城区纳入全省第一季度开工动员项目9个，固定资产总投资51.5亿元，2026年计划完成投资18.5亿元。截至目前，9个列入全省第一季度开工动员项目均已开工，已纳统。桥城区实行区领导分包重点项目制度，依托督办平台与调度系统压实责任，限时办结，保障项目推进，推行项目陪跑共创服务，配备专职专员靠前服务，动态掌握进展，建立问题台账，并强化调度问效，破解项目建设堵点难题，聚焦稳投资促消费，精准谋划重点领域项目，积极争取各类上级资金政策支持。目前已谋划储备4类政策资金项目122个，资金需求93.6亿元，成功争取上级资金3.67亿元。
0: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五一假期期间，我市文旅产业持续发力，全新推出的郭河夜话沉浸式游船夜游项目与时光里美食文化街区同步投入运营，成为市民游客关注的热门打卡地。顺河街、郭河游船码头等核心区域客流激增，人气旺盛，有效丰富了群众假日文旅生活。作为皖北地区首家全沉浸式游船夜游项目，郭河夜话于5月1号正式首演。项目依托 5.5 公里郭河沿岸风光，串联沿岸地标，打造特色光影长廊，整段航程设置3大篇章、15处光影节点，运用现代光影科技，在40分钟的游览中，全方位展现亳州千年历史与特色地域文化。游客邓云山：
4: 趁着五一假期带着家人从上海到亳州来，就是为了看我们的郭河夜话，整个光影的效果非常的精彩，这一趟的旅行非常的值得。
0: 游客燕红柳：
5: 有这种好事江南景色的这种感觉，让我想到了在就近的开封的清明上河园的这种晚上的这种灯光的夜景。我会推荐我的一些外地朋友过来。

0: 是体验感特别强，特别美好。
1: 当晚，紧邻夜游航线的时光里美食文化街区同步开放，街区集聚亳州药膳、地方小吃、潮流餐饮等多元业态，配套露营休闲、特色演绎、汉服巡游等活动，吃喝游玩一体，满足市民游客多元消费需求。游客杨树：
2: 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专门冲着这个亳州药膳，没想到呢，亳州的风景和亳州的整个的人文让我们很惊艳，药膳很好吃，果然没让我们失望。
1: 游客徐阳：
3: 白天我们去逛了景点花溪楼，晚上我们来到这里品尝当地的美味，确确实实色香味俱全，真的不虚此行。
1: 节日期间，我市强化统筹保障，增派值守力量，完善配套服务，国和夜话全天多班次发船，方便游客错峰出行。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整合文旅资源，深化文旅、餐饮、休闲业态融合，持续升级游玩体验，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五一我在港，贵阳台记者高亚南报道。五一假期，贵阳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聚焦商场、网吧、游戏厅等人流密集重点区域，开展智能巡逻，用科技赋能节日安全。在贵阳县繁华商圈广场，贵阳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无人机机手正在利用无人机对商圈周边进行空中巡查。五一假期期间，他们24小时坚守岗位，创新采用地面巡逻加无人机巡查的人机协同防控模式开展巡查，及时宣传交通、防电诈、防火灾等安全宣传，用脚步丈量平安，用坚守守护祥和。贵阳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无人机机手郑婉宁：
5: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采用地面巡逻加无人机巡查的人机协同模式，实现全方位、无死角、立体防控。
4: 从地面民警的定点值守，到空中无人机的动态巡防，从现场求助的及时响应，到安全隐患的精准排查，五一假期里，贵阳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全体民警放弃休假，坚守一线，全天候巡防，全方位守护，织密治安防控网。贵阳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中队长苗伟：
6: 我们聚焦商业、文化等关键领域科学布警，24小时坚守巡查岗位，着力打造工地一体化防控体系，全面消除巡查盲区，肉眼可护群众平安过节、顺利过节。
1: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桥镇区18里镇依托中药材特色种植，推动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不仅扮靓了乡村景色，也带动了群众就业增收，走出了农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五一期间，18里镇蒋里村的万亩薄苕基地繁花似锦，红的、粉的、白的苕花竞相绽放，勾勒出美丽的田园画卷，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漫步花海，拍照留念，尽享乡村美好风光。游客王新元：
7: 正是这个苕花盛放的时候，带着我的爷爷和奶奶来看一下十八里这边的花海，非常的美。
1: 游客王丽：
8: 在十八里这个旅游做得不错，这两天我带家人来玩玩看看，放松放心情。
1: 蒋里村党委书记助理李建伟：
9: 我们以花为媒，以旅兴农，通过打造苕花观光片区，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玩，有效带动了村基地经济发展和村民就业增收。
1: 与万亩薄苕基地不同的是，在蒋里村菊花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移栽覆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从春季栽种到秋季采收，这条完整的产业链不仅让中药材种植有了稳定销路，也为当地发展乡村旅游打下基础。桥镇区白海种植合作社社员王建功：
10: 4月份种，10月份开始采摘，采摘时间中花季，不断的游客来打卡来参观。我们的菊花都是一条龙的，抗洪干以后直接上公司。
1: 蒋里村村民翁振荣：
11: 现在栽菊花，以后拔草、施肥、打头、打药，待遇不错，待遇每个人都拿到100块钱。
1: 从田间种植到观光旅游，十八里镇将中药材特色种植作为农旅融合的重要抓手，在品种引进、田间管理、景观打造等方面全程做好服务保障，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既让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

0: 增收，也美化了乡村人居环境，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十八里镇政府工作人员陈光富：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农林融合发展，以菊花、韶花等特色种植基地为载体，进一步完善观光步道等配套设施，达到集赏花观光、农事体验、采摘休闲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线路。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2026年一季度，亳州市住房公积金运行成效亮眼，全市共归集公积金8.95亿元，同比增长6.63%，完成年度计划30.85%，提取5.81亿元，完成年度计划28.32%，发放贷款1.53亿元。公积金中心多渠道宣传政策，推进非公企业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扩面，推行5间延时预约便民服务，简化审批资金秒到账，提高租房提取额度，并向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政策倾斜，保障群众刚性及改善性住房需求。
0: 近日，国投丰乐种业亳州分公司51吨优质种用玉米经亳州海关检疫合格，顺利出口乌兹别克斯坦。企业去年在海关帮扶下取得种苗出口注册资质，精准契合境外标准。亳州海关推行一企一策辅导，全链条严控种子质量，开通出口绿色通道，提速通关。下一步，亳州海关将依托本地农产优势，优化监管服务，助力种业振兴，推动更多中国良种走向国际市场。
3: 备受市民关注的郭河卫武大道桥大洋桥拆除重建工程迎来新进展。自3月4号封闭施工以来，前期受通讯光缆铅改影响，老桥拆除进度有所延缓。5月1号起，浮吊船正式进场作业，老桥进入全面拆除阶段，新桥建设同步拉开帷幕。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0: 桥城区持续强化项目统筹推进，精准破解建设堵点，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全方位保障重点项目提速增效。
3: 5一假期期间，我市文旅产业持续发力，全新推出的郭河夜话沉浸式游船夜游项目与时光里美食文化街区同步投入运营，有效丰富了群众假日文旅生活。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被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10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2: 15-5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6: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0: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2: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3: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4: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6: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7: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5: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7: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8: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9: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8: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0: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1: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2: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京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3: 烽火好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2: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4: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3: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6: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5: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

0: 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2: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4: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3: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红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5: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3: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6: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7: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9: 不要反悔来哦！
10: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11: 他喜欢不听你浪哎。
8: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2: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8: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3: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8: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4: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8: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5: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7: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2: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7: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拦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2: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资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

0: 美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三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八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3: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3: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2: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4: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1: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

0: 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1: 我叫黄斌，是一名巨森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森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2: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3: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4: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5: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4: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6: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7: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8: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4: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9: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0: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11: 你不放心啥？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一分我都不收呢，你放心。
10: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上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11: 没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他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12: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13: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4: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13: 哎，好，就这样。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5: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6: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5: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6: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5: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6: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17: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18: 他们是时代的楷模，
19: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
20: 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21: 建设祖国，责无旁贷。
22: 我就觉得吧，在6连得用尽全力，这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6连。
23: 中国要由大国变强国，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24: 这是我的职责。
21: 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18: 他们是人民的先锋，
25: 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
26: 那里的老百姓最需要我。
21: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的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 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
1: 只有父老乡亲富起来，我的事业才算成功。
2: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擂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徽。
18: 系列微广播剧先锋二十组时代楷模，为你展现新时代模范人物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他是刀尖上的舞者，也是征服死亡地带的雷神，他是用生命担当使命的军人，也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请听时代楷模杜富国的故事，系列微广播剧《先锋》第五集《雷神杜富国》上集，根据时代楷模杜富国的真实事迹改编。
3: 在中越边境云南段中方一侧土地里，遗留的上百万枚爆炸物，成为雷区附近50,000多名村民挥之不去的噩梦。1992年至1994年，1997年至1999年，我国先后进行过两次中越边境云南段大面积扫雷。2015年夏，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来自云南省军区原14集团军、原13集团军、西藏军区的400余名勇士纷纷请缨出战，迅速集结奔赴云南。横跨文山、红河两州6个边境线的中越边境云南段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随之启动，杜富国就是其中之一。
5: 报告，
6: 请进。
5: 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杜富国申请参加云南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这是我的请战书。
2: 正如我5年前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光荣集体时的想法一样，那时的我思索着怎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衡量的唯一标准是真正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为百姓做了些什么。我感到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
6: 说得不错。
2: 报告首长，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6: 好，入党了吗？
2: 入了。
6: 为什么入党？
2: 因为进雷场必须党员带队，入了党我就能走在雷场最前面，排除更危险的雷。
24: 集合，
27: 进入雷场一定要小心谨慎。现在布置任务，徐猛、杜富国，
28: 有
27: 你们负责清理马黑雷场爆破通道。
28: 是。
27: 注意，小心。
2: 组长，是反坦克地雷。
29: 反坦克地雷，
28: 你退后，我来。
2: 你别过来。反坦克地雷性能不稳定，我自己可以。
27: 什么？发现了反坦克地雷？
28: 龙哥。
27: 杜富国，反坦克地雷性能不稳定，杀伤威力大，你一定要谨慎。
28: 龙队，让我上吧。
2: 请组织放心，我可以完成任务。
27: 杜富国，尽量不要震动，小心清除伪装层，检查有没有轨迹设置。
2: 明白。地雷顶端是凹陷的，是轨迹雷。
27: 这种反坦克地雷原本是承载200公斤以上才会爆炸，而进行了力学预压的轨迹雷都达到了引爆临界点，步兵一碰就炸，威力巨大。杜富国，谨慎排除，排除不了就地销毁。
2: 明白。排除险情，取出来了，
28: 取出来了。
30: 哎呀，太好了，
2: 终于取出来了。
30: 好，
31: 富国，
2: 时间真快啊，这次执行任务就快三年了。
4: 是啊，快结束了。
2: 哎，不过你进雷场上千次了吧，排除多少雷？
4: 没数过。
2: 我帮你数着呢，2400多了。
4: 这么多了？
2: 其实我想问问你，有没有想过退伍呀？
4: 什么？
2: 我们已经满服役期了，你也结婚了，就没想过退伍回老家找个工作，和家人过普通人的生活？
4: 活没干完就退伍，谁来扫雷啊？
2: 我们也干了不少啊。
4: 你知道猛洞乡吗？就在麻栗坡，他们村民小组有40来户人家，30年来有6人被地雷炸死，8人被炸残，把雷清干净就是他们的愿望。他们乡20000多亩茶园，有8000亩在雷区，现在已经有5000多亩可以复耕了。有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把这片雷场清除，还边境人民一片净土，这大概就是我的使命。
18: 时间从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就像他记得，宁愿脏自己，也要护好家乡绿水青山。不停为高山村寨点亮电影之光，33年与桥为伴，守护滇越铁路人字桥，30年扎根大山深处，守护百姓健康，40年来默默耕耘，践行大国工匠精神，引领大地，他们以梦为马，始终朝着心中的方向砥砺前行。劳动的意义从来不在口号里，这些没有聚光灯的日常，正用汗水的光泽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他们是时代的楷模，
19: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
20: 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21: 建设祖国，责无旁贷。
22: 我就觉得吧，在6连得用尽全力，这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6连。
23: 中国要由大国变强国，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1: 这是我的职责。
21: 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18: 他们是人民的先锋，
25: 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
26: 那里的老百姓最需要我。
21: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的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
1: 只有父老乡亲富起来，我的事业才算成功。
4: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辉。
18: 系列微广播剧《先锋》，20组时代楷模，为你展现新时代模范人物催人奋进的 感人故事。他是刀尖上的舞者，也是征服死亡地带的雷神，他是用生命担当使命的军人，也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系列微广播剧《先锋》第六集《雷神杜富国》下集，根据时代楷模杜富国的真实事迹改编。
3: 云南段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历时3年，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官兵克服重重困难，对中越边境云南段57.6平方公里雷区进行彻底排除，并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对24.1平方公里的雷区实施永久封围。可就在任务完成之前，杜富国却面临了生与死的考验。
7: 杜组长，陈队说这是最后一片雷场了，按计划还有10天就能完成任务了，是真的吗？
8: 是啊，这片雷场终于清干净了。
7: 3年多呀，太不容易了。任务完成之后你想干嘛？跟你媳妇儿补个蜜月？
8: 想什么呢？
7: 反正肯定能放假，回趟老家。
8: 行了，进入爆炸无密集阵地，集中精神。分队，我组发现少部分暴露于地表的一个弹体，初步判断是一颗加重手榴弹。
9: 分队收到，小心清除伪装层，检查是否有轨迹设置。
8: 明白。海燕，你退后，让我来。
7: 你小心啊。

0: 医生，怎么样了？杜组长怎么样了？
1: 情况比较危险，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你们谁签一下病危通知书？
2: 病危通知书，病危通知书。
1: 准备手术。
0: 长官，我要是为了救我，他不会伤这么重。
1: 我们要相信杜组长，他一定能挺过来的。
0: 对，要相信他。
3: 是，相信他。
0: 院长，情况怎么样？还在进行抢救，情况很复杂，我们县医院设备不行，建议转到第五十九医院，快联系转院。
4: 是，
0: 请一定要尽力抢救，他还年轻。
1: 报告首长，
5: 第五十九医院抽调各科室多名专家，成立应急抢救小组，已组织两辆救护车赶来，负责救治和护送。
1: 太好了，
0: 小杜，一定要坚持住啊！
1: 三天三夜，五次手术，总算是把人给抢回来了。可惜，没有保住他的双眼和双手。他才27岁。
0: 你们已经尽力了，穿上这身军装，就不能怕牺牲。
1: 组长，这苹果是田队长带来的，可甜了，我给你切成小块啊。
0: 我什么时候能起来锻炼啊？
1: 我想早点回去扫雷。这个不着急，伤筋动骨100天，慢慢来。
0: 张博，
1: 啊，
0: 我怎么感觉不到我的手呢？
1: 这个可能是绷带绑得太紧，所以没知觉了。哦，陈队，大夫，你们来了。
0: 福伯。 今天感觉怎么样，陈队？你跟我说实话，我的手是不是没了？福伯，加重手榴弹近距离爆炸的杀伤力很大，你的手没有保住。希望你坚强起来，你是我们大队的英雄，也是人民的英雄。是，请你放心。
6: 我一定会坚强。陈队长，田队长，今天找二位来，是觉得差不多是时候告诉杜组长伤情了。治疗已经有一个月了，下个阶段也需要杜组长的配合。隐瞒越久，越不利于恢复。是，我们理解。
0: 但同时也有些担心，毕竟失去双手双眼是很难接受的事情。
6: 他到现在还想着装上假肢，再上雷场排雷。要是知道自己再也上不了雷场，我们院方请来了心理疏导专家，你们可以商量一下。
0: 关于你的伤情，其实有些事还没有跟你说，希望你听完后可以坚强面对。是不是我的眼睛？嗯，加重型手榴弹杀伤力巨大，尽管医生已经竭尽所能，但你的双手和双眼还是没有保住。啊，你不要多想，好好配合治疗。我知道了，您放心。
7: 请大家给我点时间，杜组长，新闻来了，来。2018年11月16日，中越边境云南段以扫雷场交接仪式在坝子雷场举行，数十名扫雷官兵高唱军歌，一起手牵着手趟过雷场，这也标志着持续3年多的中越边境云南段第3次大面积扫雷行动圆满结束。
0: 杜组长，你听，
1: 太好了，我们完成任务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只可惜，我没法跟你们一起上雷场，战友们，原谅我。如果有机会，请你们替我继续完成任务。
8: 放心吧，组长，我们都会继续扫雷的。
0: 对，
1: 对，
0: 组长你放心吧。
1: 首长问您还有什么心愿和要求，都可以提。
0: 如果可以。 我想学学播音，把扫雷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了解。 和支持扫雷工作。
1: 这个好啊，
2: 这个好，
1: 好主意啊。
3: 组长，你后悔去扫雷吗？
0: 不后悔。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徽。
4: 杜富国是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战士，始终坚持把忠诚和信仰刻在心中，不畏艰苦，不惧生死考验，为人民利益勇闯雷场，为边境安宁挥洒热血，先后进出雷场1000余次，累计排出爆炸物2400余枚，处置各类险情20多起。在2018年10月的一次排雷作业中，他为掩护战友，被带清除的手榴弹炸伤，失去了双眼双手，用血肉和青春书写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风采荣光。2019年，中宣部授予杜富国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0: 乡亲们，刷单返利白听信，那都是诈骗分子设的套，先给你这甜头引你上钩，等你大额投入，钱都打水漂了。说好咱的稀罕钱，刷单都是诈骗，返利都是陷阱。阅读农商银行提醒你，拒绝刷单，谨防诈骗。
1: 服务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1: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五一假期，咱亳州全沉浸式游船夜游项目郭河夜话正式开航了。这场带着高科技的光影大戏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成了这个五一咱亳州最火的打卡地，也让咱大家伙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不一样的文旅乐趣。夜幕降临，郭河两岸的灯亮了起来，一串串灯笼，一束束光影，把郭河装扮得格外好看。装饰的古香古色的游船，慢悠悠的驶离码头，郭河夜话的首航之旅就这么热热闹闹的开始了。码头游客云集，有咱本地的市民，也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游客，大家排着队有序登船，脸上都带着期待的劲儿。游船行进途中，15个光影节点，三大史诗篇章一步步呈现，裸眼 3D 激光水幕实景表演轮番上阵，把亳州3700年的历史、曹魏文化、中医药文化都生动地展现在大家眼前。不少游客一边看一边拿出手机拍照，生怕错过了好景色。游客邓云山：
4: 趁着五一假期带着家人从上海到亳州来，就是为了看我们的郭河夜话，整个光影的效果非常的精彩，这一趟的旅行非常的值得。
2: 游客烟红柳：
5: 有这种好似江南景色的这种感觉，让我想到了在就近的开封的清明上河园的这种晚上的这种灯光的夜景，我会推荐我的一些外地朋友过来去感受的，确实体验感特别强，特别美好。
2: 郭河夜话是亳州文旅集团打造的，用光影加科技加文化的方式，让游客不再是单纯的看风景，而是真正走进景色里，感受亳州的文化魅力。五一期间，这个项目从早上10:30一直运营到晚上10点。郭河夜话项目负责人梁丽丽：
6: 为了这次启航呢，我们前期把光影的效果、游船的视听体验、实景演绎的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打磨、反复调试，就是为了想给游客呈现一场既好看又有文化味的夜游。那么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呢，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了解亳州，喜欢亳州，也能助力咱亳州的文旅发展，让咱们亳州被更多的人知道。
3: 五一假期，时光里美食文化街区正式开街，以老三中辣汤、牛肉馍等亳州地道美食为核心，汇聚各类特色风味，凭借独有的亳韵烟火气，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成为五一亳州文旅打卡新热点。位于市区熟皮坑花溪楼停车场片区的时光里，开业现场人气爆棚。作为聚焦亳州特色的美食地标，街区汇聚了特色商户，从登上舌尖上的中国二的牛肉馍，到香飘街巷的老三中辣汤，再到兼具养生与风味的亳州药膳，每一款地道美食都香气扑鼻，引得各地游客纷纷来打卡，只为品尝最正宗的亳州味道。游客徐阳：
7: 白天我们去逛了景点花溪楼，晚上我们来到这里品尝当地的美味，确确实实色香味俱全，真的不虚此行。
3: 游客杨树：
8: 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专门冲着这个亳州的药膳，不仅药膳不让我们失望，我们觉得亳州这个地儿让我们很惊艳。这条街整个啊，刚才走了一遍，我觉得这个人文气息啊，不比这个一二线城市差，真的很好。
3: 除了地道小吃， 街区还设有药膳餐厅、中医药市集、文创伴手礼专区，将亳州全国药膳之都的文化底蕴与美食相结合，让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感受亳州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时光里项目负责人李月梅。
6: 时光里项目规划成四条街区，包括亳州特色小吃街区、潮流集市区、药食同源的中医药集市区，还有露营烧烤区。在这里游客朋友不仅能够品尝到被央视多次点赞的牛肉馍、辣汤、娃娃鱼、药膳，而且还有各种潮流的一个中医药集市的一个体验。项目建设目的主要是为了亳州游客和广大市民能够提供一个一站式吃遍亳州特色小吃的一个场所，让全国各地的游客能够一站式品尝亳味，感受亳韵，让亳州美食成为城市一张亮眼名片。
2: 大鱼手是亳州城的根，夯土之上立着亳州的魂。近日，一首饱含亳州本土情怀的原创歌曲在年轻人的社交圈中悄然走红。歌曲的创作者是亳州小伙李坤，他以音符为笔，挖掘地名背后的厚重历史，让千年古城的文化根脉再次被看见、被记住。在亳州老城核心区大鱼手十字街口，车流不息，烟火浓郁。这里曾是亳州古城的制高点，也是曹操地下运兵道的核心区域，更是老亳州最繁华的市井中心。可随着城市发展，很多年轻人只把这里当作普通公交站台，甚至把大鱼手错叫成城门楼、南门，地名文化渐渐模糊。李坤：
9: 我从小的地方，我都一直住出生来在亳州的大鱼手北边三十米路东的。小时候俺奶经常带我上大鱼手吃牛肉馍了、喝麻糊了、吃水煎包了，尤其是大鱼手北边，一直以来，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以来，一直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最繁华的地方，它从来都没有衰落过。现在很多人对于这个大鱼手的概念，他认识有点不清晰，有点混淆。
2: 为了厘清大鱼手的前世今生，李坤一头扎进亳州志的典籍记载中，又辗转走访多位老街坊，终于揭开了大鱼手尘封的历史面纱。古亳州城方正如印，四条大街构成田字格局，大鱼手作为四鱼之首，因地势高耸可俯瞰全城，又被称为大鱼头。李坤
9: 逐渐的了解这个关于咱亳州和大鱼手的历史的过程中，对它的这个重要性又更加的肃然起敬啊！亳州城这个地方，它几千年以来它一直都有人类在居住，文明从来都没有断代，再加上咱亳州的曹操地下运兵道的遗址，就是在咱亳州的城的城中心。
2: 为了让更多年轻人听懂记住家乡历史，李坤摒弃传统说教，用 AR 新技术、流行歌曲创作等年轻人喜爱的方式，把大鱼手的历史典故、地名由来、古城格局编成朗朗上口的歌曲，让历史文化在传唱中深入人心。李坤：
9: 我接下来也是想用更多的年轻人喜爱的方式，比如说用一些短视频和一些歌曲的形式，来更好的宣传咱亳州的这个地名文化，让更多的人来去了解咱们亳州的历史和文化。

0: 物理这门学科，公式多，知识点零散，查漏补缺没方向，是很多考生头疼的问题。今天我们请来了高三物理老师，教大家高效补短板，梳理知识框架，掌握答题技巧，稳住应试心态。高考物理冲刺阶段，找对方法，查漏补缺，搭建知识框架至关重要。只要精准补齐薄弱点，吃透答题思路，再调整好心态，轻松实现高效提分。市第18中学高三物理教师王小燕。
1: 现阶段复习就从错题入手，分清是概念规律没吃透，公式用错，还是模型不熟，计算失误。针对性做模块化复习，举一反三。比如动量守恒题做错，就系统复习它的适用条件、对象，还有碰撞、人传这类对应模型，把漏洞彻底补上。
0: 梳理物理知识，可通过精简思维导图搭建框架，把概念、公式、适用条件和解题模型一一对应，知识脉络更清晰。王小燕。
1: 先抓光学、热学、原子物理、实验等独立基础模块，这些题目难度适中，先把基础分拿稳，再主攻力学、能量动量、电磁学核心模块，多刷题总结规律，吃透电磁感应、叠加场这类高频题型的解题技巧。
0: 物理答题要分清难易，规范作答，把握好答题节奏，心态自然更平稳。王小燕。
1: 答题时圈出题干关键词，画好受力轨迹图，先写原始物理公式，分布列式，不写综合式，做到一题不丢分，中档题稳拿分，难题拆解争步骤分，考场别紧张，简单题细心，难题不钻牛角尖，正常发挥就没问题。
2: 下面请听由罗荣海、廖磊青带来的快板《误解的背后》。

0: 村，这个脱贫致富路更宽，推行移风易俗并不难，改变观念不比也别攀。
1: 哎，这结婚热闹小聚餐，不收彩礼心不烦，丧事火葬从简办，不请道士把运算。这个乔迁不要大操办，任门是北还是南，这老人做寿求个欢，莫设宴收礼吃大餐，香风习俗大操办，这欠人情债还得还。
2: 那是
0: 今天讲的故事有点难，看知书如何过难关。话说有个乡村靠着大山，有位姓刘的老村官，他德高望重不平凡，村里边啥事儿都请他来做裁判。
1: 别看他个头只有163，白须白发一脸老年斑，身着黑鞋黑裤黑布衫，杵着拐杖还要有人搀。今年90庆寿诞，准备了老酒几大坛，邀请全村村民去吃饭，说有要事要和村民谈。
0: 哎，这刘大爷也真怪，寿饼蛋糕他不买，鸡鸭鱼肉他不摆，不打麻将不玩牌，做寿不在家里待，却在村口大张旗鼓的做棺材。
1: 刘大爷刚刚做好了棺材盖，提起笔要在上面画符消祸灾，这毛笔刚刚落下，却被后边的人一拽，他回头一看，嘿，原来是村支书闻讯赶过来。
0: 哎，刘大爷，我们村规民约有规定，村里人去世后一律火化，您这身体棒棒的，怎么打起棺材来？
1: 刘大爷笑笑转过身来，对着支书叹气一声，哎，我90岁了已年迈，虽然多病缠身没得癌，但是自己感觉体质衰，说不定哪天我头一歪就到马克思那里去出差，所以提前准备我住宅。
0: 刘大爷您真瞎掰，您身体健康不痴呆，每日素食清淡无祸灾，天堂大门不会随便对您开。
1: 哎，支书啊，这人食五谷说病病就来，早晚都要地下埋，趁我现在身体还不赖，自己的房子自己盖。
0: 嗨，
1: 这个时候村支书也急了，
0: 大爷，您自己说了做表率，现在又来做棺材，您不是那3岁2岁的小孩，出尔反尔您不应该，还倚老卖老，把歪理摆，让村民评评您该不该。
1: 只看见刘大爷气得鼓着腮，举着毛笔走过来，

0: 眼看着已经走到了村支书面前，嘿，没想到大爷突然哈哈哈哈笑开怀，笑得腰都弯下来。哎，在场的村民都奇怪，几百双眼睛都看呆，支书怕是他把大爷来气坏，急忙把大爷抱在怀。这时候大爷轻轻地推开村支书，恭恭敬敬地把毛笔递给支书说，支书你来写。
1: 我写什么？
0: 你在这块棺材盖上写上移风易俗四个字。
1: 大爷您这是？
0: 支书啊，你别乱想别瞎猜，我就做了块棺材盖，把它立在山口作为警示牌，禁止棺木往山上抬，我年龄最大我表态，我是党员我做表率。
1: 村支书感动地拉着大爷的手。
0: 刘大爷悄声地说道，我们两人一吵开，这村民肯定都会来，你坚持原则有能耐，全村为你点赞把手拍，我九十大寿喜开怀，全村来和我活一百。你说这一架吵得值不值？
1: 值。支书看到大爷那慈祥而坚定的目光，接过大爷手中的毛笔，提笔在板上写下移风易俗四个大字。
2: 这正是移风易俗好消息。

0: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征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3: 乡亲们，刷单返利白请信，那都是诈骗分子设的套，先给你这甜头引你上钩，等你大额投入，钱都打水漂了。说好咱的稀罕钱，刷单都是诈骗，返利都是陷阱。阅读农商银行提醒你，拒绝刷单，谨防诈骗。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米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 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3: 谯城区持续强化项目统筹推进，精准破解建设堵点，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全方位保障重点项目提速增效。
4: 五一假期期间，我市文旅产业持续发力，全新推出的郭河夜话沉浸式游船夜游项目与时光里美食文化街区同步投入运营，有效丰富了群众假日文旅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周五，全市季度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丰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通报一季度工作情况。与会人员先后来到亳州市郭阳制蒜产业生态港、一家油脂、红鹿汉丝、邦泰云曼等四个项目现场，实地观摩郭阳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秦丰玉指出，一季度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起步有力，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全省季度工作会议精神，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要抓产业、稳投资、强基础、重管理，增福祉、暖民心、固本底、增绿色、防风险、保稳定。汪继红在通报中指出，要强化经济运行分析，落实市领导联系包保工作机制，全力拼经济往前赶，要推动重点产业发展，推进开发区提质扩量增效，夯实发展支撑，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行动，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发展，要扎实开展房企入村，营造良好发展生态。
3: 本周四，市委书记秦丰玉分批次会见来亳客人，深化对接交流，洽谈合作事宜。在会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进出口中药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席陈红俊等客人时，秦丰玉希望在中药材大市场标准化建设、中医药标准制定、AI 加中医药等领域加强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在会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徐允和等客人时，秦丰玉希望加强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合作。亳州将常态化做好六爪一阶工作，努力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在会见紫牙学宫联合创始人、校长何创飞等客人时，秦丰玉表示，希望深化文旅融合、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链延伸等领域合作，推动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客人们纷纷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对接亳州发展需求，寻找更多合作着力点，推动意向项目落地。
4: 本周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来到谯城区、亳州高新区、博物园区督导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在谯城区恒大时代预警小区，汪继红走进消防控制室，详细查看消防设施运行情况。他指出，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属地政府和行业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落实清单化闭环式管理，确保问题隐患动态清零，要压实物业服务企业主体责任，加强消防设施日常维护管理和人员安全教育，筑牢小区安全防线。在协和城中药大健康智慧公旅产业园项目、韩林药业项目、军警新材料生产线项目现场，汪继红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加强项目管理，科学组织施工，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把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施工全过程各环节， 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来到博湖浙江五金机电产业园，汪继红深入查看园区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压紧压实园中园、厂中厂安全生产责任，提升企业安全管理能力，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调研中，汪继红以四部两职方式暗访市第37中学二期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查看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人员到岗履职情况和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情况。
3: 本周二，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在我市分会场出席会议，随后召开全市会议，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市安委办汇报了全市防汛抗旱安全生产和五一前后安全防范工作情况，市直有关部门做了发言。汪继红指出，防汛抗旱工作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坚持未雨绸缪，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全力防范汛期风险，突出抓好供水保障，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紧盯交通运输、文化旅游、建筑施工、燃气安全、消防安全、森林防灭火等重点领域，结合安全生产阶段性特点，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1: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4: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桥城区持续强化项目统筹推进，落实领导分包、全程陪跑服务，精准破解建设堵点，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全方位保障重点项目提速增效。今年一季度，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5.9亿元，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夯实区域发展坚实根基。在安徽省元昊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左立永香中药化妆品、中药提取物及中成药生产项目的施工现场，施工队伍各司其职，抢抓进度，现场施工繁忙有序。公司项目经理郭志涛：
5: 现在二次结构基本完成，下一步要进行装水装油、管网铺设，然后预计七月底交付于业主。
4: 该项目位于桥城经开区望州路以西、桐花路以北，占地67.5亩，总投资11亿元，建设中药化妆品、中药提取物及中成药生产线、仓储、综合车间，配套建设绿化、道路、消防、环保等设施。项目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桥城区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布局，延伸产业链条，壮大产业规模。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严武峰：
6: 项目聚集大健康、化妆品、原材料提取、中药饮片三大板块，投产后预计可使用100人到200人用工，预计年产值可达5亿元。
4: 重点项目多点开花，建设势能持续释放。2026年，桥城区纳入省重点项目11个，其中在建项目7个，计划新开工项目4个，固定资产总投资147.6亿元。2026年计划完成投资26.3亿元。桥城区纳入全省第一季度开工动员项目9个，固定资产总投资51.5亿元。2026年计划完成投资18.5亿元。截至目前，9个列入全省第一季度开工动员项目均已开工，已纳统。桥城区实行区领导分包重点项目制度，依托督办平台与调度系统压实责任，限时办结，保障项目推进，推行项目陪跑共创服务，配备专职专员靠前服务，动态掌握进展，建立问题台账，并强化调度问效，破解项目建设堵点难题，聚焦稳投资促消费，精准谋划重点领域项目，积极争取各类上级资金政策支持。目前已谋划储备4类政策资金项目122个，资金需求93.6亿元，成功争取上级资金3.67亿元。
3: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五一假期期间， 我市文旅产业持续发力，全县。

0: 新推出的郭河夜话沉浸式游船夜游项目与时光里美食文化街区同步投入运营，成为市民游客关注的热门打卡地。顺河街、郭河游船码头等核心区域客流激增，人气旺盛，有效丰富了群众假日文旅生活。作为皖北地区首家全沉浸式游船夜游项目，郭河夜话于5月1号正式首演。项目依托 5.5 公里郭河沿岸风光，串联沿岸地标，打造特色光影长廊。整段航程设置三大篇章、15处光影节点，运用现代光影科技，在40分钟的游览中，全方位展现亳州千年历史与特色地域文化。游客邓云山：
1: 趁着五一假期带着家人从上海到亳州来，就是为了看我们的郭河夜话，整个光影的效果非常的精彩，这一趟的旅行非常的值得。
0: 游客燕红柳：
2: 有这种好似江南景色的这种感觉，让我想到了在就近的开封的清明上河园的这种晚上的这种灯光的夜景，我会推荐我的一些外地朋友过来去感受的，确实体验感特别强，特别美好。
0: 当晚，紧邻夜游航线的时光里美食文化街区同步开放，街区集聚亳州药膳、地方小吃、潮流餐饮等多元业态，配套露营休闲、特色演绎、汉服巡游等活动，吃喝游玩一体，满足市民游客多元消费需求。游客杨树：
3: 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专门冲着这个亳州药膳，没想到呢，亳州的风景和亳州的整个的人文让我们很惊艳，药膳很好吃，果然没让我们失望。
0: 游客徐阳：
4: 白天我们去逛了景点花溪楼，晚上我们来到这里品尝当地的美味，确确实实色香味俱全，真的不虚此行。
0: 节日期间，我市强化统筹保障，增派值守力量，完善配套服务，郭河夜话全天多班次发船，方便游客错峰出行。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整合文旅资源，深化文旅、餐饮、休闲业态融合，持续升级游玩体验，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五一我在港，贵阳台记者高亚楠报道。五一假期，郭阳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聚焦商场、网吧、游戏厅等人流密集重点区域开展智能巡逻，用科技赋能节日安全。在郭阳县繁华商圈广场，郭阳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无人机机手正在利用无人机对商圈周边进行空中巡查。五一假期期间，他们24小时坚守岗位，创新采用地面巡逻加无人机巡查的人机协同防控模式开展巡查，及时宣传交通、防电诈、防火灾等安全宣传，用脚步丈量平安，用坚守守护祥和。郭阳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无人机机手郑婉宁：
6: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采用地面巡逻加无人机巡查的人机协同模式，实现全方位、无死角、立体防控。
5: 从地面民警的定点值守，到空中无人机的动态巡防，从现场求助的及时响应，到安全隐患的精准排查，五一假期里，郭阳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全体民警放弃休假，坚守一线，全天候巡防，全方位守护，织密治安防控网。郭阳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中队长苗伟：
7: 我们聚焦商业、文化等关键领域科学布警，24小时啊坚守巡查岗位，着力打造工地一体化防控体系，全面消除巡查盲区，肉眼可护群众平安过节，顺利过节。
0: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桥镇区18里镇依托中药材特色种植，推动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不仅扮靓了乡村景色，也带动了群众就业增收，走出了农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五一期间，18里镇蒋里村的万亩薄苕基地繁花似锦，红的、粉的、白的苕花竞相绽放，勾勒出美丽的田园画卷，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漫步花海，拍照留念，尽享乡村美好风光。游客王新元：
8: 正是这个苕花盛放的时候，带着我的爷爷和奶奶来看一下十八里这边的花海，非常的美。
0: 游客王丽：
9: 在十八里这个旅游做得不错，这两天我带家人来玩玩看看，放松放心情。
0: 蒋里村党委书记助理李建伟：
10: 我们以花为媒，以旅兴农，通过打造苕花观光片区，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玩， 有效带动了本地的经济发展。

0: 和村民就业增收。
1: 与万亩薄霜基地不同的是，在蒋里村菊花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移栽覆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从春季栽种到秋季采收，这条完整的产业链不仅让中药材种植有了稳定销路，也为当地发展乡村旅游打下基础。桥镇区白海种植合作社社员王建功：
2: 四月份种，十月份开始采摘，采摘时间中花季，不断的游客来打卡来参观。我们的菊花都是一条龙的，抗干以后直接上公司。
1: 蒋里村村民翁振荣：
3: 现在栽菊花，以后拔草施肥，打头打药，待遇不错，待遇每个人都拿到100块钱。
1: 从田间种植到观光旅游，十八里镇将中药材特色种植作为农旅融合的重要抓手，在品种引进、田间管理、景观打造等方面全程做好服务保障，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既让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增收，也美化了乡村人居环境，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十八里镇政府工作人员陈光富：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农林融合发展，以菊花、芍花等特色种植基地为载体，进一步完善观光步道等配套设施，达到集赏花观光、农事体验、采摘休闲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线路。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2026年一季度，亳州市住房公积金运行成效亮眼，全市共归集公积金8.95亿元，同比增长6.63%，完成年度计划30.85%，提取5.81亿元，完成年度计划28.32%，发放贷款1.53亿元。公积金中心多渠道宣传政策，推进非公企业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扩面，推行午间延时预约便民服务，简化审批资金秒到账，提高租房提取额度，并向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政策倾斜，保障群众刚性及改善性住房需求。
1: 近日，国投丰乐种业亳州分公司51吨优质种用玉米经亳州海关检疫合格，顺利出口乌兹别克斯坦。企业去年在海关帮扶下取得种苗出口注册资质，精准契合境外标准。亳州海关推行一企一策辅导，全链条严控种子质量，开通出口绿色通道，提速通关。下一步，亳州海关将依托本地农产优势，优化监管服务，助力种业振兴，推动更多中国良种走向国际市场。
6: 备受市民关注的郭河卫武大道桥大洋桥拆除重建工程迎来新进展。自3月4号封闭施工以来，前期受通讯光缆铅改影响，老桥拆除进度有所延缓。5月1号起，浮吊船正式进场作业，老桥进入全面拆除阶段，新桥建设同步拉开帷幕。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1: 桥城区持续强化项目统筹推进，精准破解建设堵点，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全方位保障重点项目提速增效。
6: 5一假期期间，我市文旅产业持续发力，全新推出的郭河夜话沉浸式游船夜游项目与时光里美食文化街区同步投入运营，有效丰富了群众假日文旅生活。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我载您上班去。
1: 谢谢，我上班不开车喽。
2: 您怕有涨价了？
1: 不是。
2: 您怕交罚单？
1: 也不是。
0: 我知道了，
3: 您怕堵车对不对？
1: 哈哈，都不是哦，因为上班少开车可以节约能源，减少空气污染嘛。
0: 我明白了，那我熄火待着呗。
1: 拜拜
0: 拜拜。
4: 上班少开车，低碳又环保。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在硝烟弥漫的资本市场里，唯有超智者方能全身而退。命运自己坐庄，国运谁来操盘？国际资本大鳄瞄准中国金融市场，金融骄子全力一击，股市战争风云变幻，阴谋圈套黑幕利益，资本市场弥漫步步杀机。一部书读懂世界法则，谁是庄家？作者朱子夫，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一讲播。
6: 上海城郊有一村庄，4辆车缓缓驶在通往村庄的柏油路上。在这4辆车中，坐满了清一色西装革履、表情冷漠的人。中间的一台车上坐着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男人，不是刘进还能是谁呢？刘进身旁笔挺坐着的是一个戴着墨镜的精壮男人。哎，老七，你来内地已经快半年了吧？刘进说完这句话吐出一个烟圈。是的。被唤作老七的精壮男人口里说着话，冷漠的面容丝毫不改。刘进回头看了一眼老七，见老七表情淡漠，有些无趣，便又回头看着那飘出车窗外的烟圈。嘿嘿嘿，中东，我就要来了。刘进看着那变化莫测的烟圈，只要今天解决掉这7个老头，我就要去中东了。我的石油啊，我的大把大把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钞票啊啊啊啊啊啊啊！刘进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眼前真的出现无数口油田，旁边还有无数桶石油，还有数不清的美钞。哎呀，哎，你从不抽烟？笑了半晌，刘进终于回过神来。不抽。哎呀，烟可是个好东西啊，它可以使人镇静，让人冷静。我一直都很冷静。一个正常男人需要有烟呐。当然，你也是个很正常男人，只是男人一般都要抽烟的。说到这儿，刘进扑哧一下乐了起来。他觉得自己说了句超级无敌的傻话，开车的司机跟着也笑了起来。哎，你笑个屁！刘进伸手在前排司机脑袋上拍了一下。 不过你小子烟瘾呐，可不小。后排的老七嘴角动了一动，明显可以看到他咬了咬牙关。今天任务俺能完成吗？刘进见老七一脸严肃，也觉得无趣，却想来个下马威，摆出老大的架势问：天底下没有冷老七完不成的任务啊！好，那就好。刘进继续说道：方少爷，让我转告你，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搞定那七个老头，省得日后添乱而影响到他在中东谈判的进程。老七眼中闪过一丝杀气，老七的眼神没有逃出刘进的眼睛。要知道刘进也是靠帮人打打杀杀起家的。哎，那老四老五也出现了，老二老三什么时候来呀？
3: 老六老七死了，他们自然会来。
6: 那老六今天在什么地方？
3: 老七没有说话，或许他觉得刘进话太多了，他只是皱了皱眉，随后他摘下墨镜，看了一眼窗外有些灰蒙的天，以及远方若隐若现的城。再说香港酒店，103愣愣地盯着电脑屏幕，屏幕上是美股走势图。
10: 这些狗娘养的也太狠了啊，竟然一开盘便将好几只中资股打到跌停，而美股却大幅提高，这什么意思啊？难道已有人嗅到了什么？
3: 调出来 A 股昨日倒收了根小阳线，再看字幕公告并没有太多的利空消息。
10: 哎呀，国家有关部门表示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CPI 持续回落，经理人采购指数有所回升。
3: 见没有人回应，103嘟囔着回过头，却发现燕南飞一动不动的，双眼翻白盯着天花板。
10: 哎，微微，你小子不会死了吧？你在想什么呢？
6: 你说杜宇这小子跟踪方广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3: 燕南飞似在自言自语地捣鼓着，
6: 我好像有种不祥的预感。
10: 他就那整天神农见首不见尾的德行，你管他做什么呢？
3: 103说着又坐到了电脑前。
10: 哎，快来看呢，财经网突然出现一条关于你母亲的新闻。
3: 什么新闻？燕南飞浑身一激灵，一个鲤鱼打挺跃了起来。
10: 昨日宝来生物召开发布会，对半年前部分股东要求董事会清查创始人及大股东许赛琴一事作出回应。宝来生物高层昨日正式对此事作出澄清。
3: 做出什么澄清啊？燕南飞说着用力将103推了过去，自己坐到了电脑前。
6: 上个月董事会说调查还在继续，近期会有结果。昨天新上任的总经理黄峥对此事做出了回应。
3: 这时103把脑袋也探了过来。
10: 哎，对了，记不记得半年前你母亲曾说过一句话？
3: 103墨迹个没完。
6: 我妈说污蔑和诽谤是没用的。
10: 是的，昨日黄峥说根据证监会的调查结果，许赛琴女士在任职宝来生物董事长期间并没有任何违纪行为，另外宝来生物业绩大增。
3: 燕南飞长呼了口气，又躺在床上发起呆来。103白了他一眼。
10: 哎，你看什么呢？
6: 意料之中啊，是不是那老头首长跟宝来方面打了招呼？现在的情况需要陈峰、黄峥等人跟我们抱作一团。
10: 极有可能啊。这么说我们可以放心跟黄峥合作，甚至可以跟九爷的人合作。
6: 但愿如此。
3: 燕南飞点了点头。
6: 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3: 不过103还是一脸疑惑，他觉得还有个地方困扰着他。
10: 嘿嘿嘿嘿，
3: 他突然笑了起来。
10: 其实啊，你小子早就知道宝来会做出这样的回应。
6: 我可没那么聪明，床上的燕南飞也白了他一眼。
10: 所以在几个月之前，你很好的利用了证监会即将调查许赛琴的消息。我在想，这消息是不是你散布的？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所以啊，在上海那段时间，宝来生物总会在早上开盘时被一大单封住了跌停，造成小散恐慌，于是疯狂抛盘。你用最小的资金便一字封住了跌停板。
6: 聪明，
10: 想不到我们也能沦落到操纵股价。
6: 这怎么能叫沦落呢？燕南飞坐了起来，点了支烟。
10: 哎，饱含股民心酸泪呀。
3: 103起身走到窗前立定。
10: 心酸泪呀，
6: 去你娘的。
3: 嘿嘿嘿，燕南飞忍不住笑了起来。
6: 这也是唯一的办法呀，有时有人将要买进150亿，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压低股价，股民亏的钱以后再加倍还给他们。
10: 所以现在就是还股民钱的时候。
6: 对头。
10: 哎呀，难怪前一阵儿啊，你总是纵容我去买进，看来会有几个涨停喽。
3: 咱们再说上海城郊那个村庄，一张石桌，七个老头均点燃了烟斗，一吐一吸，像被排练过似的，整齐而又规律。
11: 又有客人来了，招待完他们，我们也就可以退休了。
3: 其中那位最老的将烟袋杆凑到眼前瞧了瞧，
11: 剩下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
3: 其他六人没有言语，默默地猛抽着烟。村口四辆车停住了，车门打开，刘进和冷老七被众人簇拥着往村里缓缓走来。路两旁小草青青，小溪畅流，鱼儿欢腾，不远的前方炊烟袅袅，儿童嬉戏，犬吠鸡鸣。
6: 哎，好地方，好地方啊。
3: 看着眼前的祥和景象，刘进由衷的感叹，
6: 真他娘的是个世外桃源呐。
3: 说到这儿，他突然想起什么，也不回头问身后的冷老七，
6: 在这里你确定？
11: 是啊。
6: 咱们先礼后兵。
3: 刘进说完脚步加快了。
6: 走。
3: 老七走在最前头，带着一伙人进了村里。某院落，这个院落的建筑颇有明朝建筑遗风。
6: 冷老七站住了。
3: 刘进往前探了探身，
6: 就在这儿吗？
11: 对，
6: 咱们以德服人，先礼后兵。
3: 说话中，刘进已走到院外，敲响了厚重的木门。回过头来，咱们再说香港。燕南飞103住的酒店外，多了一个奇怪的人。说他奇怪，是他跟常人完全不一样。他是一个矮子，却非要穿一身长得快拖地的破旧风衣。他不是哑巴，却只用手语跟人交流。他不是农夫，脚上却蹬了双只有农夫才穿的草鞋，而且还是那种早被农民淘汰的草鞋。
11: 但是他有一双老鹰般锐利的目光，
3: 他的目光所及无不让人颤抖，他的目光甚至可以让日光失色，让冰雪消融，让木河燃起。他是谁呢？他在这里做什么？
11: 他在酒店外张目四望。
3: 他像个疯子，但他不是疯子。他像装在套子里的人，但他不是装在套子里的人。他像是一个潜逃犯，但他分明不是。
11: 他这种离奇古怪而又十分吸引眼球的打扮，证明他不是罪犯。
3: 他就在酒店外不停地转悠，保安有时会出来问他到底是什么人，要到底做什么事，到这里要干什么，他便用手语回答他们。他浑身发臭，路过的人老远都捂着口鼻， 于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浑身发臭的家伙是个乞丐。事实上他确实是个乞丐，你看现在他就捡起了酒店门口狗吃剩的饭菜，一个劲儿地往嘴里塞。后来一天快过完了，黄昏时分，这个乞丐的一个举动让旁人都吃了一惊。那时他还在酒店外的路上不停地找食吃，一块被孩子吃剩扔在垃圾堆里的面包吸引了他的目光，于是他捡起这块指头大小的面包，他甚至没有想过要抖掉粘在面包上的臭菜叶，他就将面包和臭菜叶一起放到嘴里。就在他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他的手往腰里掏了一下，跟着令所有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那乞丐掏出一部手机，对着手机说起了话。
6: 是的，我是老六。
3: 他的声音有些嘶哑，有些低沉，但周围的人都能听清。于是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他，这时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不是哑巴。很快老六挂了电话，然后不是然后，是在同一时间，在他挂掉电话的那一刹那，他便消失了，无影无踪，没人看到他从什么地方离去，甚至没有人看清他离去的方向。他是飞走的吗？是的，老六是飞走的，可是雁过都要留声，老六离去却无声无息，无法形容的快。然后现场的一些长者变得脸色苍白，他们知道最可怕的人物刚才在他们周围出现了。传说中的老六在七圣图中以快见长，他的快如电光石火，而老七呢？老七以冷为特点，老七的冷可凝固千年冰，老七的冷杀人从不眨眼。七圣图名声最响的其实是老六和老七，这并不是说两个人的武功有多么厉害，反而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武功是最弱的，所以他们经常被人提起。就如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越平凡的人越容易被人熟知，越厉害的人越遥远不及。七圣徒要办的事儿，要杀的人，老六老七一般都能搞定，所以老六和老七不是深不可测，反而是行事时大都明目张胆。老六走了，他去哪里呢？没人知道。他刚才接了个电话，有人对他说真正的目标已到了中东，所以他们计划有变。再说上海城郊那个村庄，七个老者被二三十个人围在了中央，刘进站在人群外，门口老七手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刀，他希望能有最后的杀戮，因为他深知七位老人的厉害。纵然打手们全都有枪在手，但是这群酒囊饭袋在七个老人眼里简直不值一提。又有两个中年人直奔村庄而来，一个全身白色西服，一个有些疯疯癫癫，不用说，就是五公子和疯老四。两个人也很快，虽然他们的快远不如老六。好多年没杀人了，五公子说完这句话看了一眼疯老四。
6: 我也是。
3: 疯老四这时倒一点也不疯。
6: 我们都老了，还记得那晚上被一个老不死的捉弄吗？
3: 五公子皱了皱眉不说话了。村里刘进等人将七位老人围得水泄不通。
6: 七位前辈，七位前辈。
3: 人群外刘进清了清嗓子。
6: 几位朋友，要我问候你们。我们今天来是有一事相求。我们只要知道杜宇等人目前身在何处，就算帮晚辈一个忙，改日定当重谢。
3: 没人回应，似乎没人听见。 刘进笑了笑，挤进人群，对着七个老人他又抱了抱拳，
6: 再厉害的功夫也挡不住子弹的，老前辈，算晚辈我求求你们了。
3: 说完这句话，刘进又鞠了个躬。人群中央石桌旁边，七位老人依然坐在那儿，他们面无表情，他们充耳不闻。
6: 刘进还是在微笑着，不过他的眼睛却露出了寒光。前辈，晚辈刘进最后求你们一次。
3: 没有回音，没有回应，他们什么都没有听到，也什么都没有看到，他们所有的精力全都在那不停燃烧的烟草上，还有那凌空飞舞的烟雾中。刘进最后一个鞠躬完毕，站直了身子，他的脸色在同一时间发生了变化，他变得像老气一样冷，他朝周围的兄弟们挥了挥手，
6: 给这些老不死的点颜色看看，让他们早死早投胎。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本节目由孙一工作室制作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2: 咱吧。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1: 新农村，
6: 新农民，
11: 新希望。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在硝烟弥漫的资本市场里，唯有超智者方能全身而退。命运自己坐庄，国运谁来操盘？国际资本大鳄瞄准中国金融市场，金融骄子全力一击，股市战争风云变幻，阴谋圈套黑幕利益，资本市场弥漫步步杀机。一部书读懂世界法则，谁是庄家？作者朱子夫，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一讲播。
12: 刘进朝周围的兄弟挥了挥手，给这些老不死的，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们早死早投。

0: 舞台。快，一切都是那样的快。刘进话音未落，那些训练有素的打手们齐刷刷的拔枪上膛，子弹像雨点般的朝七个老者身上倾泻而去。但是有人比他们更快，只见那也就在刘进话音未落那单刻，原本静坐的七个老头噌地站了起来，同一时间七人中间的石桌被掀翻起来挡在面前，子弹从四面倾泻而来，七个老者面前的石桌被抬起，这块重达上千斤的石桌竟然被一位老者当做了盾牌。舞成一个直径达十余米的金钟样光圈，而七个老人就若无其事地站在光圈当中，那些飞来的子弹只有在当当当当当脆耳声中一颗颗落在光圈之外。门口老七依然漠不关心地站着，门外不远五公子和风老四赶到了，眼看子弹伤不到老者，刘进跑到了门口，老七看你的。好，老七冷冷地答道，
1: 也看看我们两个的。
0: 话音中一黑一白两个人已纵进了门，同一时间老七手里的钢刀也脱了手向前飞了出去，那站在前方的打手被钢刀插了一个窟窿，钢刀穿透打手向七位老者中抬尸桌的老者飞去，老五和老四也抢入七个老人之间。这是一把刀，是把被老七扔出后在空中飞行的刀，这把刀的威力足以削山断海。还有两个人，老五和老四的功夫自是在老七之上，一把刀再加上两个人，七个老人顿时乱了阵脚。石桌五成的光圈在这把刀的面前是那么样的不堪一击，只见那把刀先是打在石桌上，一声清脆的响声后，那刀只是稍稍的减了点速度，但依然不改前进的征途。另一位老者急忙将手中的烟杆扔出，两种坚硬的物体碰撞在一起，发出了清脆的声响，但是烟袋杆碎了，钢刀向前依旧，两只手向着钢刀而来，想抓住刀把，刀把抓住了，但钢刀已插进了抬着石桌老人的腹部。抬石桌老人痛苦地弯下了腰，石桌摔在地上。刘进朝手下摆了摆手，枪声断断续续地停了下来，但是七位老人都还是不同程度的受伤，其中一位重伤倒在地上，而坐收渔翁之利的老七、老五和老四却越发打得兴起。好一场恶战，满世界的全心交映，整个村庄飞沙走石，那古色古香极富韵味的建筑瞬间被摧残得只剩堆堆瓦砾。
2: 留下活口，
0: 刘进扯了嗓门在喊，恶斗中的两方死对头分了开去，还能站着的六个老头已经摇摇欲坠，而老五和老四也没见得好，老五被扭断了左手并口鼻流血，老四耳朵被揪得血肉模糊，而老七呢，冷老七被打趴在地，他的胸口似有重伤，鲜血直流，几个刘进的手下忙过去将他扶起。
2: 嘿嘿嘿，前辈，
0: 刘进只往老七身上瞄了一眼，笑容又浮在了脸上，
2: 再硬朗的身躯也无法跟子弹抗衡啊，更何况你们都老了。
3: 哎，一位老者长叹一声，是啊，我们都老了，
2: 所以说嘛，早知如此何必啊，刚才又何必呢，告诉我吧， 这个杜宇、燕丹飞和103他们现在身在何处啊？
0: 老人又一个个变得沉默了，如同枪声响起前，四周又变得寂静。老者痛苦的呼吸声使得在场的打手们头皮发麻。
2: 我看你们一个个都挺嘴硬的。
0: 刘进说着，抓过身旁地上的枪，对准一位老者的头，
2: 先杀一个吧。
0: 砰！再度响起的枪声惊飞了刚刚落在旁边的飞鸟。一旁老四的手机突然响起。
1: 是的，是的。
0: 老四强忍着伤口的剧痛，勉强回话：“
1: 我是老四。”不用问了。
0: 老四挂了电话，走向还站着的六位老者，但他此刻一脸的骄傲。他忘记了伤口还在不断的流血，他趾高气扬地对六位老者说：“
1: 我已经知道燕南飞等人在什么地方了。”
0: 接着他回头对老五和老七说：“
4: 樊狂先生命令我们赶快解决掉这些老家伙，然后到中东会合。”
0: 这是疯老四这辈子说的最后一句话，虽然他这句话并没有说完，然后他面前的老人再度出手。随之在场所有人都看到了这样一幅惊悚的画面，那是西瓜被拳头敲碎的画面。在毫无防备之下，疯老四的脑袋被老人是一拳猛撞，随后出手的老者站到了傻了眼的刘进面前。
3: 最起码你们还不知道燕南飞、杜宇等人的下落。
0: 老者说话之时已出手，随后刘进像只飞鸟般的飞出了村庄。而周围握枪的打手们呢，他们早吓坏了，他们好像看到了自己的脑袋瓜子也像是变得四分五裂的西瓜，他们一个个愣在原地，没人开枪。
3: 杀！
0: 随着一声令下，六个身负重伤的老者冲向了打手们，如虎入羊群。不少打手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被打倒在地，其他的见大事不妙早溜之大吉。那么老五呢？五公子老五早已不知去向。
3: 老五啊，多年前家遭变故，你选择逃跑，那么今天你也还是选择了逃跑，看来秉性难移啊。
0: 只有老七不得不说，老七是条汉子，倒在地上的他已奄奄一息，但是他的目光，他的脸还是那样的冷，他的眼球冷得无光，他的脸冷得毫无血色，就像一具僵尸，也像戴着人皮面具。

0: 杀了我吧。这是他说的话。六个重伤的老头没理他，互相搀扶着坐到一起。老七又说，杀了我吧，看在同门份上，求求你们送我一程。老人们还是没说话，他们依然面无表情，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们可以退休了。过了好一会儿，一位老人发话了。他说话的同时，江毅把钢刀扔到了冷老七的身旁。冷老七看了一眼，谢谢，谢谢几位爷爷。冷老七拾起身旁的刀，这把散发着阵阵寒光的钢刀在日光下闪耀着刺目的光芒。冷老七笑了，这是他印象中自己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他将刀举起来，刀口垂直向下，下方是这条钢铁汉子跳动的心脏。整座村庄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再说香港雁南飞，哎呀，施罗德斯家族的实力还真的不是一般的啊！港币汇率突然受到猛烈的打压，好嘛 ,7.720, 7.7100, 7.6800, 一个上午的时间，港币大幅度升值300个基点，这可不是什么好的兆头。虽然香港以金融为主要业务，但也受不了这样的升值速度。啊，他娘的，这个家族的资金是哪来的呢？燕南飞不满地捣鼓着，好容易点燃的热情又被打得五体投地啊。初步估算呢，今天狠狠杀入汇市的资金不少于200亿美元，能短时间凑出这么多的资金，而且能瞒得过你103号称地上全知道的信息网络，可真没几个。103，起床了，来业务了，赶紧给我摸清楚了，除了这个施罗德斯，看看有没有华尔街的资金。103懒洋洋地答应着，无精打采地摸着电脑。
1: 有倒是有，但是这笔资金很奇怪。
0: 啊，整明白点。
1: 虽然来自华尔街，但都不是出自那些大银行或者大机构的，而是一家刚刚在华尔街注册没几天的投资机构。
0: 刚注册的投资机构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领啊？难道华尔街也有人与这个施罗德斯结盟？这可太出乎我燕南飞的意料了。如果真要在这个时候狙击香港货币，并且保持到一个较高位置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几千亿美元是做不到的。更何况现在资本市场并不支持港币汇率大幅下挫而过快升值，还有那一个又一个的支撑位，对于施罗德斯一方来说也无疑是一个又一个的堡垒，所以估计施罗德斯不得不广结盟友。而这些支撑位置正是燕南飞担心下行过快，在上行的时候故意费了大把精神弄出来的，若轻易攻破，虽然是坚定的资金立场，有这个坚定立场的除了施罗德斯的二少爷及其盟友，还真想不出谁有这么高的闲情雅致。要不要去在这个位置狙击一下，拖延时间？燕南飞犹豫了，毕竟对一个富可敌国的家族来说，动用上万亿的资金都显得轻松简单，但是对于燕南飞来说，手头拿出的虽然看起来不少，上千亿，但是对于这样的巨型家族来说真是杯水车薪。这笔钱暂时不能动，燕南飞深思熟虑后决定了。上次那星星之火的攻势正是从新西兰发起的，一定被对手盯上了。若这么明显的动作也不清楚的话，就不算一个合格的狙击手。 罗爷，看起来只能找罗爷商量了。在深圳豪天酒店，罗爷乐呵呵地听着电话，他觉得这个小子近来是越来越有出息了。罗爷啊，我是南非呀，你没忘记我吧？
2: 我老人家记性再不好，也不能忘了你这个臭小子。
0: 哎，救命啊，救命，帮帮忙啊，
2: 就知道你找我没好事儿。
0: 谁说的？我给你快递了几包烟。
2: 臭小子，说吧，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做什么？
0: 别的，您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咱们这次大买卖去做空欧元，至少让它贬值40%。
2: 我呸，你还真看得起你罗爷啊，这活儿来不了。
0: 三十也成啊。二十不成吧。罗爷，最低限了，一个月内15%，这次不能再让了。不然往大了说，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啊。哎呀，往小了说，您是晚节不保啊。咱燕南飞心眼儿也不小，嘴巴也不小，改天要是憋不住，捅给谢玲玲听，他把这故事编成80回，每天啊晚上在这晚报上连载登出，您老人家名声可大了。罗爷脸色发青。哎，罗爷，你怎么不说话呢？罗爷爷，你挂了。
2: 臭小子，你才挂了呢。现在欧元对美元是 1.282， 你要我做空 15%， 那就是 1.110， 我这边最多能拿出2000亿，再多了你把我剐了都没有。
0: 哎呀，罗爷，还是罗爷有底气呀。回头咱跟谢玲玲说一声，让他帮您宣传宣传，就说罗爷啊，忠肝义胆，铁血豪情。
2: 少扯这没用的，现在他们盯上的是港币，你让我直接做港币就行，为什么要动欧元呢？
0: 这个你老就欠考虑了吧。他们那些王八蛋呢，是真他娘的有钱，偏偏这玩意儿还真的只能用钱搞，咱哪敢跟他们啊拼阵地战呢？那是吃亏等死的份儿，咱就不求多的，只要给他们造成点麻烦就行。
2: 这个老朽还真看不出在哪里能造出点麻烦来。
0: 哎，罗爷，您就别谦虚了，他们的大本营不是在欧洲吗？那我们就去搞他的欧元。我相信罗爷您老人家有那能耐，看你给方狂150亿，连眼睛你眨都没眨一下。
2: 臭小子，你以为罗爷轻松啊？知道为什么麦哈顿没动静跟风？要不是你罗爷爷华尔街还有点关系，你觉得你小子会那么轻松吗？
0: 哎呀，罗爷爷，哎呀，咱就知道啊，罗爷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我跟你说吧，罗爷，这次啊，我花了不小的代价呀，给您老搞了点烟卷，这回您尝尝吧啊。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本节目由孙一工作室制作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5: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拦着他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他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准，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4: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5: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6: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7: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他们是时代的楷模，
2: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
3: 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4: 建设祖国，责无旁贷。
5: 我就觉得吧，在六连得用尽全力，这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六连。
6: 中国要由大国变强国，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7: 这是我的职责。
4: 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1: 他们是人民的先锋，
8: 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
5: 那里的老百姓最需要我。
4: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的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
7: 只有父老乡亲富起来，我的事业才算成功。
6: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辉。
1: 系列微广播剧先锋，20组时代楷模，为你展现新时代模范人物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
9: 他是刀尖上的舞者，也是征服死亡地带的雷神，他是用生命担当使命的军人，也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请听时代楷模杜富国的故事，系列微广播剧《先锋》第5集，雷神杜富国上集，根据时代楷模杜富国的真实事迹改编。
0: 在中越边境云南段中方一侧土地里遗留的上百万枚爆炸物，成为雷区附近50000多名村民挥之不去的噩梦。1992年至1994年，1997年至1999年，我国先后进行过2次中越边境云南段大面积扫雷。2015年夏，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来自云南省军区原14集团军、原13集团军、西藏军区的400余名勇士纷纷请缨出战，迅速集结奔赴云南，横跨文山、红河2州6个边境线的中越边境云南段第3次大面积扫雷行动随之启动。杜富国就是其中之一。
6: 报告，
10: 请进。
6: 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杜富国申请参加云南边境第3次大面积扫雷行动，这是我的请战书。
2: 正如我5年前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光荣集体时的想法一样，那时的我思索着怎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衡量的唯一标准是真正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为百姓做了些什么。我感到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
3: 说得不错。
6: 报告首长，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3: 好，入党了吗？
6: 入了。
3: 为什么入党？
6: 因为进雷场必须党员带队，入了党我就能走在雷场最前面，排除更危险的雷。
11: 集合！
12: 进入雷场一定要小心谨慎。现在布置任务，徐猛、杜富国，
13: 有
12: 你们负责清理马黑雷场爆破通道。
13: 是。
12: 注意，小心。
6: 组长，是反坦克地雷。
7: 反坦克地雷，
13: 你退后，我来。
6: 你别过来。反坦克地雷性能不稳定，我自己可以。
13: 什么？
12: 发现了反坦克地雷？
13: 龙哥，
12: 杜富国，反坦克地雷性能不稳定， 杀伤威力大，你一定要谨慎。
13: 龙队，让我上吧。
6: 请组织放心，我可以完成任务。
12: 杜富国，尽量不要震动，小心清除伪装层，检查有没有轨迹设置。
6: 明白。地雷顶端是凹陷的，是轨迹雷。
12: 这种反坦克地雷原本是承载200公斤以上才会爆炸，而进行了力学预压的轨迹雷都达到了引爆临界点，步兵一碰就炸，威力巨大。杜富国，谨慎排除，排除不了就地销毁。
6: 明白。排除险情，取出来了，
10: 取出来了。
11: 哎呀，太好了，
6: 终于取出来了。
10: 好，
2: 给富国。时间真快啊，这次执行任务就快三年了。
14: 是啊，快结束了。
2: 哎，富国，你进雷场上千次了吧？排除多少雷？
14: 没数过。
2: 我帮你数着呢，2400多了。
14: 这么多了？
2: 其实我想问问你，有没有想过退伍呀？
14: 什么？
2: 我们已经满服役期了，你也结婚了，就没想过退伍回老家找个工作，和家人过普通人的生活？
14: 活没干完就退伍，谁来扫雷啊？
2: 我们也干了不少啊。
14: 你知道猛洞乡吗？就在麻栗坡，他们村民小组有40来户人家，30年来有6人被地雷炸死，8人被炸残，把雷清干净就是他们的愿望。他们乡20000多亩茶园，有8000亩在雷区，现在已经有5000多亩可以复耕了。有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把这片雷场清除，还边境人民一片净土，这大概就是我的使命。
9: 时间从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就像他记得，宁愿脏自己，也要护好家乡绿水青山。步履不停，为高山村寨点亮电影之光。33年与桥为伴，守护滇越铁路人字桥。30年扎根大山深处，守护百姓健康。40年来默默耕耘，践行大国工匠精神。引领大地，他们以梦为马，始终朝着心中的方向砥砺前行。劳动的意义从来不在口号里，这些没有聚光灯的日常，正用汗水的光泽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他们是时代的楷模。
2: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
3: 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4: 建设祖国责无旁贷。
5: 我就觉得吧，在6连得用尽全力，这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6连。
15: 中国要由大国变强国，
11: 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远足矣，这是我的职责。
4: 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9: 他们是人民的先锋，
8: 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
5: 那里的老百姓最需要我。
4: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的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
7: 只有父老乡亲富起来，我的事业才算成功。
6: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徽。
9: 系列微广播剧《先锋》，二十组时代楷模，为你展现新时代模范人物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他是刀尖上的舞者，也是征服死亡地带的雷神，他是用生命担当使命的军人，也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系列微广播剧《先锋》第六集《雷神杜富国》下集，根据时代楷模杜富国的真实事迹改编。
0: 云南段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历时3年，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官兵克服重重困难，对中越边境云南段57.6平方公里雷区进行彻底排除，并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对24.1平方公里的雷区实施永久封围。可就在任务完成之前，杜富国却面临了生与死的考验。
15: 杜组长，陈队说这是最后一片雷场了，按计划还有10天就能完成任务了，是真的吗？
14: 是啊，这片雷场终于清干净了。
15: 3年多呀，太不容易了。任务完成之后你想干嘛？跟你媳妇儿补个蜜月？
14: 想什么呢？
15: 反正肯定能放假，回趟老家。
14: 行了，进入爆炸物密集阵地，集中精神。分队，分队，我组发现少部分暴露于地表的一个弹体，初步判断是一颗加重手榴弹。
16: 分队收到，小心清除伪装层，检查是否有轨迹设置。
14: 明白。海燕，你最后，让我来。
15: 你小心啊。

0: 杜组长怎么样了？情况比较危险，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你们谁签一下病危通知书？
1: 病危通知书，病危通知书，准备手术。长官，我要不是为了救我，他不会伤这么重。
2: 我们要相信杜组长，
3: 他一定能挺过来的。
1: 对，要相信他。
2: 是，相信他。
3: 院长，情况怎么样？还在进行抢救，情况很复杂，我们县医院设备不行，建议转到第59医院。快联系转院。
4: 是，
3: 请一定要尽力抢救，他还年轻。
5: 报告首长，
6: 第59医院撤掉各科室多名专家，成立应急抢救小组，已组织两辆救护车赶来，负责救治和护送。
3: 太好了，
2: 小杜，一定要坚持住啊！
7: 三天三夜，5次手术，总算是把人给抢回来了。可惜，没有保住他的双眼和双手。他才27岁。
2: 你们已经尽力了，穿上这身军装，就不能怕牺牲。
7: 组长，这苹果是田队长带来的，可甜了，我给你切成小块啊。
2: 我什么时候能起来锻炼啊？
7: 我想早点回去扫雷。这个不着急，伤筋动骨100天，慢慢来。
2: 张博，
7: 啊，我怎么感觉不到我的手呢？这个，可能是绷带绑得太紧，所以没知觉了。哦，陈队，大夫，你们来了。福伯。
2: 今天感觉怎么样，陈队？你跟我说实话，我的手是不是没了？
8: 福伯，加重手榴弹近距离爆炸的杀伤力很大，你的手没有保住，希望你坚强起来。你是我们大队的英雄，也是人民的英雄。

0: 陈宁放心，我一定会坚强。
1: 陈队长，田队长，今天找二位来，是觉得差不多是时候告诉杜组长伤情了。治疗已经有一个月了，下个阶段也需要杜组长的配合，隐瞒越久越不利于恢复。
2: 是，我们理解，但同时也有些担心，毕竟失去双手双眼是很难接受的事情。
3: 他到现在还想着装上假肢再上雷场拍雷，要是知道自己再也上不了雷场。
1: 我们院方请来了心理疏导专家，你们可以商量一下。
3: 不过关于你的伤情，其实有些事还没有跟你说，希望你听完后可以坚强面对。
0: 是不是我的眼睛？
3: 加重型手榴弹杀伤力巨大，尽管医生已经竭尽所能，但你的双手和双眼还是没有保住。啊，你不要多想，好好配合治疗。
0: 我知道了，您放心，请大家给我点时间。
4: 杜组长，新闻来了，来。
5: 2018年11月16日，中越边境云南段乙扫雷场交接仪式在坝子雷场举行，数十名扫雷官兵高唱军歌，一起手牵着手趟过雷场。这也标志着持续3年多的中越边境云南段第3次大面积扫雷行动圆满结束。
4: 杜组长，你听，
6: 太好了，
4: 我们完成任务了。
6: 对，
4: 太好了。
0: 只可惜我没法跟你们一起上雷场，战友们原谅我，如果有机会请你们替我继续完成任务。
4: 放心吧组长，我们都会继续扫雷的。
6: 对
7: 对，
4: 组长你放心吧。
8: 首长问您还有什么心愿和要求都可以提。
0: 如果可以，我想学学播音，把扫雷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了解和支持扫雷工作。
4: 这个好啊，
6: 这个好，
4: 好主意啊。
8: 组长，你后悔去扫雷吗？
0: 不后悔，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徽。
9: 杜富国是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战士，始终坚持把忠诚和信仰刻在心中，不畏艰苦，不惧生死考验，为人民利益勇闯雷场，为边境安宁挥洒热血，先后进出雷场1000余次，累计排出爆炸物2400余枚，处置各类险情20多起。在2018年10月的一次排雷作业中，他为掩护战友被带清除的手榴弹炸伤，失去了双眼双手，用血肉和青春书写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风采荣光。2019年，中宣部授予杜富国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人人都有梦想，但能够实现梦想就很伟大。从1978年到2013年底，中国留学归国人员总数达到144.48万人。他们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很多人成了业界精英，推动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前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滋老板为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12: 新农村
3: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0: 谯城区持续强化项目统筹推进，精准破解建设堵点，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全方位保障重点项目提速增效。
5: 五一假期期间，我市文旅产业持续发力，全新推出的郭河夜话沉浸式游船夜游项目，与时光里美食文化街区同步投入运营，有效丰富了群众假日文旅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上周五，全市季度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风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

0: 红通报一季度工作情况。与会人员先后来到亳州市郭阳制蒜产业生态港、一家油脂、红鹿汉丝、邦泰云曼等四个项目现场，实地观摩郭阳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秦峰玉指出，一季度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起步有力，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全省季度工作会议精神，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要抓产业、稳投资、强基础、重管理、增福祉、暖民心、固本底、增绿色、防风险、保稳定。汪继红在通报中指出，要强化经济运行分析，落实市领导联系包保工作机制，全力拼经济往前赶，要推动重点产业发展，推进开发区提质扩量增效，夯实发展支撑，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行动，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发展，要扎实开展房企入村，营造良好发展生态。
1: 上周四，市委书记秦峰玉分批次会见来亳客人，深化对接交流，洽谈合作事宜。在会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进出口中药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席陈红俊等客人时，秦峰玉希望在中药材大市场标准化建设、中医药标准制定、 AI 加中医药等领域加强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在会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徐允和等客人时，秦峰玉希望加强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合作，亳州将常态化做好六找一接工作，努力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在会见紫牙学宫联合创始人、校长何创飞等客人时，秦峰玉表示，希望深化文旅融合、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链延伸等领域合作，推动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客人们纷纷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对接亳州发展需求，寻找更多合作着力点，推动意向项目落地。
0: 上周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来到谯城区、亳州高新区、博物园区督导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在谯城区恒大时代预警小区，汪继红走进消防控制室，详细查看消防设施运行情况。他指出，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属地政府和行业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落实清单化、闭环式管理，确保问题隐患动态清零。要压实物业服务企业主体责任，加强消防设施日常维护管理和人员安全教育，筑牢小区安全防线。在协和城中药大健康智慧功旅产业园项目、韩林药业项目、军警新材料生产线项目现场，汪继红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加强项目管理，科学组织施工，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把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施工全过程各环节，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来到亳吴浙江五金机电产业园，汪继红深入查看园区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压紧压实园中园、厂中厂安全生产责任，提升企业安全管理能力，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调研中，汪继红以四部两职方式暗访市第37中学二期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查看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人员到岗履职情况和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情况。
1: 上周二，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在我市分会场出席会议，随后召开全市会议，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市安委办汇报了全市防汛抗旱安全生产和五一前后安全防范工作情况，市直有关部门做了发言。汪继红指出，防汛抗旱工作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坚持未雨绸缪，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全力防范汛期风险，突出抓好供水保障， 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紧盯交通运输、文化旅游、建筑施工、燃气安全、消防安全、森林防灭火等重点领域，结合安全生产阶段性特点，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0: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桥城区持续强化项目统筹推进，落实领导分包、全程陪跑服务，精准破解建设堵点，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全方位保障重点项目提速增效。今年一季度，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5.9亿元，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夯实区域发展坚实根基。在安徽省元昊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左立永香中药化妆品、中药提取物及中成药生产项目的施工现场，施工队伍各司其职，抢抓进度，现场施工繁忙有序。公司项目经理郭志涛：
2: 现在二次结构基本完成，下一步要进行装修装修、管网铺设，然后预计七月底交付与业主。
0: 该项目位于桥城经开区望州路以西、桐花路以北，占地67.5亩，总投资11亿元。建设中药化妆品、中药提取物及中成药生产线、仓储、综合车间，配套建设绿化、道路、消防、环保等设施。项目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桥城区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布局，延伸产业链条，壮大产业规模。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严武峰：
3: 项目聚集大健康、化妆品、原材料提取、中药饮片三大板块，投产后预计可使用100人到200人用工，预计年产值可达5亿元。
0: 重点项目多点开花，建设势能持续释放。2026年，桥城区纳入省重点项目11个，其中在建项目7个，计划新开工项目4个，固定资产总投资147.6亿元，2026年计划完成投资26.3亿元。桥城区纳入全省第一季度开工动员项目9个，固定资产总投资51.5亿元，2026年计划完成投资18.5亿元。截至目前，9个列入全省第一季度开工动员项目均已开工已纳统。桥城区实行区领导分包重点项目制度，依托督办平台与调度系统压实责任，限时办结，保障项目推进，推行项目陪跑共创服务，配备专职专员靠前服务，动态掌握进展，建立问题台账，并强化调度问效，破解项目建设堵点难题，聚焦稳投资促消费，精准谋划重点领域项目，积极争取各类上级资金政策支持。目前已谋划储备4类政策资金项目122个，资金需求93.6亿元，成功争取上级资金3.67亿元。
1: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五一假期期间，我市文旅产业持续发力，全新推出的郭河夜话沉浸式游船夜游项目与时光里美食文化街区同步投入运营，成为市民游客关注的热门打卡地，顺河街、郭河游船码头等核心区域客流激增，人气旺盛，有效丰富了群众假日文旅生活。作为皖北地区首家全沉浸式游船夜游项目，郭河夜话于5月1号正式首演。项目依托 5.5 公里郭河沿岸风光，串联沿岸地标，打造特色光影长廊，整段航程设置3大篇章、15处光影节点，运用现代光影科技，在40分钟的游览中全方位展现亳州千年历史与特色地域文化。游客邓云山：
4: 趁着五一假期带着家人从上海到亳州来，就是为了看我们的郭河夜话，整个光影的效果非常的精彩，一趟的旅行非常的值得。
1: 游客烟红柳：
5: 有这种好似江南景色的这种感觉，我想到了在就近的开封的清明上河园的这种晚上的这种灯光的夜景，我会推荐我的一些外地朋友过来去感受的，确实体验感特别强，特别美好。
1: 当晚，紧邻夜游航线的时光里美食文化街区同步开放，街区集聚亳州药膳、地方小吃、潮流餐饮等多元业态，配套露营休闲、特色演艺、汉服巡游等活动，吃喝游玩一体，满足市民游客多元消费需求。游客杨树：
6: 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专门冲着这个亳州的药膳，没想到呢，亳州的风景和亳州的整个的人文让我们很惊艳，药膳很好吃，果然没让我们失望。
1: 游客徐阳，
7: 白天我们去逛了景点花溪楼，晚上我们来到这里品尝当地的美味，确确实实色香味俱全，真的不虚此行。
1: 节日期间，我市强化统筹保障，增派值守力量，完善配套服务，国和夜话全天多班次发船，方便游客错峰出行。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整合文旅资源，深化文旅、餐饮、休闲业态融合，持续升级游玩体验，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五一我在港。贵阳台记者高亚楠报道，五一假期，贵阳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聚焦商场、网吧、游戏厅等人流密集重点区域，开展智能巡逻，用科技赋能节日安全。在贵阳县繁华商圈广场，贵阳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无人机机手正在利用无人机对商圈周边进行空中巡查。五一假期期间，他们24小时坚守岗位，创新采用地面巡逻加无人机巡查的人机协同防控模式开展巡查，及时宣传交通、防电诈、防火灾等安全宣传，用脚步丈量平安，用坚守守护祥和。贵阳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无人机机手郑婉宁，
8: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采用地面巡逻加无人机巡查的人机协同模式，实现全方位、无死角、立体防控。
0: 从地面民警的定点值守，到空中无人机的动态巡防，从现场求助的及时响应，到安全隐患的精准排查，五一假期里，贵阳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全体民警放弃休假，坚守一线，全天候巡防，全方位守护，织密治安防控网。贵阳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中队长苗伟，
9: 我们聚焦商业、文化等关键领域科学布警，24小时坚守巡查岗位，着力打造工地一体化防控体系，全面消除巡查盲区，肉眼可见群众平安过节、顺利过节。
1: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桥城区18里镇依托中药材特色种植，推动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不仅扮靓了乡村景色，也带动了群众就业增收，走出了农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五一期间，18里镇蒋里村的万亩薄苕基地繁花似锦，红的、粉的、白的苕花竞相绽放，勾勒出美丽的田园画卷，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漫步花海，拍照留念，尽享乡村美好风光。游客王新元，
10: 正是这个苕花盛放的时候，带着我的爷爷和奶奶来看一下十八里这边的花海，非常的美。
1: 游客王丽，
11: 在十八里这个旅游做得不错，这两天我带家人来玩玩看看，放松放心情。
1: 蒋里村党委书记助理李建伟，
12: 我们以花为媒，以旅兴农，通过打造苕花观光片区，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玩，有效带动了村级的经济发展和村民就业增收。
1: 与万亩薄苕基地不同的是，在蒋里村菊花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移栽覆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从春季栽种到秋季采收，这条完整的产业链不仅让中药材种植有了稳定销路，也为当地发展乡村旅游打下基础。桥城区白海种植合作社社员王建功，
13: 四月中十月开始采摘，采摘时间中花季不断的游客来打卡来参观，我们的菊花都是一条龙的，抗洪干以后直接上公司。
1: 蒋里村村民翁振荣，
14: 现在栽菊花以后拔草施肥打头打药，待遇不错，待遇每个人都拿到100块钱。
1: 从田间种植到观光旅游，十八里镇将中药材特色种植作为农旅融合的重要抓手，在品种引进、田间管理、景观打造等方面全程做好服务保障，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既让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增收，也美化了乡村人居环境，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十八里镇政府工作人员陈光富，
1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农旅融合发展，以菊花、苕花等特色种植基地为载体，进一步完善观光步道等配套设施，达到集商化观光、农事体验、 才来修建玉堤的乡镇旅游线路。
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2026年一季度，亳州市住房公积金运行成效亮眼，全市共归集公积金8.95亿元，同比增长6.63%，完成年度计划30.85%，提取5.81亿元，完成年度计划28.32%，发放贷款1.53亿元。公积金中心多渠道宣传政策，推进非公企业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扩面。推行午间延时预约便民服务，简化审批资金秒到账，提高租房提取额度，并向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政策倾斜，保障群众刚性及改善性住房需求。
1: 近日，国投丰乐种业亳州分公司51吨优质种用玉米经亳州海关检疫合格，顺利出口乌兹别克斯坦。企业去年在海关帮扶下取得种苗出口注册资质，精准契合境外标准。亳州海关推行一起一次辅导，全链条严控种子质量，开通出口绿色通道，提速通关。下一步，亳州海关将依托本地农产优势，优化监管服务，助力种业振兴，推动更多中国良种走向国际市场。
0: 备受市民关注的郭河卫武大道桥大洋桥拆除重建工程迎来新进展。自3月4号封闭施工以来，前期受通讯光缆铅改影响，老桥拆除进度有所延缓。5月1号起，浮吊船正式进场作业，老桥进入全面拆除阶段，新桥建设同步拉开帷幕。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1: 桥城区持续强化项目统筹推进，精准破解建设堵点，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全方位保障重点项目提速增效。
0: 5一假期期间，我市文旅产业持续发力，全新推出的郭河夜话沉浸式游船夜游项目与时光里美食文化街区同步投入运营，有效丰富了群众假日文旅生活。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听
1: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0: 今天他们回来了，有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1: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华佗篇第4期《麻沸散》。

0: 这就是你们寻了1000多年的麻沸散。不是我不传，是传了，汝等未必敢用。此方多味草药有毒性，配比分毫不能差，后世无人敢复刻。吾行医多年，见无数人受庸居积聚之苦，病灶在脏腑里，真药碰不到，若要破腹取疾，病人痛极难忍，要么挣扎丧命，要么不敢施治。医者仁心，当解人苦痛，无麻醉则无外科，无外科则难救沉疴，这便是吾研制麻沸散的初衷，让病人无痛，方能辨证施治。麻沸散原有多种草药研磨成粉，就服数升，便如醉死。然造化弄人，吾此方未能传之于后世。听闻后世有麻醉学，有全麻、局麻、椎管内麻醉之分，药物亦可精准到毫克，这是进步。但麻醉的本质不是让人失去知觉，是让病患在剧痛中保有尊严。吾唯有遗憾，从未让产妇无痛分娩。想过，不敢试。这胆，你们后来人有。如今麻沸散已散，但麻的精神不能散。愿后世医者不忘无痛救人之本心。
1: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博州先贤》，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剧中人物华佗由吕恒饰演。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9: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0: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1: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2: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13: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11: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3: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4: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5: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4: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6: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7: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8: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9: 烽火好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0: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8: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20: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1: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21: 不要反悔来哦，
22: 雾气松酒感情安康，
23: 还是要不听点浪哎。
1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24: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5: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啊，挺有意思的。
11: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26: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27: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1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28: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2: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3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 在轨期间，乘坐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今天进入第4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0: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3: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4: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2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3: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新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5: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6: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2: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1: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2: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1，晋级淘汰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进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9: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8: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12: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8: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12: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8: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9: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

0: 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1: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2: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2: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6: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连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5: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5: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8: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9: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 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

0: 带着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2: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3: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一季度，安徽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含金量充分释放，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8.9%，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首次超过50%。
1: 五一假期，安徽各地多措并举消除风险隐患，确保假期安全，交通出行平稳有序。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学用结合，以实干出政绩，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到实处。
1: 五一假期，江淮大地风景如画，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在多元化体验中感受徽风晚韵的独特魅力。
0: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专题报道，各地积极探索餐厨垃圾处理新模式，大

0: 力推进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一季度，安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8.9%， 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首次超过 50%。 这两个数字折射了安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成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是创新，安徽如何用好创新引擎，怎样让创新成果快速转变为新质生产力？安徽台报道。
1: 安徽爱尔数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是安徽科技大市场包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内一家初创企业，它的核心技术 AI 均衡生、定向发生均来自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院，产品可应用于智慧城市、教育等领域。一年前落地合肥后，企业就迅速拿到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的示范应用订单。安徽爱尔数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曹光辉。
2: 首先推荐这个科交会上进行一个产品的这个应用的推广，我链接了一些目标的一些客户，我们这个从去年上半年到下半年营收这一块的增长达到80%。
1: 这项省外科技成果能在安徽迅速安家，离不开一个关键角色，技术经理人。自从入驻这个基地，持证技术经理人陈书元长期驻点办公，全程陪跑。安徽科技大市场包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负责人陈书元，
3: 24年的时候，就已经和项目方进行对接了，协助企业去完成注册，还有知识产权的申报，以及我们包和基地的政策奖补等等。入驻之后，金融对接、场景对接，对它进行一个全链条的服务。
1: 在这个基地，短短2年时间，通过技术经理人牵线落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就达到23家。为了培育更多技术经理人，安徽出台了全国首部技术经理人地方性法规，将技术经济专业纳入职称评定，累计培养技术经理人超过5000人。与此同时，还构建动态更新的成果库、需求库、人才库，常态化开展供需对接。不仅如此，安徽还招引科技服务主体作为城市合伙人，与3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形成全省统一科技大市场。安徽科技大市场建设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倩。
4: 实现了从成果发现到成果的研判，到成果转化，到成果落地，以及场景推广产品展示的这个整个闭环的成果转化流程，配套的都有相应的服务。
1: 供需对上了，项目落地了，但产品在量产过程中卡了壳，又该怎么办？在位于阜阳市的吉祥三宝公司，科研团队正在为一批抗严寒保暖絮片做最后的技术定型。可就在几个月前，他们还差点放弃这个项目。吉祥三宝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检验员刘媛媛。
5: 实验室做出来的小样各项指标都很好，可以上生产线，铺网就不均匀，怎么调都不行，我们就卡在了从1到100这一步上，往前推不动，往后退又不甘心。
1: 从1到100，实验室里无法模拟，上大产线风险又高。省市科技部门在了解到企业的困难后，积极对接高校资源，协调场地，由院士、长江学者领衔的专家团坐镇。项目卡住后，先在中视平台上进行排查，参数调整。就这样，困住团队数月的老大难问题终于被拿下。吉祥三宝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荣小英。
6: 我们算过一笔账，有了中视平台，从技术定型到量产准备，至少节省了1年的时间。
1: 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企业扮演着核心驱动者和关键实践者的角色。为了激发这一角色的动能，安徽出台政策，支持企业常态化参与重大科技、重要产业战略和项目决策，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更多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开展规上重点制造业企业无研发活动、无研发机构2清0行动，打通高校院所科技人员进企绿色通道，同时聚焦重点产业领域，布局40家省产业创新研究院，打造引领企业和产业创新的战略科技力量。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吴亮。
7: 注重推动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产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那么截至目前呢，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累计转移转化项目近1000余项，那么部分成果呢获得了省三星认定。
1: 有人才牵线，有平台试错，有政策兜底，安徽正让创新的含金量在科产融合中充分释放。截至目前，安徽高新技术企业数已超过2.3万家，总数居全国第八位，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4.2万家，总数居全国第五位。今年一季度，全省输出技术合同4315项，输出成交额621.6亿元，同比增长44.4%。全省吸纳技术合同4060项，吸纳成交额659.4亿元，同比增长49.6%。
8: 五一假期，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用奋斗和实干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安徽各地多措并举，消除风险隐患，维持假期安全。请听报道。
9: 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上午10点半，记者在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看到，除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出现车多缓行现象之外，全省高速公路网总体通行平稳有序，畅通率在99%以上。安徽省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胡涛
10: 预计，返程高峰出现在假期最后一天，我们强化与气象、公安部门会商制度，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采取以线上实时监测、线下及时调度的模式，持续提升路网运行监测水平和调度处置能力。
9: 昨天，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00万人次，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32列，对334列动车组列车组织重联运行，加挂普速客车车厢83辆，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需要。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01架次，预计迎送旅客近2.9万人次，客流平稳。预计今天将出现返程客流高峰，主要将以旅游探亲返程客流为主。昨天在淮蚌高铁淮北西站建设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用实干追赶进度，全力推进工程建设。随着全国首条跨省市域铁路宁马线的顺利开通，马鞍山市当涂县迎来出游客流高峰，当地提前研判假期客流趋势，细化保障方案，聚焦地铁站点与公交接驳关键环节，全面升级运力保障体系。马鞍山市当涂县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沈素华
11: 安排部署了超200台公交车辆，优化调整了各条线路的这个公交发车频次。宁马线呢，姑苏和太白两个站，游客可实现出站即乘车，旅游和美食专线即乘即走。
9: 假期里，电力工作者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电。在淮河王家坝闸，当地供电部门抢抓淮河主汛期来临前关键窗口期，对各类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王家坝闸安全度汛。国网阜南县供电公司员工张展鹏。
12: 我们在淮河蒙洼蓄洪区组建了4支应急队伍，然后重点是对王家坝闸两条的转输供电线路、闸门启闭机、总控室、用电设备以及应急电源等核心设施进行了全面的隐患排查。对于我们排查过程中发现的零星隐患，现场厉行厉改。
9: 在六安，为筑牢节日安全用电屏障，供电部门深入旅游景区、茶叶生产企业等地，采取现场走访、设备隐患排查、无人机空中巡检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多维度织密节日用电安全防护网。国网六安市城郊供电公司安全监察部副主任周乐，
13: 充分运用大模型算法识别、物联网无线传输、广服供电等技术，全力筑牢安全防护网。
9: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开拓未来。安徽广大劳动者把岗位当阵地，把职责当使命，扎根一线，埋头耕耘，汇聚点滴力量，夯实美好生活根基。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深学细务，学用结合，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确保学习教育落到实处。请听报道。
0: 阜阳市影泉区从学习研究、查百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5个方面着手，细化18条具体措施， 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大力推行一线加闭环工作法，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可感可及。阜阳市影全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郭超：
14: 把学习教育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群辅集中整治等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学促干，以查促改，以改促行，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滁州市琅琊区深学细照笃行推深做实开门教育，引导党员重点从党性上找差距、挖根源、强修养，全面深入查摆问题，边查边改，厉行厉改，切实解决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着力完善制度，立好规矩，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滁州市琅琊区委组织部副部长乔佳佳：
15: 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从苦练内功、提能力、攻坚克难、强担当、为民造福、增福祉、真抓实干、促落实四方面发力，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无为市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在实处，紧扣为民造福核心要义，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坚持到现场走、到基层走、到问题最突出的地方走、到各类市场经营主体走，在基层一线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无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谢修超：
16: 站在群众立场，换位群众视角，坚持实事求是，持续把学习教育与抓好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勇于担当作为，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8: 昨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江淮大地一派诗画风光，以山水为卷，以人文为笔，绘就了一幅传统与现代交织、自然与人文共融的文旅长卷。请听报道。
17: 灯火璀璨，飞银流光，在黄山市涉县古城，极具徽州特色的龙灯、鱼灯、五大刀等轮番上演，为八方游客带来一场沉浸式传统文化盛宴。辽宁游客韩露：
18: 体验到了这边的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吧，这光影交错，特别令我感到震撼。
17: 黄山市涉县许村女子大刀灯队队长于艳霞：
19: 大刀灯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距今已有千年历史，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7: 国风热潮席卷，华常盛典回归，在芜湖方特，非遗打铁花与现代投影交融，璀璨夺目，气势恢宏。在滁州市全椒县太平古城，景区推出的锦绣太平沉浸式文旅演绎，在守正创新中探索非遗活态传承路径。滁州市全椒县太平古城景区锦绣太平剧院负责人邝珊珊：
20: 围绕演绎加文旅做文章，让演出成为游览的一部分，实现白天看景、晚上看戏、全天有戏。
17: 美食与非遗相融，沉浸式体验浓郁醇厚的烟火风情。五一假期，宣城市鸡西县上庄镇一品锅合欢宴火热开席，游客品味经典徽味美食，观赏特色非遗民俗展演。在陆安市金寨县天堂寨，一口直径两米的大吊锅热气腾腾，游客在大饱口福的同时，感受到浓郁的地方烟火气。北京游客安然：
21: 能参加到这么一个有特色的家宴，感受到地道的民俗，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17: 这个假期，文博旅也成为众多市民和游客的热门选择。在安徽博物院，从史前文明展的焕新亮相到紫金风华展的开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打卡。截至今天上午，接待观众已超过五万人次，预计将创下历年五一假期新高。浙江游客孙黄林：
22: 安徽博物院有很多比较出名的一些镇馆之宝，希望小朋友能积累更多的历史知识。
17: 安徽博物院开放管理部主任徐康：
23: 昨天27500人，今天两个多小时我们接待了8500名观众，我们现在也是不断增加人手，提供优质的服务，让观众来到安徽记住安徽。
17: 长阳山水间美景最诱人，在太湖花亭湖景区，国家森林公园萧县黄藏玉、寿县古城，人们感受玩山玩水的魅力。阜阳游客齐立文：
2: 沿着古城墙走走停停，感受千年古城的历史底蕴，整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
17: 安庆市太湖花亭湖景区游客中心经理蔡颂磊：
3: 加强现场引导和咨询服务，让游客在这里游得顺畅，看得舒心，玩得尽兴。
17: 这个五一假期，江淮大地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富创意的表达，让诗与远方触手可及，持续释放徽风晚韵的独特魅力。
0: 安徽多措并举推动婚俗改革，通过制度引导、党员带头、群众自治等多种方式，抵制高额彩礼大操大办，婚事新办，喜事简办，蔚然成风。安徽台综合报道。
4: 在蚌埠市怀远县龙炕镇关庙村，一场简约婚礼正在举行。90后小伙楚彪和许桂红两位新人在互联网上结缘，幸福地走到了一起。新人楚彪：
5: 我们是零彩礼结的婚，然后当时没有谈及的彩礼这一部分，像婚宴呀，然后买的首饰呀，基本上也都是在能承受范围之内的。
4: 蚌埠市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科科长韩松：
24: 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作用，帮助158对新人家庭实现零彩礼、低彩礼。
4: 不止蚌埠市，亳州市近年来也在持续推进高价彩礼专项治理，通过建机制、定标准、强监管，让文明婚俗逐渐深入人心。谯城区区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赵露：
25: 试点推行党员干部拟结婚人员承诺报备制，通过村规民约定彩礼标准，建红白理事会全程监管，同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多渠道宣传，推动文明婚俗蔚然成风。
4: 健全长效机制是巩固移风易俗成效的关键所在。马鞍山市以县域为单位制定倡导性标准，彩礼不超过居民年均收入3倍或6万元，婚宴每桌不超过500元，并通过乡村大喇叭、宣传手册等广泛传播。当地还聚焦婚姻家庭全周期服务，定期举办集体颁证，组织金婚老人为新人讲授新婚第一课，分享家庭责任和家风传承经验。同时，全市建设新风堂、百姓厨房等公益场所40多处，组织志愿服务队为低彩礼家庭提供免费婚庆服务。当涂县太白镇太白村党总支书记陈义斌：
26: 把婚姻办制纳入到乡风文明平日工作，对参与文明婚姻的村民进行信用积分奖励，防止吃扣分，通过这项激励和反向约束，进一步遏制高额彩礼。
4: 宿州、安庆等市在宣传教育上下功夫，除了发放宣传单、倡议书、录制移风易俗音频等传统方式的宣传，还围绕新时代文明婚俗编排适合群众口味的小品、戏曲、三句半，通过巡回演出、微视频等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宣讲方式，广泛宣传高额彩礼的危害，引导群众改陋习、树新风。宿州市永桥区知河镇湾里村村民韩翠云：
27: 现在小年今年非常好，他这个一房一宿宣传非常到位，我们村民一致向他们宣泄。
4: 安庆市怀宁县红铺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赵林玉：
28: 我们把怀宁县红白喜事倡导性标准融到了戏里，走村串户，去演去唱，老百姓看得高兴，也记在了心里，也在积极的思考，也想改变我们身边一些陈规陋习，一起树立文明新风尚。
0: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安徽各地积极探索餐厨垃圾处理新模式，推进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将原本放错位置的资源转化为有用能源，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走深走实。请听报道。
17: 每天清晨，滁州市定远县的垃圾清运车都会沿着固定路线收取不同的垃圾。滁州市定远县垃圾分类站点清运司机陈雪峰：
29: 我们有4台车子，都拉自己的固定垃圾种类。我这台车子是拉其他垃圾的，另外一台厨余垃圾就拉到再生资源进行发电。
17: 经过分类的厨余和其他垃圾随即被运送到这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企业。
8: 过去没有实施分类时，送来的垃圾成分复杂，混入锅炉后严重影响燃烧稳定性。现在规范分解后的入场垃圾有效减少了含氯塑料建筑垃圾入炉，从源头上降低有毒有害污染物排放。定远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发电运行部主任叶成：
1: 入炉垃圾热值更稳定，燃烧工况显著优化，每吨垃圾可多发约2度电，可以说前端放得对，后端用得好。
8: 科技赋能，变废为宝。在亳州市利辛县这家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收储回来的餐厨垃圾经分拣破碎固液分离后，成功实现循环再生。安徽然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成：
6: 通过生物耗氧发酵技术进行处理，从而变成有机肥餐厨垃圾转化率80%以上。投产运营至现在，我们已累计处置餐厨垃圾超3万吨，餐厨有机肥超5万吨。
8: 统筹推进垃圾分类全链条建设，安徽积极争取中央资金8.7亿元，提升改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目前，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每天47960吨，实现全省县区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位居全国前列。
0: 人们常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然而，在芜湖市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这句话正在被重新定义。一群特殊的启智师正在用 VR 眼镜、算法和数据为钢铁身躯注入理解和思考能力，让更多的具身机器人开窍。安徽台报道。
7: 芜湖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五一劳动节前夕，记者跟随丁志鹏博士来到芜湖市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作为艾弗特启智研究院的技术顾问，丁志鹏形象地把这里称为机器人的技校。
9: 这个呢，是我们正在训练机器人拿取茶杯并做一个倒茶这样的一个动作。现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我们不仅要让机器人执行动作，还要让机器人能够理解这个是杯子，这个是水壶，然后通过相机等传感器学习到它的位置，让它能够在任意位置都能做出相同的一个动作。
7: 来之前，丁志鹏设计的算法已经搭载在原型机上，由数据采集员训练了数百个小时。数据采集员赵建飞：
10: 每天的话，我们大概要做到400遍，然后有时候因为做太多嘛，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可能做梦都在抓药。
7: 在芜湖，仅埃弗特一家企业就有数百名工程师日复一日地为机器人们启智，他们有的钻研算法，有的调试数据，有的反复验证。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就是这群师傅和机器人学生共同学习的实训场。而这些看起来简单重复的工作背后，是芜湖市破解产业发展矛盾的探索。10年前，芜湖机器人产业还是空白，如今已位居中国工业机器人城市榜第6。迭代加速的同时，新矛盾也随之而生。芜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委书记、局长佘波：
11: 小脑的能力在加速的演进，而大脑能力发展还比较缓慢，制约了潜在市场的需求释放。硬件自主可控取得进展，但软件平台还缺失，高质量数据匮乏，制约了应用生态的构建。
7: 为了集中突破机器人大脑核心技术，芜湖市支持埃弗特市投控联合国家先进制造业基金合资组建启智智能机器人公司，吸引顶尖人才攻克操作系统、开发工具链等核心技术，同时以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为载体，推进数据采集、训练、技能学习、评价、测试一体化。芜湖西客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礼智：
12: 这个行业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现在数据量不够，尤其是高质量的这个数据量，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不同品牌的机器人采出来的数据能够通用给不同的品牌。
7: 埃弗特启智研究院技术顾问丁志鹏：
9: 芜湖的机器人产业埃弗特已经和我的人生深度绑定在一起了，具身智能这个行业非常有前景，我现在正在努力的让机器人掌握更多的技能，让它能够应用在更多的生产和生活场景，药店这个场景等训练好之后就可以拿到江北去用了。
7: 丁志鹏说的江北是2025年3月在芜湖成立的安徽省首个具身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易基山医院启智机器人具身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 在这里，机器人在各种临床环境中积累的操作经验和交互数据，通过云端联网实时传输，共享迭代。皖南医学院易基山医院院长黄厚宝：
11: 有机器人回答，有机器人带路，有机器人为病人服务，部分已经解决了。后面让我们这个机器人医生训练好以后，能达到一个主治医生的水平。
7: 从领进门到开了窍，以丁志鹏为代表的启智师傅们正在交给机器人最重要的一课。目前芜湖市已形成以墨甲智创为人形机器人的整机研发核心，以埃弗特为工业机器人核心的双引擎驱动，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全链条，力争到2030年芜湖市智能机器人产量超20万台。
0: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8: 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7820亿元，同比增长5%，占全省 GDP 比重为60.1%，占比首次突破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8%，比上年提升0.9个百分点。
0: 据合肥工业大学的消息，根据基本学科指标数据库 ESI 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该校农业科学学科进入全球排名前1000%，进入国际高水平学科行列，这也是继工程学学科之后，河工大第二个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1000%的学科。
8: 近日，引江济淮工程凤凰井泵站改造工程顺利通过了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会同省水利厅组织的机组启动验收。至此，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的阶段验收圆满收官，标志着工程由建设阶段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实现了双线引江功能。
0: 阜阳界首机场近日迎来首航，正式通航。界首机场定位为区域枢纽通用机场，承担通航产业发展、应急救援公共服务和行业航空作业等核心职能，填补了皖北通用航空基础设施的空白。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主播严欣、静书。
0: 了解本栏目，
13: 听众朋友、
14: 农民朋友，
13: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
16: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咱们桥城区石河镇有种植户把杨笃俊这郡中贵族给种明白了，人家选的地方特别巧，就在树林底下种，不占耕地，省地租，树木天然遮阴降温，正好适配杨笃俊喜阴怕晒的习性，成本低，好管理，产量稳。早上9点，桥城区石河镇大洲村的杨笃俊种植基地里一片忙碌景象，一个个大棚错落分布在林间，棚内鲜嫩的杨笃俊破土而出，种植户李子昂正忙着查看菌菇长势。说起自己种杨笃俊的经历，他说这真是个短平快的好项目。李子昂：
18: 这个杨笃俊呢，都是年头的都开始制种，到4月多份，到去过完年了，4月多份他都已经采摘了，一个多月都已经采摘结束了。他这个时间呢，他比较短，只要能种出来，他的利润都相当可以了。
16: 不少人觉得杨笃俊金贵，种植技术门槛高，不好打理。李子昂却不这么认为。李子昂：
18: 杨笃俊呢，你要说管理方面，第一个湿度、光度，它只要管理好了，它都不难。你要天热了，咱该需要通风了，咱都开始通风了。这个杨笃俊呢，它喜欢阴，还不能晒着。你看我们每个地方都有这个遮阳网，该通风的时候我们给它通通风。到下午了，3点多钟了，都给它封着。
16: 为啥会选在树林底下搭建大棚种杨笃俊？李子昂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李子昂：
18: 第一年像咱这个地租便宜着，第二年它这个四面都是这个树，还有空人，两面树它这个地方间距正适合种杨笃俊，而且你还遮光。野生杨笃俊本来就是在林下生长的，所以我选择这种林地，然后开始种植这个杨笃俊。
16: 在种植基地里， 成熟待采的羊肚菌个头饱满，纹路清晰。李子昂现场给我们讲起了采摘标准。李子昂，
18: 像这种了就可以了，像他这种个头能达到七八分公分，然后呢这个色已经转成这个黑褐色了吧，这样的就可以采摘了，这个纹路已经展开过了。像这个麦的话，就是说有这个鲜品和干品，我们这边旁边还有这个烘干房，烘一批干来，然后呢就是麦皮鲜来都可以，
2: 就是客户需要上
18: 客户需要上来，咱们给他加工上来。
16: 李子昂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优质羊肚菌的市场售价十分可观，靠着规模化种植，扣除所有前期投入和成本，纯利润十分亮眼。李子昂，
18: 你就像呢这个七八公分的，然后鲜货的话能卖到65至72块钱左右吧，干的话反正能达到550至650左右，
2: 一公斤。
18: 目前啊，我们现在种了有200多个大棚，反正去掉这个投资的，反正净赚也得赚个80万。
16: 羊肚菌基地规模化发展，不仅让种植户富了口袋，还解决了周边村民的就近务工问题。村民张群，
3: 俺家离得很近，一管照顾家，一管照顾学生，二管照顾老人，就是反正这又不耽误挣钱。
16: 村民洪俊兰，
3: 现在羊肚菌一天70，不跑远了，这该不是远的俺走不到。
5: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5: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虚假合同无效。
1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美呢欠了很多人的钱，所有的现金都用来偿还债务了，个人财产只剩下了一套房子，所以说她特别的想保留住这套房子。于是呢，她就跟她的姐姐大美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了大美购买了这套房子。那么对于小美这种做法，她的债权人应该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此，我国民法典第146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这个相对人呢，也就是大美，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那么其他的债权人呢，就可以到法院申请该合同无效。所以说，我们做出的任何民事法律行为，签订的任何合同，都应该是我们自己真实的内心意思表示。如果是用来欺骗别人，或者是损害别人利益的，那么也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16: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19: 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遭遇变故急需用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15: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财力有度，爱有初心。
2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2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20: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2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2: 走，
21: 哎，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6: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2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16: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鞍每一磅。
1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守护良心。
17: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4: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5: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17: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6: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好兄弟》。
27: 大哥，好久不见了，身体好吗？这么多年了，很想跟你说句心里话，谢谢你。

0: 方。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博州市分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人保财险的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投诉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人保财险博州市分公司副总经理任海涛，欢迎任总，和大家打个招呼。任总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嗯，欢迎您。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车险部主管王大鹏，个人非车保险部主管杨科，理赔中心车险分部经理陈凯，理赔中心人商分部经理朱凯，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中国人保财险经营和管理范围内的像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投诉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博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来关注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哈。第一位网友说，请问车子被刮了，车子被刮了，这后面就没有了。不知道这位网友是想问什么问题哈。您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有一位网友说，摩托车除了交强险能不能买其他的了？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王大鹏王主管。
2: 就是就我们博州市区博州这边地区这边那个交强险是我们公司是就是所有公司都可以办理，然后如果说有投保商业险的需求的话，因为商业险在我们博州这边是投保需求不是很多，所以说我们没有上上级公司申请这个开放这个权限。但是如果说有车主有这个投保需求的话，我们可以就是上上级公司申请，然后这个是也是可以办的啊。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说想要去投保的话，是必须要到咱们的这个柜面前去办理是吧？
1: 对对，是的，是的，这个需要到我们那个就是神农谷那个网点，或者说车管所的便民服务点，这个都可以。
0: 嗯嗯，行。到那儿之后是先申请，然后再
1: 不用，就是我们就负责把这个承保资料收集好之后，后续流程我们来就是来联系走这个流程，然后说有就是需要，后续会给那个车主再联系。
0: 嗯，好的，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关注有一位网友说啊，燃气公司什么时候上线？燃气公司，您说的是新奥燃气的话，4月20号已经上过线了，可能再上线要等下一轮了。如果说您遇到有关新奥燃气方管理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在8:20之后，也就是这期节目下线之后啊，拨打5501234，到时候留下您的问题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帮您转办到新奥燃气公司的。
2: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是中国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人保财险的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投诉等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1: 喂，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88年在人民保险公司买了一份家庭财产保险，200块的。
0: 嗯，
1: 不知道现在几十年了，可能用了。
0: 家庭财产保险是吧？
1: 啊、
0: 哦，现在还有这个保单是吧？
1: 对。
0: 啊、哦，行，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个人非车保险部主管杨科，杨主管。
2: 嗯，好的，主持人您好，这位听众，您可以带着您的当年的这个保单到我们的线下门店，我们会有专人为您进行一个服务。我们这款产品呢是应该说历史已经非常长久了哈，应该买的是一个长效家财险。长效家财险呢是对您的家庭财产进行一个就是非常长效的一个保障。如果您有一些需求或者是咨询的话，我们可以对该产品进行一个指导以及服务。这个产品我们现在依然是认的哈，您可以直接去线下门店进行一个办理。
1: 好的。
2: 嗯，
0: 好，还有其他疑问吗？
1: 没有。
0: 啊，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咨询一下杨主管，像这位听众朋友，他购买的这个家庭的财产保险，他是按年来进行承保的，还是说像您刚才说的，这是个长期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险种呢？
2: 我们的家财险呢，目前而言，我们经常是一年期为主。像这位听众所说的长效家财险，其实是现在已经这个产品已经早就没有了。它这个长效家财险是我们曾经历史上中国人保我们推出的一款，就是能够长期长效，甚至能达到几十年的一个保障，对您的家庭财产的一个保障。可能现在客户暂时认为他用不到了什么的，对我们依然会有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些疑问，我们经常也会收到。大家放心，我们中国人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品牌，而且可以说和我们的那个共和国同生共长哈。我们历史承保的这个产品它无论是几十年之后，这款长效家财险我们依然是对您的家庭财产是依然是有保障的。嗯，如果您现在想买这个家财险的话，我们多数是有一个一年期的家庭财产险。我们目前这个产品也很多哈，包括对您的家庭财产家庭的一个成员都有一个保障。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线下门店来咨询。
0: 嗯，行。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有这方面疑问，或者说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啊，可以到人保财险亳州分公司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或者说呢，您现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请嘉宾线上给您解答。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人保车险电话号码是多少？人保车险电话号码，他说的是业务电话还是说咱那个保险的一个电话呢？
3: 应该就是官方服务电话吧？95598
0: 啊，
3: 518
0: 啊，95518，这是打电话可以咨询，或者说
3: 理赔，然后承保都可以，
0: 都可以是吧？啊，行，不知道这位网友您问的是不是这个官方电话？如果说想要问亳州公司的电话的话，您也可以继续留言哈。还有一位网友说，买的保险可以补开发票吗？买的保险可以补开发票吗？应该是买的车险吧。今天因为我们是财险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王主管。
3: 这个可以补开发票，就是他联系我们那个到门店，然后去联系我们那个柜面人员就可以。
0: 到柜面就可以
3: 有这个服务，对，
0: 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四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是
0: 哎，
4: 是我吗？
0: 是您电话，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有个朋友，他这个就是买了这个大货车嘛，出了三次险，现在保险公司就是他这个运营公司给他买保险特别早。他认为就是这合理呀，这咱也不知道，我正好问过来，我正好看咱这县上这领导，保险领导，然后给咱咨询一下，问问就到我给他服务。只有这回事，就是两次和三次能差多少钱？
0: 出险两次和三次，对这个第二年的保费这上涨
4: 能上涨多少钱？对对对。
0: 行，王总管，
3: 这个听众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咱这个保险就商业保险，它的那个保费计算呢，它是跟咱那个出险次数，也就是无赔优系数是有关系的。如果说你一年出险了三次，然后它的这个系数有可能就从一涨到了1.4，所以说你这个赔涨了40%的这个保费，咱这个是一个大货车保险，你应该知道，就是初始保费大概都到，应该得有1-2万了吧？然后你再上涨之后，那这个保费肯定会涨到40%至少。
0: 是1-2万的40%吗？初始保费的。
3: 初始保费的40%至少。至少40%，因为它的这个出险情况有可能要追溯4年。按照他这个驾驶习惯，比如一年出险
0: 三次，
3: 对，一年三次。如果说他要是之前也有出险的话，那你这个系数可能就不止我说的这个值了。
0: 哦，就是累积的。
3: 对对，他就是咱这个无赔款优待系数是追溯3年的。对，你3年之内出险的次数都会计入你这个赔付。
4: 那就是之前呢，他要是出险了，然后他得假如这回再出险，他都是可能上涨的更多，是不是？
3: 对对，是的。
4: 然后明年如果要是不出险的话，他可以会
3: 就这个叫无赔优系数，对，你不出险的话，就是他会逐年对你的影响会降低，追溯3年，对，
4: 就是明年如果要是我不出险的话，明年就恢复原价了，也不会再上涨了。
3: 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他要追溯3年。比如说你是前面第三年的那个影响，他不追溯了，但是前2年的还有。
4: 就意思，比如说车子买5年了，然后你开了5年了，这个前面5年你都出现过这个事故，然后你到这第5年了，你这又出三次，这之前的还没去掉呢。
3: 对对，追溯3年，在你这个保期内追溯3年。3年的那个理赔次。

0: 对，
1: 就是、
0: 不能上传国家
1: 降软件不知道是吧？
0: 对，这个要就到时候计算才行。
1: 嗯，
0: 因为出险对这个对保费影响是的确是会很大的。
1: 我就讲一下，不是说正常按照正常的这个程序，就是说今年出险了买保险的谁都不想吃，但是吃了那不就是买一个平安吗？是吧？
0: 对对对。
1: 但是既然用了，你敢上涨上涨？你如果要是说明年没用的话，你要再上涨，有点不合理，是吧？
0: 是的，这个就是为了让大家用这个理赔，所以说它追溯三年其实是平滑这个叫这个平滑这个保费的上涨。其实追溯三年反而是对车主广大车主是一个好的一个就是一个方式。
1: 是啊，你买保险不是买平安吗？你常在河边走哪个不是也谁也不想用。
0: 对，所以追溯三年不是说你今年就是影响这么大，它是三年均衡起来看。
2: 嗯，
0: 所以这个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2: 对，这位先生他说的，
1: 就是说，如果要是不用的话，他就会往底下一直降，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就是
1: 你就再用的话，那可能还会再往上涨。
0: 连续四年不出险，它就可以降到0.5的系数，所以说你这个系数之间差距就会很大。
2: 0.5的话，是不是比如说它基础保费是2万的话，
0: 对它
2: 0.5就
0: 只有1万
2: 了，
0: 所以你降了1万块钱就有可能，
2: 哦、
0: 对吧？
2: 行，这位先生还有其他疑问吗？
1: 他这款查出来就是说正常的这个保费的话，这出两次或者出三次能差多少钱呢？
0: 这个因为怎么说呢，是每一个车它的基础保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根据你的这个车去就在系统里面算一下，然后就如果说你对这个有顾虑或者说有疑问，我们可以线下跟你联系，然后拿到你这个车的信息，然后去给你算一下。
1: 关
0: 啊，
1: 好。
2: 行，那这样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我们就请王主管再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1: 好，谢谢。
2: 哎，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有网友留言和咨询的一些问题哈。他说车管所那边有办保险的柜台，是正规保险公司的柜台吗？谁来回复一下？
0: 这个
2: 王主管
0: 说吧。是这个车管所那个叫车辆保险便民服务点，是我们亳州市这个多家保险主体然后共同在那里设立的一个就为了方便那个广大车主进行车险投保的一个便民服务点，它是是可以放心去投保啊。那边是我们有两个窗口，每一个窗口呢都会有不同保险公司的人在那里值班就是先在那里收集这个承保资料，然后后面呢是有我们就这个亳州城区亳州的这个车险行业公司呢来对接，所以说是就是这个车主朋友可以放心去那里面投保啊，然后也鼓励大家去那边啊，因为你办那个车辆年审啊什么其他业务也都会去，然后这个挺就是为了方便广大车主的嘛。
2: 也就是他可以对接很多的这个保险公司
0: 啊，是的，背后是我们亳州车险行业这个共同来推举这件事情
2: 啊，便民服务点，
0: 对，是的。
2: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来关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电动车骑行保怎么赔付？电动车的骑行保怎么赔付？我们来关注一下，有请现场嘉宾谁来答复一下？啊，有请理赔中心车险分部经理陈凯，陈经理。
3: 嗯，这位听众就是关于您讲的这个骑行保这个东西，在你出险过之后，我们还是建议你这个及时向我们保险公司拨打95188进行报案。我们接到报案后会安排专门查看人员到达现场为您进行开展理赔服务，包括这个事故现场的照片的收集以及提醒是否需要这个报警处理，划分事故责任，然后包括后续涉及到人伤物损等一些损失，我们都会安排专人去与您对接，然后核定损失，然后进行一个正规的一个理赔的流程。好的，
2: 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阳光这位网友哈，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